0: 个价值以及信心的传导呢，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随着市场的回暖以及信心的提升呢，我们整个的来访成交的一个转化率呢，是提升了有50%。
1: 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市场成交量保持稳定，溢价空间持续收窄。乐友家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平均溢价空间已降至9.01%，较2025年12月11.17%的高点，累计收窄2.16个百分点。
2: 成交量对比上个月上涨了30%左右，很多客户的做决定的速度会加快一些啊，明显溢价空间是缩小了，就证明谈价没有那么容易了。目前我们的挂盘价呢，对比上个月是上涨了5%左右。
3: 我们家有两个孩子，因为九月份也要入学，刚需要换房子，感觉最近的市场还是比较活跃的，所以最近一直在看房。
1: 此外，商务公寓成交量价走势平稳，核心地段项目交易加快，部分公寓产品因面积小、总价低、租赁流通性强，受到购房者青睐。
4: 现在的客户会更加追逐于就是核心地段的核心的这个资产，整个外地客户的这个占比的话是能够去到3-4成，投资性的需求也是逐步在上涨。
1: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七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3529套，同比增长32.7%。深圳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销售4795套，同比增长3%，约占商品住宅成交总量60%。今年一至七月，全市一二手商务公寓网签销售6978套，同比增长60.6%。
5: 七月，深圳楼市也延续了春季的活跃态势，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324套，同比增长13.8%。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一起来关注。
6: 我现在是在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的售楼处，这个项目呢一共推出了57套房源，那在售楼处6月底开放至今啊，已经吸引了超600组客户前来看房。那在7月29号开盘当天呀，销售量就超过了90%。这个周末呢，这个项目也迎来了集中签约的客户。
7: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以后就是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然后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8: 家里面因为是有两个孩子，可能房子也不太够住了。我心目中的好房子，首先呢是全家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区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啊这样的一些配套。
9: 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两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一个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来造的，所以说的话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个需求。
6: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的一个新楼盘也迎来了众多看房客户，该项目延续了5-6月份的市场热度，七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
10: 从入市8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那么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6: 数据显示，七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4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11: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啊，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啊，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银坚和大家聊一个充分发挥想象力的话题啊。假如能和任何的动物或者物件聊天，你会选什么？
1: 好，阳光彩虹猫宁酱他说选蜜蜂
0: 啊。
1: 哦，他说想问问蜜蜂是不是我爸爸回来看我了
0: 啊。蜜蜂蝴蝶有一些这方面的意向性的这个投射，可能是爸爸离开了，你现在很想他是不是？
1: 我之前看到一个就是网友拍的嘛，就是可能他妈妈走的那天是干嘛，就一个蝴蝶飞在他

0: 身上、啊、就是蝴蝶是很有灵性的一个小生灵。
1: 对，在中国的这个古典传说当中，蝴蝶也是代表着这个亡灵归来啊。
0: 对
1: 啊，袁将他说要和小猫聊，我不敢想象他如果喊我妈妈得有多可爱呀、啊、
0: 我就
1: 第一句是妈妈妈妈妈，第二句是要吃要吃要吃要吃。
0: 我就一直觉得如果狗狗开口说话那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嗯，只有纸质书的文艺青年他说，没有你们这么文艺，我只想知道我的猫都在喵什么。
1: 它喵罐罐啊，
0: 喵各种东西。
1: 喵罐罐，喵喵喵喵条啊。
0: 哎，那天我看了一个说法，说养狗的人是缺爱，因为狗狗能提供情绪价值、啊、养猫的人是要奉献自己的爱
1: 啊，
0: 就说养猫养狗的人
1: 高冷啊，
0: 他的出发，对，他说猫就是我一定要给他提供价值，但是狗呢是因为我觉得我缺爱，我需要狗狗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1: 啊，
0: 有点不同。
1: 原来这样，太阳船他就拍了一张照片来，是他的 Kitty 挂在包包上，一个 Kitty 的玩偶、嗯、和我的 Kitty、哦、他每天都陪着我，然后 Kitty 能开口也很可爱。
0: 这个 Kitty 是不是成年人的阿贝贝？
1: 可能是、就是、
0: 哦，我想起来了，成年人一定会跟喇布布说话的。
1: 对，
0: 抽到了自己中意的喇布布，他肯定要跟他说很多话。
1: 哎，如果喇布布能开口的话也很神奇啊。
0: 对，
1: 好，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如果你可以选择和一个动物或者一个物件聊天，你想选什么啊？关注我们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一些家长觉得孩子游泳套个游泳圈就没事了，贝贝告诉您，游泳圈是玩具，不是救生设备，它会翻会漏气，孩子下水家长的眼睛不能离开，别在池边刷手机，几秒钟的事儿就后悔一辈子。
19: 晨光正好，
5: 早安
19: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5: 一起跳动，
19: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啊要带大家先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0: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
1: 是
0: 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1: 而且不只有一种福利啊，既然是浪漫七夕你要选礼物的话呢，商城就搞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包括有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0: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为大家带来的是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
1: 哇，
0: 它的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还有屏障脆弱的问题，基底喝饱了营养，表层牢牢锁水，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
1: 它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所以说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呢，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包括你觉得夏天就是化妆品好像浮在脸上不好吸收的问题，你用这款精华也是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8代了，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那现在浪漫七夕，我们刚才说过打77折嘛，所以你到手就是307.23元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0: 是的，当然除了娇韵诗的第8代双萃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
1: 哇哦，
0: 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明年1月1号，大象新选的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了，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91.8，没有这样的，直接918啊，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10: 啊，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20: 记者在北京多家主流黄金淘宝，
21: 这早该改了。
10: 就是啊，
21: 我看
22: 大家来说。
23: 大家来说，今儿啊和您聊聊如今时兴的户外运动，从飞盘城市露营到骑行溯溪，门槛低、体验感强、兼具社交与休闲属性的轻户外运动正在走进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这股热潮能为消费市场带来怎样的增量机会，又能否长期持续呢？一起来听报道。
24: 记者走进一家户外体育用品门店，登山鞋、户外背包、防晒系列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25: 户外用品整体的营业额同比去年的话是增长了20%，近期的话登山鞋还有户外背包以及防晒的系列就越来越受欢迎，还有就是露营车、露营椅、遮阳棚等等，特别是有一些多功能的露营装备，它的表现很突出。
24: 今年上半年，某电商平台户外生活类商品累计售出超过10亿单，动销商品数同比增长73%，相关商品的热销只是轻户外消费形成热潮的一个体现，这背后是轻户外项目正从小众走向大众。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
26: 一个呢是旅游不断的向休闲化转变，一个是休闲逐渐向后验化转变。以往的旅游呢更加关注我们能不能出远门，能不能去看所未看、见所未见，但是休闲是讲究是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也已经体验过了，那么能不能在我们的城市的周边，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呢找到更深的体验。
24: 这种在城市周边寻找深度体验的需求正在为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轻户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27: 首先对运动用品是一种利好，对大量的服务行业来说，随着户外运动的发展，无论是纯体验性服务还是参与赛事活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是愿意为更好的户外运动体验来支付一定的费用，对于赛事供给方、运营方，包括盈利等等，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相应的文旅或者微度假的业态也会有对应的赋能。
24: 然而在轻户外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行业痛点也逐渐显现。张庆指出，这种服务行业目前还处在小而散的状态， 规模化企业不多，社群运维也做得不够。他认为轻户外需要更强的体验，所以在如何更会玩这件事情上，还需要有一个多方共同进化的过程。魏翔分析，户外休闲运动属于服务消费、精神消费和可选消费的一种。这类消费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增长会比较快地进入平台期。不过他表示，当前我国轻户外消费仍然有巨大增量空间。
26: 它的体验质量以及体验种类的发展要比商品消费，包括很多刚需的服务消费快得多，从增长模式变成一种分工的模式，逐渐呢衍生到其他的周边行业中，我们更加看重它的衍生作用和带动作用。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天我们赶快看一下互动话题啊，假如能和任意的动物或者物件聊天，你会选和什么聊天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52赫兹。动物的话我肯定选狗狗啊，物件的话我就选家里的家具，植物的话我就选树。
0: 选择还很多，是什么都想聊一下啊。
1: 对，就觉得其实跟他们对话的话人是很放松的，而且你会不用担心就人传人。
0: 对
1: 对，我告诉你个秘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0: 我只告诉你、啊、
1: 对，转头就
0: 对，
1: 我给你讲个八卦。
0: 马上月入10万，说想和大海聊天。我想问问他，他独自漂浮在某片区域千万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海底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世上真的有美人鱼吗？
1: 所以你只要相信比如说万物有灵的话，你跟任何一个人对话，
0: 对、啊、
1: 他都会可以抚慰到你的内心吧。
0: 是
1: 金鱼爱上吐泡泡，我觉得他说和镜子对话哎，他说每次在镜子当中看见自己疲惫不堪，偶尔哭红双眼，满脸通红，不敢让旁人看见的模样会怎样，不知道镜子会安慰我还是嘲笑我
0: 啊。这是对内心的一种抚慰了，如果和镜子聊天、这个
1: 属猫的
0: 他说当然是和小动物们聊天啦、想知道他们对人类是什么样的看法，也想帮他们发声。
1: 所以其实大家今天呼声最高的就是可不可以破译一下喵星和汪星语，
0: 对，
1: 然后让这个动物和我们对话的话就觉得哎，又多了一个可以聊天的人。
0: 是好，那么大家对于这个话题啊，可以继续给我们发送信息上来，看看你想和谁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5: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1，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4: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那现在呢，早高峰是正在持续的发力当中，主城区各条主干道和二环的常规节点的车流依然是比较密集的。我们先来看到主城区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二河巷缓行比较集中，那其中春城路这一段是有超过1公里的排队。还有呢，像青年路从鼓楼路到捷肖巷，前卫营路从前卫西路到前福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广福路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环城西路人民西路的附近也是有在排队。另外北二环辅路小庄立交附近以及北二环路口附近是有短时的缓行，整体的车速呢都不是太快，大家注意保持耐心。我们再来看到西二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将近1公里的缓行。另外像北二环的小屯立交附近，还有二环快速 A 线北附近也都是有排队，大石营立交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的，然后请大家保持耐心。走二环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的从海埂路、滇池路或者是白龙路、川京路下高速来走地面。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有近1公里的缓行，主要还是从城共往主城的这个方向。杭瑞高速会有短时的缓行，整体的车流量不小，但是目前通行正常。早高峰呢还在继续，大家还是要跟前车留够安全的距离，不急不躁，稳住节奏，路就顺了。陪伴左右主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雅欣。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看似平平无奇的玩偶包裹内里竟暗藏外来入侵生物，很多走私人员将境外违禁物种伪装成日用品蒙混过关，这类走私陷阱一定要警惕。近期福州海关就查获了一起典型案例，一件申报为普通玩偶的入境包裹，在玩偶腹部查获了藏匿在玻璃试管内的18只活体弗里德弓背蚁，这类蚂蚁属于境外原生外来入侵物种，在我国本土没有自然种群，因为外形亮眼，适应能力强，在小众宠物圈内十分热门，可私自入境隐患极大，一旦逃逸扩散，缺少天敌的蚂蚁会快速繁衍，挤压本土生物生存空间，威胁农林牧业安全。同时蚂蚁叮咬人体存在传播未知病菌的风险。目前外来宠物非法入境的手段越发隐蔽，当事人采用虚假申报加伪装藏匿的方式，谎报货品名称，依靠二次包装掩盖活体，刻意躲避海关监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寄递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规定，除猫狗以外，境外活体昆虫一律禁止邮寄入境，正规引进外来物种必须经过海关检疫备案，境外供货商家需要落实疫病排查、全程溯源、运输消杀三项管控，个人零散代购的货源达不到入境准入标准，属于违规货品。境外活体昆虫入关必须附带制式检疫证明，外包装标注来源信息，未经检疫私自邮寄存在逃避监管的主观故意，一经查出包裹会直接扣留，当事人还要承担行政处罚。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切勿抱着猎奇心态网购境外外来宠物，如果发现违规邮寄行为，及时向海关举报，共同守护国门生物安全。
20: 听声波在刷屏，
2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2: 好心情，
21: 早高峰，
20: 早高峰
21: 来啦
22: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 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最近啊，多地医院接诊了运动之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患者多在剧烈运动之后出现了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什么是呼吸性的碱中毒呢？这类病症为什么会在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特别的注意？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了解。
2: 呼吸性碱中毒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指的是呼吸过度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速度，体内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造成血液的 pH 值升高成碱性。
22: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一个炎热的环境下，或者是封闭的，或者这种潮湿湿热的环境下，那你的呼吸可能会更快，而且你的出汗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些液体的失衡，酸碱的失衡，这样你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排出的更多。
2: 医生介绍，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此外，本身有焦虑症、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也要警惕。
22: 情绪比较敏感的这个人群，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吧，他有意无意的会出现一个咱们所说的情绪放大，就是可能平时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事情，这时候他可能会因为天气太热，心里有些烦躁，这时候他情绪控制就不太好，呼吸的深呐、呼吸的快，这种情况下，这个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
1: 那呼吸性碱中毒常在闷热环境下发作，不少人容易将其误认为是中暑导致，处置不及时。那呼吸性碱中毒有哪些典型症状呢？它和中暑又该如何区分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区别，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
22: 呼吸频率很快，这很焦虑，那个出现又深又大的这种呼吸。在真正发作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嘴唇、四肢的一个麻木，肌肉痉挛会出现这么一个鸡爪形的这么一个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0: 如果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症状，该如何紧急科学的缓解呢？我们来听一听应对的方法。
2: 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第三，如果身边有纸袋或者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后即可缓解。
22: 口袋呼吸的时候，你别全部捂死，稍微留一点缝，这样的话呢，让它还是有一些空气进去，那个能，但是它大部分是在呼吸自己的呼出来气体，二氧化碳。如果说它神志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应该是及早的去呼叫120，及早的去进到医院里去进一步抢救。
1: 那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于8月3号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设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
2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24: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2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0: 海盛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 为了深度整合昆明北部5县区优质文旅资源，8月2号，由东川区牵头，松民、富民、寻甸、鹿圈、东川北部5县区联合举办了昆明北部自然野趣黄金旅游线路推介会，集中发布区域文旅新产品、新路线，预热暑期及秋季文旅消费市场，一起来关注。
2: 5县区立足差异化资源定位，发布5大主题精品线路，8天康养旅居产品同步上线99元北部自然野趣联动卡，畅游昆明北部5县区7个 A 级景区，享受周边餐饮、住宿折扣，多家旅行社已形成初步合作意向。
3: 为打破县域的分散经营、资源内耗，还有客流不均等问题，北部5县区正式成立了文旅联盟，统一整合资源，统筹线路，共建区域文旅品牌，实现抱团发展，错位互补，配套旅行社的扶持政策，全方位的丰富北部近郊的文旅产品供给。
2: 5县区资源优势互补，业态多元，松民康养、富民农耕温泉、寻甸草甸研学、鹿圈山地科普、东川红土地人文风光，线路融合自然观光、户外登山、农耕体验、地质科普、红色研学、民族文化，适配亲子、青年团建、康养旅居、摄影旅行等全人群需求。推介会上，东川区文旅投公司发布了昆明北部5县区99联动卡，配套设计了不工作证实体卡片、彩色挂绳、打卡硬卡等一整套创意物料。
3: 不工作证就是里面是我们的出行指南，包含了我们7个收费的景点，还有各县区免票的这些景区景点，还包括了我们5县区的一些打折呀、折扣的民宿、餐饮配套各种。这张99元的畅玩卡可以作为我们昆明北部的通行证，欢迎大家一路向北奔赴山海。
2: 下一步，昆明北部5县区将统一打造昆明北部自然野趣区域 IP， 通过短视频打卡、集章活动扩大品牌影响力，并将持续迭代线路产品，完善研学及户外配套，深化5县区常态化联动，实现客源互送、渠道共享、互利共赢。
4: 我们将以此次推介会为新起点，推动联盟从线路共推向产业共融纵深升级，全力打造全省区域文旅协同发展示范样板，为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北部动能。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44，此刻呢，我们要关注到最新的高速公路方面的通行情况啊。先来看一条相关的提示。红河州弥勒高速交巡警大队特别提示大家，广昆高速10所段昆明至文山方向，从1236公里到1247公里这一长段路上，有多处因为道路施工占用应急车道的情况。那么，请途经以上施工路段的时候呢，谨慎注意观察路面的提示牌，保持车距，合理的降速。此刻呢，我们也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也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现在是8月6号周三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石高速、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情况。来关注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 高速一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的昆明方向2148到2149路段，也就是这翼龙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和行车道。杭瑞高速的曲靖方向2153小新街路段也是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然后杭瑞高速的昆明方向2210昆明北收费站路段呢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更换护栏施工。高速二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京昆高速的2664至2673路经到罗冕路段昆明方向也是有桥梁的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施工时间从早晨的8点到19点。西北绕城高速的199公里到197公里安陵方向也是有绿化施工移动作业，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点到18点。新昆楚大高速在39公里加900米至40公里加80米斗举三号隧道至秦峰隧道路段楚雄方向有边坡治理反压护道的占用车道超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的18时。0公里到40公里白龙梁子隧道至秦峰隧道路段是双向移动保洁，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0公里到40公里还有双电机的巡查临时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278加880米安陵西路段昆明方向2288加500米草铺前行路段更换护栏，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2304加124米至2304加420米三合一路段有混凝土的护栏浇筑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2320加564米至2320加800米长田路段也是有边坡的清理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361加500米是大平地路段也是有边坡的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的义西方向35加100米36加100米也就是富有路段65加600米清水河收费站路段都有更换护栏的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行车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的晋城北收费站匝道也是有更换护栏的施工，占用部分立交匝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的43公里加300米至43公里加650米三星坡路段也是有边坡的隔草施工，占用左侧车道。65至65加700米清水河收费站路段有边坡隔草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晋城北立交区有杂草施工，昆玉高速沿线的路侧花池有灌木病虫的防治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西北绕城高速安静段今天前线也是有巡查保洁施工，间歇性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7点半到18点。小海口收费站路面的拼宽施工，下行线的163公里的路侧晋宁北立交的匝道有杂草清理。高速五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的1839王家营路段有更换护栏，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善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的1785加30米至1784加875米关山水库路段也是有路面的坑塘修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最后呢，要提醒车友们，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尹警官，再会。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赶快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啊。假如能和任意动物或者物件聊天，大家会选什么？当然我们这个刚才播放新闻的过程当中也有听友就是有感而发，对大家做一个提示。
1: 哦，是是是，刚刚那个对，
0: 刚刚我们聊到什么是呼吸性
1: 碱中毒
0: 啊，他曾经又经历过呼吸性碱中毒，他说那次是因为当天晚上他可能吃的有点多，然后感觉一开始是胸闷，他开始不停的喘气，谁知道喘了以后就开始自己头晕，
1: 哎呀，
0: 四肢麻木，然后出现濒死感，
1: 哎呀，好危险，
0: 吓坏了，他想着我是不是食物中毒，直接打120，然后去到医院以后呢，护士就说让他憋住呼吸，然后多几次，然后慢慢就缓过来。
1: 对，
0: 所以这些医学小常识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啊。
1: 是，尤其是刚刚我们在新闻里面提到的呼吸性碱中毒，它尤其在闷热环境下发作，
0: 对对对，
1: 大家千万不要用中暑的那个处置方式，
0: 对，
1: 还是及时的就医，不行就打120，这个是最快速的一个解决方法
0: 啊。糊涂涂的脑瓜子参与我们的话题，他说聊天嘛，我觉得就算了，他直接想变身啊，他要变成草木大海湖泊水滴云朵阳光，他觉得做人真是太累了，尤其是这个人如果是一个高敏感的人群啊，就更累，有些时候就是想一个人，谁都不想搭理。
1: 对，一只小幸运说不想跟人类交流，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跟所有动物聊天，我就想知道趴着发呆的猫猫狗狗在想什么，不回家的话你去哪玩呢，甚至渺小的蚂蚁走来走去它在忙什么，看到偶遇的小动物都能聊上几句，我都觉得不会无聊。我现在也是，除了自己家的狗之外，只要外面的狗遇到我，有一天我就记得我在那个遛娃的时候，有一只小狗就贴过来一直在我身边跑，后来他们家老人就说，哎，你家是不是养狗，我说对啊，都是闻到味道了，
0: 是，
1: 然后那只狗就一直在跟我转圈圈，我说你干嘛呀，想跟我要吃的吗，然后你几岁啦，我就跟他不自觉的开启社交，
0: 从小
1: 对，你几岁了呀，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就会问了很多问题，后来我想狗会不会回答我，都是狗的主人回答我。
0: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4: 天
15: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7: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10: 早安，城市追光者。
18: 城市追光者。
19: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0: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9: 早高峰来啦！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啊要带大家先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
0: 是
1: 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0: 而且不只有一种福利啊，既然是浪漫七夕你要选礼物的话呢，商城就搞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包括有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为大家带来的是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还有屏障脆弱的问题，基底喝饱了营养，表层牢牢锁水，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
0: 它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所以说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呢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包括你觉得夏天就是化妆品好像浮在脸上不好吸收的问题，你用这款精华也是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8代了，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那现在浪漫七夕我们刚才说过打77折嘛，所以你到手就是307.2块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1: 是的，当然除了娇韵诗的第8代双萃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
0: 哇哦，
1: 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1号，大象新选的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了，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91.8，没有这样的，直接918啊，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11: 肚子憋，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1: 疼。
2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
2: 腰胀胀的，
21: 也是佟湘玉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2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2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完了瞎买药买下一大堆，钱也花了，最后病也没看明白了。
1: 嗯，杨老，既然我们御医们把这个病啊阐述的这么明白，那一旦有这种心脏病患者说胆小啊害怕呀，那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他呢？
0: 有两种手段，一个是外治法，一个是内治法。
1: 外治法，外治法怎么治？
0: 外治法呢，就是用艾灸灸神阙这个穴位。
1: 神阙这个穴位在哪儿呢？
0: 就是人的肚脐眼儿啊。
1: 啊，肚脐眼儿就是神阙，太有意思了啊！原来这个穴位在这儿。那，艾灸灸这个穴位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所谓神阙穴呢，阙是大门的意思。
1: 嗯。
0: 啊，阙为什么不叫这个神门，它叫神阙呢？因为这个阙呢，就是专门指的神，古代的皇帝走的大门就叫阙。
1: 哦哦哦。
0: 所以说神阙穴呢，也就是说呢，这个神游四方。我们刚才讲了，说这个心慌啊、胆小啊、心里老忙到啊这种患者呢，他是由于呢血养不住心，心里就藏不住神了，神就往外跑。
1: 嗯。
0: 神往外跑的时候，它是有固定的路线的。
1: 嗯。
0: 就像古代那个皇帝在出行的时候呢，他是有固定的路线、固定的大门的。
1: 嗯。
0: 啊，因此他不是说随便走个门呢他就能走。那皇帝呢，作为一国之君的话呢，他都是有很多的讲究的。他走的大门就叫阙。
1: 嗯。
0: 啊，因此，那么他一门一门认为呢，血养不住心，心里藏不住神，神往外跑的时候从哪走呢？就从神阙这个穴位，就从肚脐眼儿，中医叫神阙这个穴位往外走。
1: 嗯，
0: 这个有固定的线路的，所以说用艾灸去灸这个穴位，也就是等于呢把他要出的这个大门呢给他封固住了，堵了，
1: 哦，
0: 他就出不去了。这是外治法的一个方法。
1: 哦，那杨老，为什么是灸这个穴位能够防止神跑出去？那他就不会从别的地儿跑出去吗？
0: 这个就是中医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说啊，你看那心为藏神之官，神的其实心里藏的这个神的，就好比是古代的皇帝吧。
1: 啊，
0: 皇帝所有啊，他都是有讲究的，不是说随便有个小门他就能走的，不是那样。
1: 啊
0: 啊，因此呢，他有他固定的线路，因此呢，啊，这个神往外走的时候呢，一定是从神阙这个穴位走的。
1: 嗯、啊，
0: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大门给他堵了，用艾灸一封固住这儿，他就走不出去了，这是中医的一种认识。
1: 哦，所以你看，杨老，御医文化博大精深，但是还得需要您这样的老先生才能把这些医学理论通俗易懂的给我们讲明白。
0: 啊，这就是中药的一些文化，我们跟大家一讲啊，这个也好理解。
1: 嗯，那还有内治法呢，杨老？
0: 内治法主要就是什么？内治法主要就是补心气养心血呀。
1: 嗯，
0: 对吧？因为你心气不足，心血不够用了，这个神呢在这个心里面待不住了。
1: 嗯，
0: 你没吃的没喝的，我当然就待不住了，我就往外跑嘛。
1: 嗯，
0: 啊，因此你说给我堵路，我往出跑的时候呢，你给我堵路那是救急的办法。
1: 嗯，
0: 啊，你说用艾灸呢封固这个，给他灸这个神阙这个穴位呢，防止神往外跑，那你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吗？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不好，老百姓老往外跑，你堵着不让他走，那不行啊。
1: 嗯，
0: 啊，你早晚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你给他让他这个当地的经济发展的好，有吃有喝，谁愿意往外跑？
1: 他就不往出跑了。
0: 神也是这个道理嘛。你血养不住心，心里藏不住神了，神往外跑。你根本性的问题，让心气足，心血够，补了心气，养了心血以后呢，让这个神待在这个宫殿里面，这个心里面呢待得非常的舒服，他能往外跑吗？他自然就不往外跑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内治法主要就是补心气，养心血。但是呢，
1: 嗯，
0: 你如果说我们研究了御医文化以后，发现呢，光很多人说我用过补气养血的方子，为什么不好使呢？哎，这就又谈到我们御医文化认为呢，人是气血精是三种能量。
1: 嗯，
0: 哎，你必须把补到精那个能量层级，才能够真正让你心气和心血充盈了，才能够养得住神了，这样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心神啊散乱的问题。
1: 嗯，也就是说你得了心脏病，老是胆小啊、心慌啊、怕动静啊，你想要有效的治疗，补心气养心血之外，你只有养足了元精， 才是根本。

0: 必须这么治才能够从根源上把这个病呢得到一个更好的治疗。
1: 嗯，那杨老，我们知道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皇家御用方剂皇氏膏方，正是因为他当年给康熙皇帝治好过心脏病、风湿病，还有这个腰托这三样病症而一举成名。那他对于这种心肌缺血呀、冠心病的患者，老是出现心慌、胆儿小这样的情况，有哪些特殊的功效呢？
0: 首先呢，第一个御医文化代表方剂皇氏膏方啊，它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统治，五脏统阳啊。
1: 嗯，
0: 哎，说是你心经上得了病了，我不光是治你心啊，我还要治疗你的妈妈肝，我还要治疗你的儿子脾啊，因为肝为心之母，脾为心之子啊。
1: 嗯，
0: 这是祖孙三代的关系，因此呢，我们是从啊这个从心、从肝、从脾论治的。
1: 嗯，
0: 第二个，因为你这种血不养心、心不藏神呢，主要是心气、心血亏了以后，导致你心慌啊、胆儿小啊、心盲道啊，出现这些症状。那补心气、养心血，还有呢固元精，而民间的药方呢是没有能够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的药方的，因此很多人吃过一些中药，它也有作用，但是一停药过一段时间它又犯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补不到元精这个能量层级。
1: 嗯，
0: 而皇氏膏方呢能够补气血精三种能量，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能够补到那个根上。
1: 嗯，
0: 迅速的让心气足、心血够用了以后呢，这个时候血能养得住心了，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那么神不往外跑了，所以说，那么这种病症的患者是不是也就从根上给他得到一个治疗？
1: 对，
0: 哎，一般呢有多长时间呢？一个月、两个月，快的患者有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啊，这种心慌啊、胆儿小啊、心悸啊、心里盲道啊、心里老是悬着、滴溜着的感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呢？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很多人他就开始有感觉了。
1: 哦，
0: 有什么感觉了？
1: 啊、
0: 那个心慌的，心不慌了。
1: 嗯，
0: 心里老是忙到的、不舒服的，哎，心能够稳得住了。
1: 嗯，不那么忙到了。
0: 对，原来胆小的、有点动静、一惊一乍的、容易害怕的，现在呢胆大了。
1: 嗯。
0: 啊。乏力的人呢，感觉不乏力，有了精神了。晚上睡眠不好的，现在也能睡好了。
1: 嗯，
0: 他这个时候他慢慢的那个西医大夫给他开的那个贝特勒克呀，有些那个中药用地奥心血康啊，什么稳心颗粒呀，这些药慢慢就不用吃了。
1: 嗯，
0: 这样呢，通常情况下我们给他轻一点的患者有一两个疗程，重一点的患者呢时间再稍微长一些，这样的病症是能够治过来的。而你一旦治不过来，这种病症你早期发现你不好好的治不过来，你就拿那普通的药贝特勒克呀，什么稳心颗粒啊，你定不住、扛不住，就会越发的严重。真正到了那个说是按神经病、精神类疾病给你治的时候，你出现幻视啊、幻听啊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呢，那治疗起来难度就大了去了。
1: 就是说，其实这个御用方剂解禁之后，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心慌啊、胆儿小啊、心悸呀、啊，是完全能治好的。那对于患者有这样病症的这个情况来说，可能大家最苦恼的，我觉得就是，当地没有皇家御用方剂皇氏膏方的这个供应。
0: 因为皇氏膏方到现在呢，它解禁了以后呢，由于它炮制工艺的问题，一年的生产的量是非常少的。
1: 嗯，
0: 生产的少，拿到供应权的地方就少，全国只有呢9个地区拿到供应权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你有的咱们有供应，那就不愁老百姓就能够有机会用这样的药方子把病治好了。但是有些那个没有供应的地区，那就只能是等了，等什么时候有机会再用，
1: 嗯、
0: 你当地有了供应以后再用了，因为他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嘛。
1: 嗯，因此，不幸患有心慌、心悸、心肌缺血这样的患者，随着皇氏膏方这样的御药供应给我们当地之后，你的病症康复是有希望的。啊，很快，只需要半个月、20天左右的这个时间，用皇氏膏方治疗心慌、心悸、心肌缺血，就能够见到你用别的药可能用1年2年都没有的效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来尝试。心脏上的这个毛病没有小问题，大家要高度重视。想更多了解，走进我们的节目栏目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接下来的时间，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
0: 嗯。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哎，杨浩老师您好。
3: 你好。
4: 杨老师，我那个用的药第三天呢哈，那个最明显的这个就是我的大便，那我记事起啊，我没觉得我接过，反成型的成型，没接过这个黄色的，结果经过咱那个黄氏膏方哈，第三天就看见黄的了，就是挺让我挺高兴的。
3: 原来是什么绿不拉几黑不拉几那种大便，
4: 都是黑的。有一次接的是今天就是跟那个碳那种啥的，吓我一大跳。其实我有时候不管他这个，打去年就开始一直这么接黑的，打复旦那个黄氏膏方来三天就看见黄的了。这是一个挺好的。二一个吧哈，我以前吧哈有时候就心慌，哆哆嗦嗦的，等来在我现在服药25天吧哈，在这个15天之内没有这种情况。
3: 总共用黄氏膏方是用了多少？用了25天了。
4: 啊，对，25天了。
3: 吃到三天头上，几十年的这个大便颜色发黑，现在正倒过来，颜色开始发黄了。
4: 对对对，这挺让人高兴的。
3: 对，
4: 杨老师。
3: 正常人的大便一定是黄色的，就是呢，把那个、吃进去了这个食物以后呢，把这个营养东西都吸收了，把这个糟粕排于外了，是黄色香蕉便，这是正常人的大便。
4: 是吧？
3: 无论是大便不成形的、破破糟糟的，大便拉稀那就不说了，还是这个大便呢成形成形，但是老是拉这种黑不拉几，或者是拉这种绿不拉几的大便，那这个是
4: 对，
3: 这个是脾胃功能非常弱的一种表现。
4: 哦。
3: 脾胃弱它吸收不了，所以说有些东西呢它排出来以后呢，其实连营养东西一起排出来了。
4: 是，我
3: 所以说就
4: 我就说你讲起来了，我要是比方今天晚上要是不吃饭，昨天就没有便，要是吃就有。
3: 你看，
4: 嗯，
3: 那所以说这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表现。因此呢，大便颜色变得正当过来，黄色香蕉便，我们让每一个老同志呀，通过这种膏方呢，这种口服药膏呢，黄氏膏方，它有12味药材健脾，把那脾胃调过来，大便颜色不好的都能够调过来了，大便不成形的都一点点让它成形了，这非常的好。
4: 而
3: 且这个心慌呢，慌的减轻了。你这种情况的患者，要是胸口憋闷，动不动心慌，尤其生点气呀、着点急以后，是不是这种情况就会加重？
4: 对对对，
3: 那你心肌有缺血的表现。
4: 是吗？
3: 对，
4: 杨老师，您给我调理调理。还有我这个腿一冒凉的，就挺不舒服的，挺疼的。
3: 这种呢，再加上风寒湿邪住经络了，这就有点风湿，同时有点心脏供血供氧不足了。25天用黄氏膏方，心慌开始减轻了，这就表明心血慢慢开始够用一些，血能开始养得住心了。血能养得住心了。
4: 他说我气色也好看点了。
3: 啊，别人看那气色也好看了，是吧？
4: 对对对对，他说这药那么好，他说我还手底下有点别的那个保健药，回来我把这吃完了，我也买这个药，我说行啊，我说你听广播吧。
3: 咱们很多家庭都是一家子家子用，他一开始都是一味两味用，最后呢，哎呦用的好，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就一家子用药嘛。
4: 嗯嗯

0: 对对，我也总听您的广播，
1: 现在你黄石膏方是怎么用呢？
0: 那个魏老师要我用10克，那个等于饭前半个小时吃。
1: 好，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可以。然后呢，你把黄氏膏方呢，你该加量了，你加成15克了。
0: 哦，行，
1: 首先呢，这量调了以后呢，像这种心脏供血不足啊，将来你这个关节方面冷痛啊，这种情况，寒气入经络了，这其实就是自身的阳气衰的一种表现。你一点点的用黄氏膏方就能够调过来了。
0: 是吧？那太好
1: 对，
0: 了，
1: 就这么再接再厉，接着调了，调到15克以后，你连续用上半个月左右，给肠胃老师来个电话。
0: 行行行，那太好了，我这不需要药引子哈，杨老师。
1: 暂时先不加药引子，你用黄氏膏方调了量以后呢，半个月左右到一个月呢，给肠胃老师来个电话。
0: 行，杨老师，
1: 好吧，
0: 好，谢谢您啊，杨老师，这么百
1: 祝
0: 忙
1: 你
0: 当
1: 早
0: 中
1: 日
0: 还
1: 恢
0: 接我
1: 复
0: 们电
1: 健康
0: 话，
1: 吧。
0: 啊，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皇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是杨浩杨老师是吧？
1: 我是杨浩啊。
3: 杨老师您好，您好。哎呀，我听您的广播听了好几天了。我呀，我先说说我的病，您看行不行啊？
1: 好。
3: 我总头晕。
1: 嗯。
3: 我今年七十三、74了吧？就算话，再有俩月就74，失踪年龄了。我呀，这前几年呢，我总是，头晕怎么回事呢？不舒服，开始。后来我一查呢，说我心肌缺血。这个颈椎哈，也有毛病。颈动脉，有那个斑块，这都是嘛玩意儿？我摔跤摔的，我摔个跤把玻璃盖摔坏了，还是一查，人查说你这都小毛不是大毛，结果主要毛病没查出来，一骨科大夫，他说你颈椎的毛病啊，那个血氧供不足，一时晕了摔那儿，我都查了，各方面都查了，心肝脾胃这都查，怎么都没问题，这怎么回事呢？他说你说颈椎的问题，那现在呢？我现在还有点这头晕的这个嘛吧，还有一个呢，我就是夜尿太勤，你看我上午喝多少水才通尿，等到职工吃完饭一睡觉开始通尿了，尤其夜里头，跟您说不好听话，就这一个半小时，平均一个半小时不到2小时得起来一回，这回但我睡眠好，我躺一宿着，你知道吧？
1: 夜尿频多，
3: 尿频多，而且我现在头晕，
1: 头晕这个
3: 你
1: 情况呢，主要晕开始感觉天旋地转的那种晕呢，还是说脑袋迷糊呢？
3: 那迷糊，我不是天旋地转那个，就是迷糊，就迷糊，浑身嘛就懒洋洋的，懂吗？
1: 那你这种情况主要是脑缺血导致的，颈动脉长了斑块以后啊，也容易脑子上供血不足，有血上不来。另外，心肌一缺血了以后呢，心脏打出来的血呢又少，脑子上的血也不够用，几方面的原因导致呢脑子缺血，所以说一天浑浑将将的，而且你记性也会越来越差，
3: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1: 对吧？所以说这种情况啊，一定要及早的去治疗它，要不然呢，你像颈动脉斑块、脑供血不足呢，这个它发展严重了，就容易脑梗了。
3: 对，是。
1: 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啊，相对就好治疗，这病比较轻。无论是心肌缺血呀、颈动脉长斑块呀，还是颈椎病啊，导致脑供血不足啊，通过黄氏膏方啊，补气养血固元精，全身的气血充盈了，叫大河有水，小河就满了嘛。脑子上的供血供氧逐渐越来越足了，这个就开始改善。另外呢，它通过生发阳气的作用呢，把阳气生发起来，能够温煦这种经脉，就可以把颈动脉长这个斑块呀，一点一点的给它由大到小、由小到无的化开了。这夜尿一多了以后，肾阳有点不足了，我们通过呢肾的阳气的提升啊，一点生发，这一点一点的夜尿就会见少了，晚上就不用遭罪犯罪了。
3: 好，
1: 这些病症呢，适合用黄氏膏方来调理。
3: 适合用是吧？好。
1: 对，
3: 我还有一个，我们老伴儿这个，我跟您说。

0: 悬崖，悬崖出来呀、啊，他这是发现他这他个心率啊，总快，快一场呢。专家说你这病不是心脏病，你是啊，甲亢，造成你心率过快。
1: 对，
0: 一旦干这个病就给人治坏了，就治死了，快给你转院走吧。就转到中医院去了。转到中医院，到中医院就不那样当病，到那人给输液，转天我给那玩意儿观察一看，没嘛事儿，行，你回家吧。我们坐救护车去的，从幼儿园到那医院说去，没事儿。那现在有情况的话呢，从胸气短，居然呢发现这胸啊有点这心脏啊有点疼，有点疼的话就上医院看去了，看着他说你这个是不是有点心梗啊？挺害怕的。完之后上专科医院，原来人民医院又给转到中医院，中医院看了，中医院说你这个。你照个 CT， 照个，反正就是一套检查吧。检查完说你还心跟您这个心梗还没关系，你查是肺是吧？你可能是肺啊有问题。完之后我到胸科医院，胸科医院说你查出一结果吧，就告诉他慢阻肺。您看他这个病要吃。
1: 他现在呢喘的厉害不厉害？比如说活动以后喘的厉害吗？
0: 喘的也不是特别厉害。还是喘，一活动量大了他就喘，
1: 因为慢阻肺简称 COPD， 这个就是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简称嘛。这个慢阻肺原来其实没有这个病名，后来现在改的，原来就是叫肺气肿嘛。
0: 对，原来是。
1: 就是肺气肿嘛，他现在把肺气肿跟晚后期的这个气管炎呢结合在一起，叫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吧。慢阻肺这种病症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能治，而且治的效果非常好。因为这个病呢，首先是肺经上有了病了，而且很多人他脾经上也虚了以后呢，子道母气出现脾虚了，脾虚了以后就会吐那种白沫的粘痰，脾胃生痰之源嘛。而且肾一喘开了以后就伤了肾了，叫肾伤则喘嘛。因此黄氏膏方治疗这种病跟别的药都不一样，它是从三脏同治嘛，从健脾、宣肺、温肾这样的五脏同阳。你像那吐痰呐、喘呐、咳嗽啊这种情况呢，它很快就见着成效了，能治。
0: 好，好，好，谢谢您啊。
1: 好，
0: 谢谢您，杨老师。
1: 好，
0: 谢谢。
1: 咱下次再聊。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杨老师，您好。我这又麻烦您了，我跟您通过电话。
1: 别客气。
4: 我先那个，今天我可能得，多浪费您点时间。我先说说我女儿的问题，我看能不能用这膏方。它是什么呢？它是那个卵巢囊肿。卵巢巧克力囊肿，巧克力囊肿吧，它是爱复发，它是那个2015年得的，2015年做的手，就体检出来的做的手术，做完手术吧，2018年就又复发了，复发了吧就不愿意做手术了，就吃中药，控制，吃中药控制，一开始是6点多。吃剩2点多了，其实就吃好了就行了，吃就不行了，又升上去了。尤其到了去年又做的手术，又做的手术，这不去年9月份做的吧，顶现在。顶现在就是想问问您，他能不能用这膏方？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问问你呢？他是做完那手术2016年发现眼睛。下眼皮底下长的细肉，让眼科大夫看吧，大夫说你别管他，他要不长就别管他。后来呢，做完那个手术，吊着身体不太好吧，就吃点中药想调调。吃中药调吧，

0: 一吃中药调调，它就长得挺快，就长长的，和你看这样长都不吃中药，长得都就快要露出来了。到眼科看吧，眼科医院说就得做手术，他做的那病理说是什么那个惰性的淋巴瘤，就得做手术。做手术吧，副作用挺多，眼周有些发硬，眼皮发紧什么的，发副作用挺多的。我就问问您呐，他用不能用不用这膏方？用这膏方是不是他这个眼睛行不行？
1: 对他那个眼睛有没有影响？
0: 对对，不就是怕他还复发吗？看看吃您这膏方
1: 孩子
0: 行
1: 今
0: 不
1: 年多
0: 行？
1: 大岁数？
0: 43了。
1: 43岁，现在平常这个例假正常不正常？
0: 他平常例假就是少，特少，要大夫怎么调也不多，颜色也不好，黑。总吃了好几年中药，让大夫给调，就调这眼睛啊，哪回都说这个例假，就是太少，两三天就没了，三天就没了。
1: 平常精气神是不是也不太好？
0: 精气神还可以，他就是工作压力太大，单位那烦心的事儿挺多的。
1: 工作压力一大了以后呢，伤气血、伤五脏嘛。
0: 对，可能也有关系。
1: 他这种长囊肿这种病症，我们讲过阳气弱，包括他自身那个眼睛出现这个惰性的淋巴瘤啊，这些都有这个关系。
0: 都有关系
1: 都有一定的关系。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氏膏方，对他那个眼睛没有坏处，不用担心。
0: 哦，就是要不我早就让他用了，我就怕担心这眼睛。那大夫也说过，说慎重点用点这药。
1: 他这种情况呢，黄氏膏方能用，给他调吧。
0: 能给他调哈。
1: 对，5克先吃半个月，边吃边观察，他自己也来体会。
0: 就一直没敢给他用，我觉着用的挺好的，我都想让他也用，
1: 对，
0: 一直没敢用。先问
1: 老
0: 问
1: 是担心他那个眼睛，怕给他别把眼睛再犯了，你担心这个问题。
0: 对对，就担心这个问题。咱这膏方可以防止他那个不复发吧？
1: 对，把他身体的，他这个你必须得阳气升起来了，气血得调平衡了。你调不平衡了以后呢，这阳气不足，湿邪不去嘛。他这种囊肿呢，你这卵巢上不长了，他肾上、肝上都会长嘛。所以说呢，
0: 他这
1: 这
0: 个
1: 个体质必须要调整过来了。工作的压力太大了，就耗人的阳气嘛，阳气会越来越不足。
0: 他工作压力太大，这多少成天烦心的事儿太多。行，那我就让他用了啊。
1: 哎，用，放心吧，能用。
0: 行，那我再麻烦您说说我的问题啊。
1: 好。
0: 我不是那个有腔梗，有颈动脉，有斑块吗？我一开始调都让您调那个大便，排不净，好几年，因为这个做了两次肠镜也没事儿，就吃您的膏方吧，就吃的好了。心脏也不行吧，心脏您给我调的也行了。还有一个尿道炎，以前总犯，但吃这膏方就没犯。还有我这个腰总犯，是犯了都起不来炕。就毛着个腰都歪了，那是轻的时候都歪了，重的时候都起不来炕。那吃这膏方吧，这一年多我没那样犯。这都好处。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我这个就是耳朵重感冒的声音特别重，听人说话都听不清，听着说话听不准人家说的什么。要是细的声音呢还可以，越粗的声音。我儿子跟老伴说话，总也听不出他们说的什么。眼睛吧，特别特别花，2-3米看不准人是人家的面孔，就看人家大轮廓是谁，特别特别花。还有一个，我就打嗝，不是那种大嗝，就是小嗝，总打，
1: 那
0: 就
1: 叫嗳
0: 早上
1: 气。
0: 嗳气
1: 那叫嗳气频频呢，就是咯咯的，老有这么点气儿往上返。
0: 对，那个钟大哥，那个早晨起来他也打，喝口水他也打，平时待着他也打，总打那嗝。
1: 大便现在怎么样？
0: 大便那个您调就行了，一天一次，凡是一天一次，有的时候吧，就降点，有的时候不那么太成条吧，也不太稀，可以。
1: 那这个最近有生气着急的事情没有？
0: 但是我呀，生气着急也都是什么，两个孩子在家，一个上幼儿园的，一个上小学的，也就跟。

0: 俩着点急，我哎，这跟这俩孩子着急，他两个孩子总打架，
1: 对，
0: 看电视也打架，玩弄弄也打架，就跟他俩。
1: 哪能有俩孩子在一起？那行了。那年轻人看这俩孩子也得脑袋大一圈，你何况咱这上了岁数人，这个不行啊，这一天吵得受不了，
0: 是啊，还得看他俩着点急，还得给一天做三顿饭，早晨儿媳妇7点就走，这个做早点，晚上8点才回来，你说我能不着急吗？还有麻烦您了，杨老师，我这心脏，这心脏您给我调就好了，好了，这回吧又有点疼，疼是怎么疼？就前星期有点疼，我疼的不厉害，就是凡是疼，也不是说疼的睡不着觉，不是那样。黑下有的时候11点、12点怎么也疼，有时候4点多时候疼，白天也有时候疼，不分时会。我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咱那天我牙疼那几天，牙疼的我心脏不好受，从那儿开始。这回给牙看好了，补上了，由于牙坏了补上了，从那儿开始。就是总有点疼，就是牙疼疼的。
1: 一个是牙疼、心脏，然后呢，眼睛、耳朵这些问题是吧？
0: 对对对对，麻烦您杨老师，您再给我调调吧。
1: 嗯，你记一下。
0: 哎，好。
1: 首先呢是桂枝。
0: 桂枝，嗯。
1: 12克。
0: 12克，哦。
1: 蟹白。
0: 蟹白。
1: 9克。
0: 9克，嗯。
1: 枳实，
0: 哦，枳实
1: 9克，
0: 九克，
1: 对，黄连，
0: 黄连，哦，
1: 6克，
0: 六克，
1: 蔓荆子，
2: 几个？
1: 蔓荆子9克，
0: 九克，嗯，
1: 对，菊花，
0: 菊花，
1: 6克，
0: 六克，
1: 川芎，
0: 川芎，
1: 6克，
0: 六克，哦。
1: 蝉蜕，
0: 蝉蜕，
1: 8克，
0: 八克，嗯，
1: 可以了，就这些吧。
0: 啊，就这些，嗯，
1: 就用这些呢，挑一段时间观察一下。
0: 啊，麻烦您了，多受累了，杨老师。
1: 不用客气，你这么挑一段时间，什么情况你再来电话。
0: 哎，好，行行行，
1: 嗯，
0: 您那个谢谢孔老师帮我，谢谢孔老师，孔老师特热情，特别体贴我们老年人，为我们着想。
1: 嗯，好。
0: 您。
1: 我表扬他，放心吧。
0: 啊，表扬表扬孔老师啊。
1: 好，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您，杨老师，您保重身体，您是我们的支柱。
1: 哎呦，别客气，再接再厉，咱下次再聊。
0: 下次再聊。
1: 哎，
0: 有什么问题会再请教您。
1: 好，好，再见。
0: 谢谢杨老师，谢谢啊。
1: 哎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您好，杨浩老师，我吃您的药吃的好。
1: 哎
4: 也好几个月了，我有偏瘫、血压高、糖尿病，我就想让您再指导指导我，给我。
1: 嗯，有偏瘫，有高血压、
4: 嗯，对，
1: 有糖尿病。
4: 后来得的糖尿病，先得的偏瘫。
1: 啊，用黄氏膏方呢治愈这一段时间下来以后。感觉有哪些变化？
4: 那个大便原来啊，一天得接3-4回，现在最多2回。舌头也不麻木了，
1: 嗯、
4: 原来舌头说话是直板板的，不能打弯。
1: 嗯，现在呢，舌头感觉软和了，说话吐字清楚了，大便呢也成点形了。
4: 嗯，大便成形了已经。
1: 嗯，血糖现在怎么样？
4: 血糖反正我原来新得的公式空腹是6.8，
1: 嗯，
4: 产后都20多的，
1: 原来是6.8，现在多少？
4: 现在最高不到10。
1: 嗯，啊，空腹血糖现在明显，原来16个多，现在呢起码也就10个左右了。
4: 嗯，
1: 血糖下来了，但是呢还。

0: 是特别理想。
1: 对对，林姐，我才这么点儿的岁数，还连60还不到呢，就得了这个病。
0: 啊，那自己家族里面父亲呢、母亲呢，上一辈有得这种病的人吗？也没有，
1: 没有得的。
0: 你看这人有的时候啊，天有不测风云呐、
1: 哎。
0: 那现在胳膊腿活动大概是什么情况？
1: 那个就是瘸了，胳膊也能动，反正不像那个这么流利了。
0: 现在呢，得了病那半个身子发硬的还是发软的？
1: 硬的，这个心呢跟血管好像光蹦蹦的。
0: 这个平常是怕冷的怕热的？
1: 怕凉。
0: 好。黄氏膏方每次用多少克？
1: 那个头一开始用的是5克，现在是10克。
0: 早晚用的10克。你尝试过15克这个量没有？
1: 还没有呢，没人还没问呢，我就惦着问问您啊，给我参考参考是怎么回事。
0: 你可以调到10克了。
1: 调到十克
0: 你体会，因为这种病首先呢这么年轻啊，他得病以后呢元气大伤，通过呢黄氏膏方把药量调上了以后呢，咱用一段时间。调到10克，我建议你。
1: 48岁得的呀，黄老师。
0: 哎呦太不容易了。
1: 年
0: 纪轻轻就得这么个病。对。
1: 老头这一得的口腔癌，俩月就走了，就死了，我就自己过。自己扶持自己了。
0: 更不容易了。
1: 要不说。
0: 那这个情况啊，你调到15克，用半个月到一个月，调完了以后，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1: 行，先不要，不给我要银子哈。
0: 暂时先不加药引子，先调了量以后呢，根据调完量以后你身体的变化，咱们再做调整。
1: 好，行。
0: 好吧。
1: 行，黄老师，哎。
0: 好，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早日。您也那个注意点身体吧。
0: 好，一定的。
1: 快劳累的这么多老百姓找您都。
0: 好，你多保重，你半个月到一个月再给我来个电话。
1: 哎，行，谢谢黄老师啊。
0: 好，
1: 行，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哎，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
3: 您是杨老师，杨教授是吗？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讲。
3: 我给那个田老师打个电话，我想跟咨询一下。我用黄氏膏方已经用了5个多月，快6个月了。我那个眼睛不白内障吗？这腰疼，是吧？我现在就是腰疼啊，倒好了。那个眼睛白内障啊，就是。原来不是闪电不嘛的，那个也好了，就是现在就什么的，眼睛的视力啊还差。
0: 腰疼了多长时间了？
3: 腰疼了有二三年了吧。
0: 是天阴下雨疼的，是劳累的疼呢，还是什么情况下疼？
3: 不是下雨，他这就是原来啊，好像是接手的时候啊，起来的时候好像觉着啊，这个左边啊咯楞一下子向这边下有一个闪细胞。从那会儿就疼。都下楼下不了，完事后来啊叫到不疼了，能下楼了。
0: 那等于这个腰呢上厕所起的时候呢闪了一下子。
3: 哎，他闪了一下，好像是这个左边啊有个马桶好像掉下来咯楞一下子。
0: 拍过片子没有？
3: 拍过片子，就说这腰这有闪细胞。我说那跟腰疼有关系吗？他那可能多少有点关系。
0: 然后呢，总而言之，通过黄氏膏方这5个月，这腰疼病呢治好了。
3: 哎，腰疼倒不疼。

0: 原来眼睛还打闪，现在也不打闪
1: 了。啊，
0: 打闪那是视网膜可能还有点脱落，网脱了以后呢，患者往往容易眼前出现打闪的情况。现在也不打闪了，那视网膜脱落那个问题也好了。白内障，你现在这个眼前这层白蒙的白雾，感觉散开一些没有？
1: 散开了，好多了。
0: 也变薄了。
1: 就是现在视力也不还不行。
0: 嗯，就是视力还差点。
1: 对。
0: 好，它只要这层白蒙子散开了，逐渐的变得越来越薄了，那个打闪呢已经没有了，那你这个视力呢慢慢就上来了，
1: 是吧？
0: 你现在膏方用多少克？
1: 我现在用15克，
0: 早晚各15克的膏方。
1: 啊、
0: 哦。嗯，你现在吃饭呢？大便小便怎么样？
1: 我大便也好了，原来大便干也不干了，现在也正常了，小便呢也行。
0: 嗯。
1: 睡觉也行。
0: 那这就是通过黄氏膏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个大便呢、小便呢、睡眠呢、眼睛上的白内障啊、玻璃体这个视网膜脱落呀，包括这个腰疼啊，都大见成效了，有好几样都已经好了。
1: 对。
0: 现在就是这个白内障，这个眼睛视力呢还差一些，看东西看不远，是吧？
1: 对。
0: 嗯。然后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可以加点药引子，加什么？加决明子。
1: 决明子，
0: 对，买点决明子泡水、拿这个水送黄氏膏方。
1: 买多少呢？
0: 你买它10克的，每次放点就行了。
1: 每次中头用几克？10克。
0: 啊，用不了10克，有个6-7克左右差不多。
1: 哦，那这样。
0: 啊，熬水有时间熬，没时间泡水，然后拿这个水送黄氏膏方。
1: 哦。
0: 嗯。加这个你调一段时间，你观察一下。但是这个眼睛啊，白内障，眼睛呢原来有过打闪，可能还有视网膜脱落的问题，视网膜脱离的问题。那现在呢已经不打闪了，那个好了，白雾开始散开了，变薄了，白内障也开始恢复。接下来用黄氏膏方，慢慢五脏的精气足了，上养的五脏的精气足了，上注于目窍了，那个眼睛自然就越来越亮了。
1: 哦，
0: 加药引子就是起到一个引药归经，让它更快一些的作用。但是你再快，那个眼睛视力的恢复呢，还是需要时间的。
1: 哦，
0: 嗯，加药引子调1到2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1: 好嘞，谢谢杨哥。
0: 不用客气，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谢谢。
0: 好，咱下次再聊。
1: 下次再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0: 您好。
3: 谢谢您啊，您给我弄的，给我们老百姓弄的好药。
0: 哎呦，别客气。
3: 我反馈反馈我的好处跟您说说。
0: 用黄氏膏方多长时间了？
3: 1年半了吧。
0: 老朋友了。
3: 哎，对。
0: 嗯。
3: 我说您听着啊。
0: 嗯。
3: 我是这个失眠60多年了，
0: 哎呦，
3: 都没睡过好觉，一宿也超过2小时的，哎呦我的妈呀，成天成宿折腾，
0: 嗯，
3: 这个现在可以了，到10点多钟了，必须都得睡觉，不睡觉都待不住，倒个个倒着，
0: 眼皮开始打架了，每天到10点来钟就，
3: 是，
0: 嗯，
3: 再一个我的胃。这胃是这也是60多年了吧，一小都没得好。
0: 哎呦，
3: 吃完了拉完了吃。
0: 嗯。
3: 长期胀，哎呦，这瘦点子对。
0: 嗯。
3: 经过喝那膏方啊，现在也可以了。
0: 嗯。
3: 也没有多少气儿了也。再一个那个都那大便。
0: 嗯。
3: 那大便干的多少怎么样？也20-30年了。
0: 嗯。
3: 都是拉不出来，
0: 嗯，
3: 那大干蕨都在那肝门那拖着，它都不出了，
0: 嗯，
3: 那叫难受啊，
0: 嗯，
3: 经过喝那膏啊，一天一遍香蕉遍了也挺好，
0: 哎呦太好了，
3: 谢我都谢谢您呢啊，您都为我们老百姓真跟。

0: 亲戚一样，这对我们真不赖。
1: 啊，我们希望能够实实在在帮助大家了，特别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能够解禁了市场上有供应的话呢，它确实能把一些民间的中药、西药、蒙药、藏药治不好的大病、重病能够治过来呀。
0: 哎，这几年净你妈吃了药片子，得花你妈七八万了，啥？
1: 哎，
0: 保健品也吃，听您那广播了，始终我也没听，没播着。
1: 啊，
0: 哎呀，受点的罪，这么些年。
1: 失眠症的患者60年，你用黄氏膏方大概用多长时间？这个睡觉就开始有变化了？
0: 是有半年吧。
1: 吃到半年头上才开始有变化的？
0: 对对对，肠道、脾啊都不好。
1: 嗯。
0: 吸收的我琢磨都跟吸收不进去似的。
1: 哎。啊，那是像你这样的患者，一定要点个赞了，坚持下来了。有多少人吃上一个月、俩月不见效呢，就坚持不下去了？
0: 不行，我跟人走到老，别走了。
1: 啊，你看坚持下来，把60年的失眠、60年的老胃病都调过来了。
0: 是是。
1: 哎，
0: 连饭吃不下去，门后都吃饭吐。
1: 哎呦，那就胃气上逆的非常严重了。现在用黄氏膏方以后，能吃能喝的了。
0: 对对对对。
1: 啊，能吃能喝能睡，这吃喝拉撒睡一好了以后呢，身体就健康一大半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现在我那腰也好多了，
1: 嗯，
0: 不疼了，顶有点劲儿了也，
1: 啊，腰也能吃上点劲儿了，
0: 哎，吃点劲儿了，
1: 啊，你看通过黄氏膏方这种药膏啊，慢病缓攻，它逐渐的恢复人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很多老慢病啊，一点点如抽丝剥茧一般呢，一点点今天好点，明天好点，慢慢就都好了，
0: 是是是，
1: 嗯嗯，
0: 我可以，谢谢您的，谢谢你们的董事长。
1: 啊，
0: 咱对我们老百姓都跟亲人一样
1: 啊，不用客气，我们希望呢，我们这档节目给这个行业树立个标杆，我们能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用好药治好病了以后，帮助到老百姓了，让老百姓的每一分钱呀不要白花了。
0: 哎，感谢的，省多少钱呢？
1: 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啊，能够呢像你这样的一天天的身体呢一年比一年好，生活呢一年比一年幸福，多好啊。
0: 是是，
1: 哎，把自己多保重，那就再接再厉吧。
0: 您谢谢您林老师。
1: 好，
0: 成天给我打电话插话问
1: 啊，你就把他当做你的孩子就行了，他们一定是尽心尽力的为你们服务的，放心吧，我表扬林老师，
0: 这叫关心，
1: 我表扬林老师，放心吧，多保重，也祝你健康吧。
0: 哎，谢谢您的啊。
1: 好，回见回见。
0: 谢谢，回见。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4: 88.7 FM，
3: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6: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7: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8: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5: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

0: 如何选择？
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2: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3: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4: 本期热点，在生活环境发生改变，人们重视健康以后，越来越多的结节问题被检查出来。面对身体里面多出来的细胞组织，我们是手术摘除还是保守治疗呢？手术摘除是否能一劳永逸？保守治疗是否能防止恶变？如何正确的治疗结节？本期节目为您拨开迷雾，帮助结节患者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
5: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好的，下面就请出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3: 佳瑶你好，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5: 欢迎梁教授。梁教授，近年来呀，随着体检的普及和人们对体检越来越重视了哈，所以呢，越来越多的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在日常检查当中都被发现出来。很多人呢，一旦查出结节啊，会十分的惊慌焦虑哈。毕竟这个结节和癌之间啊，就是一步之遥。
3: 对。
5: 所以呢，对于这个结节到底应不应该治、怎么治，那目前呢，成为很多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啊。那今天呢，是不是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
3: 可以。确实呢，现在确诊有结节的这个朋友太多太多了。可以这么说吧，一查一大把。而且很多朋友他不光是说一个地方有结节，那么有一些朋友啊，他是多个部位都有结节，就是我们说的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包括你像有的一个地方他长了好几个结节。那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啊，就是现在啊出现结节的这个朋友非常多呢？一个呢，确实是和我们现在不科学的这个生活方式有一个很大的直接的一个关系的。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吧，其实它还是和我们现代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有关系。
5: 对。
3: 你像近几年呢，咱们这个影像技术，就是它这个技术呢不断的一个提升，像一些很微小的这个结节，都可以被发现。你像最早我们那会儿上班的时候呢，说能够发现直径一个厘米左右的结节，那就很不错了。就特别小的这个仪器它是扫描不出来的，因为它那个技术达不到嘛。当然你看现在就是我们直径在2到3个毫米的结节， 那我们这个影像完全可以看。

0: 得很清楚的。
1: 是。
0: 所以这个影像技术的一个越来越进步吧，其实也是我们说确诊病例越来越多，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嗯、
1: 对的。
0: 当然现在呢，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那么大家伙一查出来说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大伙最喜欢百度搜索。
1: 是。
0: 哎，我得先自己看一看。
1: 啊。
0: 然后大家呢就是习惯性的一个对号入座。
1: 对。
0: 啊，自己给自己下诊断。
1: 啊。
0: 所以就对于这个企业界的这种焦虑恐惧啊，就我们说的油然而生了。
1: 嗯。
0: 哎，这个大伙呢越查是越害怕越紧张。然后大家的感觉就是好像自己离不好的啊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就是一步之遥了。
1: 越来越近了哈。
0: 对对对。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过去的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跑一次医院哈，这个健康意识呢也是比较差的。所以可能即便说是身上长了结节，他自己也不知道。
0: 对。
1: 也就不会害怕了。但是呢，对于疾病治疗本身来说呢，是不是越早发现就能够越早的去防患于未然呢？
0: 那这个是肯定的。
1: 嗯，
0: 不光是说结节的问题，其实它是对于这个所有的疾病来讲，早发现早干预，我们说都是可以防患于未然的。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是重点跟大伙儿谈到这个结节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咱们不能说啊，我一味的去焦虑啊，去恐惧。
1: 嗯，
0: 因为它引发结节的这个因素很多的。那首先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其实和我们现代人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的。
1: 嗯，
0: 另外你像我们现代人，就是我们生活节奏比较快。哎，大家这个精神紧张啊，压力大呀，包括你像这个摄入含碘类比较高的这个食物，
1: 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像我们现代人肥胖的很多，那肥胖，另外像这个更年期激素的紊乱，再有呢像免疫力的一个低下，尤其你像这几年大伙儿也都知道，病毒的不断的一个入侵啊，人体这个免疫力持续的一个下降，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遗传的这个因素。像这些吧，它都是引发结节发生很重要的因素。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当你啊说这个我查出来了，我身上有这个结节，那首先你得搞清楚这个结节怎么来的。
1: 嗯，
0: 我们得找到这个原因。
1: 是。
0: 这样咱们才能够，我们说呢，它才可以对症处理，你到底是该不该治，到底是怎么治，那么咱们才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1: 对，
0: 你比如说，像现在甲状腺外科还有这个乳腺外科，我们有过统计的，90%基本上都是女同志，大部分她都是啊这种焦虑不安、紧张恐惧。实际上，咱们说这个患者朋友他的担忧是什么？就是他最怕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呦，我怕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会变坏？
1: 嗯，
0: 哎，或者说我是不是需要我得做这个手术切除，甚至你像有的朋友会担心说后期是不是也得做放疗化疗等等等等吧。
1: 嗯
0: 嗯，
1: 就是想的比较多哈，也比较深。
0: 嗯，
1: 其实啊，大家之所以怕结节呢，就是怕它好的变坏了哈。
0: 嗯，
1: 所以很多朋友从查出来以后呢，哎呀，这心里边就开始犯合计了啊。
0: 嗯，
1: 这东西怎么能把它变没了啊？所以梁教授，
0: 嗯，
1: 那这个结节到底用不用彻底的切除呢？
0: 嗯，加油，你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所有患者朋友比较关注的比较担忧的这么一个事情。
1: 是的。
0: 嗯，我先和大伙儿说一组临床数据。这个是咱们国家相关的专业机构它针对结节曾经呢做的一项专项的这个研究。
1: 嗯。
0: 这个研究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大家身体当中高发的这个结节，
1: 嗯，
0: 它恶变的这个概率并不高。
1: 哦，
0: 哎，恶变的这个概率呢它并不高。
1: 嗯，
0: 当然这个我们说明一下，确实在临床当中呢它是有一少部分的结节的患者后期呢它转变成这个恶性肿瘤的，只是它的这个概率呢并不高。70%以上的结节其实它都是良性的。
1: 哦，就大部分的70%的哈，
0: 嗯，都是好的，
1: 比较放心的，嗯，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呢，我们说不用说，哎，我过度的紧张呀、焦虑呀，
1: 嗯，
0: 那这个没必要啊。当然，我们该做的相应的一些措施，这个肯定还是要做的。
1: 对，
0: 啊，大伙儿记住，就是第一个，我们听大夫的话，定期的我们进行一个检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当然也是很主要。

0: 然这个告诉你，我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要明白，可能有的大夫他不会跟你讲太多，
1: 嗯，
0: 哎，他就会说你三个月来查一次就行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我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要清楚，就是你这种情况呢，是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的，
1: 嗯，
0: 就是他可能要提示你，就是你这个结节的大小啊，接近符合手术的这样的一个临界值了，
1: 嗯，
0: 或者说他告诉你的是，啊，就你这个结节它的性质有待观察，就是有这种变坏的可能，
1: 嗯，
0: 这个是咱们要心里要清楚的，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种，你像他有这个家族的这个遗传史的这个患者，
1: 哦，
0: 往往像这类人群，比如说出现了这个结节，就是咱们经常说，哎，和这个体质有关系，对吧？和遗传有关系，和这个基因它有关系的。
1: 嗯，
0: 当然这种情况呢，确实它比常规的这种结节人群呢，相对来说它是要更严重一些。
1: 嗯，
0: 按照我们中医理论上来讲，这个叫什么叫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
1: 哦，
0: 嗯，所以说相对来说呢，不太好治。而且它复发率比较高，包括呢就是它发展的这个速度可能也要快一些，
1: 嗯，
0: 那所以你像这种情况你肯定就得听大夫的，我们三个月，哎，该查一次我们就得查一次，当然如果说，哎，对，如果说有必要呢，
1: 嗯，
0: 那我们后期可以进行中医药的这种干预治疗，
1: 哦，
0: 哎，可以把它消除了，而且可以全面的去改善你的体质，避免它来来回回这个犯病，
1: 嗯嗯嗯，
0: 那么还有一类人群，这个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属于特殊疾病类的人群，
1: 嗯，
0: 比如说像美国糖尿病协会呢，它有一个它的一个研究数据，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结果，实际上这个糖尿病患者和这个肿瘤它是有很高的一个关系的，
1: 嗯嗯，
0: 就是糖尿病患者他肿瘤的高发率可以高达28.35%，
1: 嗯，
0: 就是远远高于我们普通的人群，各个年龄段普通人群它基本这个发病率最高也就是1.16%，
1: 哦，
0: 所以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是要高度重视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更为的直白一点吧，就是如果说你有糖尿病，那么你患肿瘤的这个风险就要比普通的人我们说要高出20多倍，
1: 嗯嗯，
0: 大伙儿想想这个数据其实是很可怕很高的，
1: 是的，
0: 嗯，所以同样反过来比如说有肿瘤，那么糖尿病的患者5年之内他的死亡率也要更高一些，
1: 嗯，
0: 这个其实就告诉你有糖尿病又有肿瘤，那么发病的速度包括他的死亡率是要更高的，
1: 对，
0: 那同样大伙儿想一想，结节我们说跟肿瘤其实就是一步之遥嘛，
1: 是的，
0: 那么结节的患者如果说你有糖尿病，这个也就告诉你说你的这个结节它增长的这个速度包括它变坏的这个速度它都会加快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患者咱们说呢有结节，你就要保持这个12分的这样的一个警惕，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结节这个问题会更为严重呢？
0: 那我们讲说这个结节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啊，因为炎症的问题、损伤的问题，它产生的一种，就是我们专业的来讲，叫类似于异常增生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当然也可以就是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比如说我们皮肤破了一个口，然后长了一个疤痕、
1: 哦，
0: 哎，就相当于这个，
1: 嗯，
0: 那么糖尿病患者啊，他长期你像高血糖的这个刺激，或者说很多朋友他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啊，忽高忽低的，今天好明天不好，他这个可以造成什么呢，造成我们身体当中免疫细胞功能的一个下降，就是你免疫力一下降以后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容易出现这种感染，容易出现这个损伤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他这个高糖的这种状态呢，对于结节的发生，包括对于结节的一个增长，包括对结节的这种变坏，就相当于一个营养机一样，就咱们老百姓说的相当于肥料一样，就是可以让它长得更快，更容易的来变坏。
1: 嗯，
0: 你像我们接诊每天可以说我们接诊糖尿病的患者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我们都是要普及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多可以讲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对于这方面的认知它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就是比起说我来关注我身体结节的这个变化，肿瘤的这个问题，更多糖尿病的患者他反而是比较关注，哎，我这个血糖怎么样，我血压的这个波动怎么样，哎，我合并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怎么样，他反而更关注这些。
1: 对，
0: 那么今天既然这个问题我给大伙说到了，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糖尿病朋友合并的结节也好，肿瘤也好，它已经成为威胁糖尿病患者第六大并发症。
1: 哦，第六大并发症了。
0: 对，因为它这个并发症我们说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1: 嗯，
0: 你像每年呢，因为肿瘤死亡的糖尿病患者占比呢，它已经超过了30%-40%。
1: 哎呦，太可怕了，
0: 很可怕的一个数字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给糖尿病朋友的一个建议呢，就是每年啊，我们做一次全身肿瘤标志物的一个筛查。
1: 嗯，
0: 哎，你可以做一个，或者说对于你这个高发的这个结节肿瘤的这个部位，咱们有必要啊，我们可以做一次加强的这个 CT，
1: 就是我们得重视起来哈。
0: 对，我们通过这个检查，起码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早发现、早干预嘛。
1: 是。
0: 那么刚才你像我们谈到是3个月我们得定期检查的这个结节的这个人群。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你像有的患者是建议6个月啊，包括有的他会建议比如说是1年。
1: 嗯，
0: 一般像6个月定期复查的，或者说1年我们定期复查一次的，它相对来说是更安全的。
1: 嗯，
0: 那第一个就是你的性质比较明确。啊，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结节呀，大家就不用说，哎呦，我太过的担忧啊、恐惧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可能你结节啊，它这个体积吧非常小，所以我们只需要观察就可以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你像有几类人群，他们的这个结节，我们说如果治疗的比较得当，这个是可以缩小，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
1: 嗯，
0: 就是说它是完全可以，就像咱们说的，避免大家最担忧的一个问题，避免它恶变的。
1: 嗯，说到这儿，梁教授，具体都是哪几类人群是有希望通过科学合理的治疗告别结节的呢？
0: 嗯，有这么几类啊，我给大伙儿一个一个讲一讲。
1: 好，
0: 首先呢，我们来说第一大类人群，就是更年期的这个女同志。
1: 嗯，
0: 因为女同志她到了更年期，卵巢的这个功能就逐步逐步衰退了，而这个雌激素的水平也会随之来下降的。那么激素水平的这种失调呢，它可以导致我们内分泌出现这个紊乱。
1: 嗯，
0: 那咱们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是哪儿呢？是咱们的甲状腺。
1: 甲状腺
0: 啊，所以说更年期的女同志呢，她出现发生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概率非常高的。
1: 哦，
0: 这个它可以高达多少？可以占比高达50%以上。
1: 哎呦，一半了啊！
0: 啊，很高了。
1: 嗯，
0: 那同样呢，我们说乳腺呢，也是我们多种内分泌激素的一个靶器官。
1: 嗯，
0: 所以你的内分泌失调以后呢，那同样它也会刺激到我们的乳腺组织。
1: 哦，
0: 所以它会形成或者说加速你这个乳腺结节的一个发生和发展的。
1: 嗯嗯。
0: 当然了。我们说更年期阶段出现的这个结节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
1: 嗯，
0: 因为它是因为内分泌的紊乱，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激素的这种不平衡啊，它的这个刺激是发生发展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1: 嗯，
0: 那大伙儿可以想一想，更年期过去了，那么这个主要诱发的危险因素我们不就解除了吗？
1: 对。
0: 哎，那这个结节它自然而然就不会过度的发展了。
1: 哦，
0: 包括像很多朋友吧，后期你像有的自己就萎缩了、缩小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呢，比较安全。
1: 嗯，
0: 但是也有一部分我们说属于特殊情况。你看，有一部分女同志她更年期吧，持续的时间很长，可能有的45、6就开始了，得到55、6，她持续时间很长，
1: 嗯，
0: 而且她这个症状呢也表现得非常强烈。
1: 嗯，
0: 当然像这一类朋友你肯定就不能大意了。基本上6个月检查一次。当然同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有必要用药物来调理一下更年期综合症的这个症状。
1: 嗯，
0: 你是有必要来调理这个原

0: 原发的这个病因的。那说如果你这个更年期啊，你出现的是烦躁不安的、食欲不振的，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用加味逍遥丸。
1: 嗯，
0: 那么也有一些朋友他出现的是这种，急躁易怒，就动不动就发火、着急啊，脸色潮红。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单支逍遥丸。
1: 嗯，
0: 你像这些调理方法其实都是很经典的方法，而且也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方法的。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还会合并像其他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呢就需要咱们说呢加减化柴，我们来调理这个用药。如果说我们大家伙呢啊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可以给咱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们会根据大家伙具体的情况来帮助大家呢调整用药。当然这些给你调整好了，那我们说结节就不是问题了。
1: 是的。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有健康的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哈，或者说您有具体的情况想来让我们帮助您调整用药，您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我们有专家团队会为您进行详细的解答和指导，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治疗疾病的方法。
0: 嗯，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吧，长期生气、生闷气的这个女同志，咱们说基本上有一个算一个吧，她是
1: 大部分
0: 高发这个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的，
1: 嗯，
0: 啊，不管说你是和丈夫生气了，还是说和孩子闹别扭，包括你像有的和公婆啊，有的是一些老年人可能和儿子儿媳妇儿。只要说你长期生这个闷气，或者说你长期的气滞不畅、气滞血瘀嘛，哎，这个就他很容易得，就是我们说的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嗯，因为中医讲呢，气滞则血瘀。那么我们说这个瘀它是什么？瘀就是你打结了，堵在那儿了嘛。
1: 哦，
0: 那么长期生气、生闷气，这个女同志呢？我们说他的乳腺上跟甲状腺上就很容易出问题，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腺体它的位置呢，它都是处在了肝经的一个循经路线上的。
1: 嗯，
0: 可以这么说，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呢，就像孪生姐妹一样。
1: 哦，
0: 所以大家一般比如说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吧，其实是有必要我们把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同时都给他做了。
1: 嗯
0: 嗯，那么这个甲状腺结节呢，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呢，你像有梅核气的这个同志，他是容易高发的。
1: 啊，梅核气。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呢，我们也可以自己啊，我们可以自己来对照着啊，我们自己可以检查一下。其实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啊，一个就是看，一个就是摸。这个看呢，就是你把这个镜子呢准备好，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这个对着镜子，然后伸长脖子，吞咽口水，然后你来看，说有没有包块，随我们这个吞咽的这个动作上下移动，
1: 嗯，
0: 这你是能看得到的，
1: 嗯，
0: 第二个我们说就是摸，就是你用右手的拇指啊，你给它放在喉结下面气管的右侧。
1: 右侧
0: 啊，然后我们其余的手指呢，我们是来摸左侧的甲状腺。
1: 哦，
0: 你来做这个吞咽动作，然后你会感觉啊，说你这个有没有包块在你手指下面来滑动，这是有感觉的。
1: 哦，
0: 当然，同样的，我们左手可以对这个甲状腺的右侧我们进行这个检查，如果有这个，肯定就告诉你说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1: 嗯，
0: 当然，咱们这是一个很粗略的一个方法。
1: 是
0: 啊，更为科学严谨的来讲，就是你自己说我啊自己检查了有，那么进一步我们是有必要到医院里去明确诊断的。
1: 对，
0: 那以便于我们后期呢进行很好的一个干预和处理。
1: 是的。
0: 说到这儿吧，我想起就是我之前啊也是我们这个接诊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她是河南的一位女同志，
1: 嗯，
0: 就是她从嫁到婆家以后呢就受公婆的气。
1: 哦，
0: 啊，这个怎么回事呢？咱们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啊。
1: 好，
0: 因为他这个女同志。

0: 啊，家里的条件不太好啊，就是他有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呢不务正业，就是整天呢在家里边混吃混喝的。
1: 嗯，
0: 那我们讲这个老年人吧，啊，上边的父母，你想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他也没有能力赚钱了，而且他也管不了孩子了。
1: 对，
0: 那怎么办呢？就我们说的长姐为母。
1: 嗯，
0: 哎，就得他管，即便是说自己嫁出去了。但是家里边呢有这个不争气的弟弟，他也得帮着。
1: 是，
0: 哎，今天比如说和别人打架了，那当姐姐的就得拎着东西给人家赔不是或者去赔钱。
1: 嗯，
0: 哎，过两天我们说跟这个狐朋狗友啊去赌钱了输钱了，那这个追债的找上门了，哎，紧赶慢赶的往回跑，回家张罗这个钱就得帮着还钱。那大伙可以想想，这婆家她能愿意吗？能高兴吗？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啊，而她这个丈夫呢还是一个大孝子，其实也不帮着她说话，当然也不可能说责怪她自己的这个父母，所以这小两口呢就经常冷战。
1: 嗯，
0: 结果这个女同志呢，我们说就是长期的这种气质不畅，老是生气生闷气，然后她左侧的乳腺呢就得了这个不好的病，然后手术呢就做了这个全切了，包括你像这个头侧的淋巴结也全部这个大扫荡了。
1: 嗯，
0: 其实是比较严重的。然后结果不到三年的时间吧，就又发现他甲状腺上长了这个结节了。
1: 嗯，
0: 他很害怕的，他怕变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好的这个病。
1: 嗯，
0: 然后就找到我了啊，想要保守治疗。嗯，我当时吧给他推荐了一个中成药啊，叫消隐丸。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医呢把现代临床上的这个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结节啊，我们称之为隐。这个字儿怎么写呢？就是一个病字旁里边一个婴儿的婴。
1: 哦，
0: 也把它叫颈瘤。
1: 哦，
0: 所以你看它这个药的名字叫消隐丸。
1: 嗯，
0: 哎，其实就是从这个传下来的。当然这个药它贵不贵？它不贵，你像药房里我们基本也就二十几块钱吧。但是大伙儿不要小看它，它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因为配方里面，你像这个昆布、海藻、那蔗贝母、陈皮，那包括这个夏枯草，它全部都是用于治疗这个痰湿内结的药材。
1: 嗯嗯，
0: 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也好，乳腺结节也好，其实在早期呢，基本上它都是脾虚痰湿内结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药材它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而且它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改善结节体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哎呦，是好药啊。
0: 好药，哎，很经典传下来的。
1: 嗯。
0: 当时这个患者本身你想他之前做过这个乳腺的一个大切除，他受过那个罪，所以他想保守治疗。
1: 嗯。
0: 当然大前提是什么，他的问题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因为我的原则是什么？我们能保守保守，如果确实患者的情况这个保守不允许，该手术也是要手术的。
1: 是的，
0: 哎，他是可以有保守这个机会的。找我的时候吧，我跟他讲，我说我不管给你吃什么药，首先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要学会放下包袱，放下这个纠结，你不能长时间的生闷气。
1: 嗯，对，
0: 因为人活一辈子，大伙儿想一想，很短，那家长里短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1: 对呀。
0: 啊，说你什么事儿你都憋在心里，你自己扛。长时间的我们说这个气它顺不下去，那么它就会堵。那你堵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出问题。
1: 嗯。
0: 那你乳腺上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和它有关系，包括它的甲状腺结节也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想要治病，想要给他好了，后期不复发，首先我得给你治心，就是首先你心态你要放下来，你什么事都要想开了，那这个病我们才有好的可能，包括我给你用药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结肯定还要心来医。
1: 是的。
0: 然后呢，我让他回家呢做我们梁氏中医独创的通臂操。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一做。
1: 好，
0: 这样你全身的气机呢也会畅通起来。
1: 嗯，
0: 因为一个人的气机畅通

0: 你就可以阴阳平衡。哎，你就觉得哎呦，我这个心情特别好，干什么都很高兴的。
1: 嗯，
0: 哎，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做，很简单。首先我们要站立，然后平伸双手，立掌，就是把你的手掌呢给它立起来。
1: 嗯，
0: 然后五个手指给它张开。那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手指要怒放，但是不用说我们使蛮力啊，就特别使劲儿，这个倒不用，越放松越好。当然这个动作不能变形。手臂呢越放松，我们越容易拉开。两臂两肩呢一定要放松下来。那可以感觉到我们肩肘有更大的这个撑力了。然后慢慢慢慢用力呢往外拉撑。就是要透肘透肩啊，因为肩肘它必须有拉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然后我们全身放松，那么这个气自然而然就降下去了。哎，大家不要说哎呦这个绷得特别紧，不要这样。当然坐累了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可以反复的做，然后你去体会如何透肘透肩。就是不要说我端着这个肩膀肘部，要给它松落下来。啊，就是尽可能的放松，不要太使劲儿了，坚持拉。那么这个气脉呢，要透肘透肩，最后到哪儿呢？入心口，这样就有效果。因为中医讲呢，十指连心，就是在经脉的循经上呢，手三阴和手三阳经，它通过手臂是可以绕到心口，绕到胃口这个地方的。
1: 哦，
0: 啊，所以能解这个结的。啊，就是我们说的能解这个心结的其实就是手臂。那今天我们教大伙儿的这个方法呢，它可以步展背阳，它是通肘关通肩关必须要练的。你像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啊，他就特别配合，然后每天呢坚持练习通臂的这个方法，包括呢消应丸他也联合配合来用。他坚持了有3个月的时间吧，3个月以后呢，到院里检查，他这个结节就缩小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完全没有了。
1: 有，
0: 而且更好，更好。他好在哪儿呢？就是他乳腺那个地方，他没有出现复发和转移。这个最大的问题，他也很好的避免了。
1: 是，
0: 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就是结节并不可怕，就是你不用说每天，哎，我担忧它变大了，它变坏了。当然也不是说你不去管它啊，你就无所谓。我们该干预干预，哎，我们该做检查的我们做检查。当然如果说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每个人具体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具体情况呢具体来分析。其实对于这个乳腺结节吧，我母亲吧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叫薏仁消瘤汤。
1: 薏仁消瘤汤。
0: 薏仁消瘤汤，这个方法它对乳腺结节的效果也非常好。哎呦，但是咱们今天节目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好像是不够了啊。
1: 是。
0: 那我就先不多说了吧。像这些好方法，其实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陆续的给到大家。大家大家有这个相关任何的问题吧，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们会全力的帮助大家呢来解答。
1: 是的，所以说听过了我们今天梁老的讲解之后，我们知道了这个结节并不可怕，我们一定要学会正确的认识它，面对它啊。今天关于结节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治疗，那梁教授呢从专业的角度给了大家很多相关的建议和方法，包括最后呢还有一个对开心结效果很好的小功法，这个大家记下来哈。如果说您没有记详细的没关系，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来进行咨询。好了，那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通朋友们打来的咨询热线。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

0: 初心的毕生追求。
1: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2: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梁教授。
5: 哎，你好，欢迎你。
4: 嗯，哎呦，梁教授，我怎么感谢你呢？
5: 嗯，
4: 这上次通完电话以后，您给我开的那个调脾胃的方子，哎呦，我就立马呢去药房买了。
5: 嗯，
4: 用上以后啊，还真是管用了啊。
5: 啊、哦，真管用。好，把你情况说一说。嗯，
4: 我也是一名离异的朋友，这离婚的，就是因为啥打麻将。你是玩玩也可以了，是不是啊？他就后来就不上班了，就是整宿整宿的上了迷了。你说这就啊，你说吃不上喝不上，都赌完了，都赌输了，所以说离的婚。
5: 理解。
4: 离完以后啊，这不在自己过了有个5年多的时间吧？
5: 嗯，
4: 这不经人介绍了现在这个男朋友，两个孩子，两个姑娘。
5: 嗯，
4: 但是他人倒是挺好，就是啥呢，有一个毛病，喝大酒，那一瓶吧基本上喝完了还想喝。两个孩子也不是自己亲生的，好管好养，
5: 是
4: 管的深了不是，浅了不是的。
5: 对，
4: 哎呀，这是总觉得，要不我就觉得这人这一辈子啊，真是不容易。
5: 是，
4: 这时间一长就感觉可抑郁的慌了。
5: 啊，
4: 这事儿给谁说呀，是不是啊？
5: 对，
4: 这不左面的甲状腺呢就有了结节了
5: 啊。
4: 大概不，这10年前做过手术。
5: 嗯，
4: 现在这右侧这个又有结节了。
5: 嗯，
4: 但是不是特别大吧，也没动手术。大夫说让我定期观察。
5: 嗯，
4: 现在最困扰我就是啥呢，不但是结节有了啊，就这个现在我这乳房有这个纤维瘤，怎么用手一摸呀，或者一碰不对付，穿个衣服啥的，哎呦，我疼的那浑身冒冷汗那种。
5: 就是说能摸出来了是吗？
4: 对，能摸出来了。
5: 那你就稍微偏大了啊。
4: 最大的一个呢，我感觉比那个鸡蛋黄就还大点呢，就这样。
5: 嗯，
4: 摸着有个怎么5个6个的，对吧？
5: 哦，你属于多发的乳腺纤维瘤是吧？
4: 对对，多发的这就啊，就是侧着一睡觉，
5: 嗯，
4: 你稍微一翻身呢，这一动啊，这都疼的不行，受不了，这就啊，
5: 稍微压着了也不行，也疼，
4: 对，
5: 是吧？
4: 稍微压着了也不行。
5: 比如说着急上火了，这个也会出现疼这个情况。
4: 对，一着急上火就更厉害了，这就啊。
5: 哦。
4: 所以我就想问一问，这能不能手术啊？这个啊，要是手术的话，这花多少钱呢？这得。
5: 基本情况我清楚了，好解决，问题不大。那当然有一点，我该说的还是要跟你说明白的。确实呢，你像我们说临床当中这些结节、增生、息肉、囊肿，拖延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一少部分它有恶变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但只是一少部分。当然了，只要及时的、有效的去干预治疗的话，这些问题它完全可以避免，完全可以不发生的。你的情况其实我不讲你也知道，就是很典型的肝郁气滞所导致的这个纤维瘤和结节呀。首先一点，我给你的一个建议，第一个肯定是得高兴起来，情绪这块肯定要调整好了。你说你天天愁眉苦脸的，不高兴、郁闷，即便给你治疗好了，它还要再复发的，变异成不好的病，那就得不偿失了。然后你乳腺纤维瘤这个吧，我给你的一个建议是我们通过手术来解决，因为第一个你偏大，第二个它不是说一个，它5、6个。你用保守的方法去干预的话，时间也很长，你花费的经济代价也比较大。手术来解决的话，它这个费用也不高，报销完呢可能也就是18000块钱。
4: 嗯，
5: 术后半个月吧，然后你配合点柴胡疏肝丸的一个使用。啊，这个柴胡疏肝丸呢，我跟大伙儿讲，其实这是一个名方，它是明代的张景岳传下。

0: 来最经典的一个方法，就是它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它可以解瘀散结，可以很好的畅通乳络。就是对于我们比较小的像乳腺的增生啊，乳腺的纤维瘤啊，像这种如果特别小，可能我们就通过这个保守的方法解决了。你这个因为是偏大偏多，所以先手术，然后再用这个方法呢，咱们防止它后期呢再长，给它完全畅通了。包括其实它对肝郁所导致的，就像你这个老胃病也好，包括你像有的人肝功不太好导致的，像胆囊炎也好，哎，这个柴胡疏肝丸都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甲状腺结节这个呢，咱们通过保守方法来解决。咱们到药房里，那你买一种药，你记住叫黄药子。
1: 黄药子
0: 直接让药房里给你这个粉碎了，买30克也好，买50克也好，一次性买好了。买好以后呢，咱们再用这个中度的白酒就可以啊，基本上38度到42度，纯粮的这个白酒，这个它需要用酒浸泡1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我们敷在哪儿呢？把它局部涂在你甲状腺的这个位置上就可以，然后用这个纱布啊，医用胶带给它固定好了，每天晚上我们敷。咱们这个方法给很多朋友用过，非常好，所以呢，我等你的好消息，你也一定能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1: 哎，好的，行，谢谢你啊。
0: 好，有问题随时联系啊。再见啊。
1: 哎，好的，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求医有门，治疗有望，不用满世界的跑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您挂号等号，更不用您花钱排队，一个电话就能让您把病看好看明白。杨教授中西医并用，全方位的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治疗的更彻底。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能和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呀，通上电话真是太幸运了。
0: 客气了。
4: 我和我老伴儿吧，可以说是求医无门呢，治疗无望啊。
0: 哦。
4: 你说这几年吧，看病该花的不该花的都花了，我也想过吧，放弃治疗。哎，我说点那实在话呀，真就活不起，死不了啊。但是吧，听到你节目之后，哎，我感觉梁教授啊，就是咱们患者的主心骨，在关键时刻呀，能帮我们拿主意，指明治疗方向啊。
0: 哦，这位朋友，我听你这么讲啊，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作为老百姓来讲，治病大家不怕花钱，怕什么呢？怕白花钱，怕走大弯路，怕最终治疗完以后没效果。所以大家呢不知道说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没有一个方向。那咱们节目呢，我们给大伙儿开办干什么呢？就是要给大伙儿拿这个主意，跟大伙儿呢说真心话，给大家呢指明方向，给大家伙儿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什么情况你详细说一说。
4: 哎，主要吧是我老伴儿，他在2020年就是11月13号早晨嘛，脑血管瘤破裂呀。第二天也就是14号午后嘛，手术的。至今就是卧床不起呀、不能说话，就是喂水果啥的吧，现在能吃，包括就是主食啊，都得打碎了喂着吃啊。然后啊，吃就停了。原来吧是高血压，这高压都在150-160吧，现在变低了，基本上是高压100左右。
0: 哦，你想啊，你20年年底的时候发病，到现在卧床不起。这肯定是代谢要减慢的，包括吃的肯定也要比原来要少了，体质也好，体能也好，体重也好，肯定跟着就下来了。所以它相应的这个血压下来嘛，也会下来。就是高压是100左右，它低压能维持在多少？
4: 也低压吧，是60-50多那样吧。这脉搏吧，它也是50多60多这样。所以吧，我就考虑有什么特效药啊，再挽救挽救我。只要生活吧能自理就行，啊，正好吧，我就听到梁教授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你能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治疗答案呢，所以吧，我就抱着一线希望啊，给你打来电话了。
0: 哦，
4: 啊，梁教授，你看看我老伴儿的情况，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
0: 我得先问问你老伴儿目前他的。

0: 这个状态，就是他的这个神志呀、大脑呀这一块清醒不清醒？
1: 你要招呼他吧，他那眼神儿，都能跟着你走，看电视吧都能看，不是说像人家说的，就是一点不能动弹，像植物人似的。
0: 就是基本上，比如说你说话呀，或者说干什么事情，他知道，就是说他说不出来，他活动不了，是这样的，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哦，那就是他还是大脑中枢神经，还有我们的大脑脑细胞，它有一定的一个受损，所以他活动不了，所以他说不了。包括吃饭这块他可以吃，但是肯定是他这个咀嚼力和我们正常人他还是不一样的啊。
1: 那大夫意思吧，就是叫脑积水压迫了。那当时不在后背上，就是后脑勺那个下管嘛。就是排到一定时间，他就不排了，就给闭上了，之后就不能说话了。
0: 这个他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老伴儿当时发病的时候，出血量比较大，颅压比较高。比较高的情况之下，肯定我们必要的时候要引流的。你想它持续太高了，这个它可以导致什么？压迫我们的脑细胞，压迫脑神经，包括对脑部的血管，它也会存在有这个压迫。严重的话，它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当时吧，给他做这个下引流管，其实它是一个属于什么呢？保命性的治疗。首先得人得活着，先把命保下来。当时如果不做引流的话，可能就会危及到生命的。后期呢，就是我们大脑随着它缺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出现呢，它的中枢神经和我们部分的脑细胞它是有一定的病理改变的，包括它也有部分的一个坏死，所以说它这些有一部分的功能它就没有了。
1: 哦，你说血管瘤吧，它就容易导致就是蛛网膜下腔出血，那动脉夹层它俩不是一回事吗？
0: 这个它不是一回事儿啊，但是我可以给你概括的说一下，基本你就清楚了。这个脑血管瘤呢，当然像有的朋友他先天性的，有的是后天性的。其实直白的来讲，他这个就是一堆毛细血管网。那么他的危害在哪儿？就是他特别容易出血。当然，它可以发生在我们大脑任何一个地方。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脑底部的这个血管，它是血管破裂出血，然后这个血呢，它流入了我们蛛网膜。这个动脉夹层它是什么意思呢？就咱们说的这个血管，实际上它是有三层的，内膜、周膜和外膜啊。什么叫这个动脉夹层呢？就是你这个内膜它破损了啊，比如说它因为动脉硬化，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它破损了，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呢它就流入到周膜这个地方，那它可以导致一个血肿。那这个血肿一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和危害呢？首先，局部的血管可以造成一个狭窄，当然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说它可以形成，就是我们临床当中说到的这个夹层动脉瘤。当然，不管是脑血管瘤也好，蛛网膜下腔出血也好，还是动脉夹层也好，那么它都是可以引发这个出血的。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哎呀，那梁教授，你说像我老伴儿这情况，用点什么就是药效果好呢？
0: 他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我就有什么说什么。节目当中我也说过，咱们要敢于说真话，不管是对患者本人也好，还是家属也好，我觉得起码有这个知情权，你得清楚。当然说这个病能治好，我就直接告诉你能治好。哎，说这种病呢，我们只能说目前的技术能控制住，那我也是一样，实话实讲，能控制住。哎，说这个病很疑难，我们最多只能给他维持住，那我就会告诉你说他只能维持住，咱们实话实讲。家属必须要对这个要清清楚楚的。你老伴儿这个情况说完全自理，肯定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这个我有什么说什么。毕竟你想发病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他是完全卧床，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就是我们给老伴儿用药和治疗的意义价值有没有？有。就是我们用药的目标在哪儿呢？第一个，你老伴儿不能再犯病了。你想他要再犯病一次，什么样的一个后果？这个话可能说起来不好听，但就这么一个事儿，肯定就要命了。
1: 对对
0: 啊，所以我们治疗第一个目标，首先是他不能再犯病，起码人得活下来。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治疗吧，起码让他比现在能更好一点儿。包括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活动比原来要更灵敏一些。比如说他可以稍微的扶着坐一会儿，当然这个肯定是比原来要逐步逐步还能有恢复的。

0: 这个再用点什么药好呢？
1: 嗯，
0: 你到药房吧，买这个华佗再造丸。
1: 哦，华佗再造丸。
0: 嗯，这是一个名方啊，这个。然后呢，你再配一个包灵胆碱钠胶囊，它这两个一个中药一个西药联合起来，能通经络，能促进我们这个肢体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恢复。另外呢，你还得辛苦一点，就是虽然它卧床了，但是我们必要的按摩呀，肢体的这个功能活动，能给它适当的配合，还是要配合一下为更好。
1: 哎，
0: 这个就先用两个月的时间。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好吧？
1: 哎，好，
0: 到时候我们再联系。
1: 梁教授，我都记住了。
0: 嗯，
1: 哎，我也听出来了，梁教授啊，你这个医德医术啊，都是非常高尚的呀。我都给你挑大拇指啊，感谢你啊，梁教授。
0: 要客气了，客气了，过奖了啊。其实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
1: 谢谢
0: 说到这儿，
1: 梁教授
0: 啊，
1: 哎哎哎，
0: 再见啊，
1: 哎哎，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请问您是梁教授吗？
0: 哎，您好，我就是，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你好，也跟你通话，我太高兴了，我盼望已久了。你的那个指导啊，这方法呀、我都用了呀，太好了。
0: 啊。
4: 这个调理肾脏加那个拍打穴位呀、我真的，我照你说的去做了、我现在可受益匪浅呢。
0: 哦，受益了。嗯嗯。
4: 嗯。我都20-30年的那个顽固性的睡眠困难呐、哎呀，别提多遭罪了，睡不着觉，那简直是
0: 很痛苦。
4: 哎呀，一天那个难受就不知道怎么行就好了。
0: 对对对，
4: 但是我这短短不到10天的时间，我睡眠就比以前，哎呀，强的太多太多的了。以前吧，我一宿到天亮我都没有觉，翻来覆去的，哎呀，那个难受性就不用说了。哎，现在我一宿啊。能睡5个小时了，效果来的可真的好，真快呀、
0: 不错，起码达到5个小时，基本的睡眠时间是达标了。
4: 以前我这个小腿啊，就是一伸腿就抽筋啊、那抽筋那真是腿肚子转筋，那个难受啊，就没法形容了。
0: 下肢有淤堵啊，所以说才会有这个症状的。
4: 是，现在你说怎么伸腿呀、前腿呀、也不抽筋了、哎呀，完事了，还挺轻快的那、那腿啊。
0: 哦，总体来讲效果还是不错的。
4: 啊、
0: 所以老头子可能你就没有想到，说哎，平时我这个拍拍打打啊，这也不用花钱，我就拍拍打打，通一通经络，那、包括这个，拍一拍像这些穴位呀，你看很多问题是不是咱不花钱同样可以解决呀、对吧？
4: 是，对。哎呀，你说进医院这个检查呀，没有好几百块钱出不了门啊。还病还没好，跟这花出去一大笔钱。你说这，搁家也不用出门，也不用上医院，也不用费事，还不用花钱。你说拍拍打打就治病了，也太谢谢你了，梁教授。
0: 因为经络拍打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你的经络拍打通了，我们的血脉跟着它也就通了。经络和血脉一通，你想我们的脏腑不就相通了吗？脏腑的功能就可以调节。所以说呢，经常的拍拍打打，我们说按摩按摩穴位，拍打拍打经络，这个对全身它都有帮助。但这个方法我跟您说，坚持的时间越长，全身受益是越大的啊。后期还是要好好坚持的啊。
4: 好，那我一定听你的，教授，我一定坚持下去。那个还有个事儿啊，教授，我跟你说一下，上一回我不是说我这个血压还高吗？

0: 还有轻微的那个脑梗，还有脑萎缩。通过你的建议吧，我现在啊吃那个依那普利，高压是120多，低压是90多，也挺好的。梁教授，你看看我原来不是得过脑梗吗？你说我现在还要不要吃药再调理调理，别防止以后再犯呢？
1: 老同志，我问一下，就是像你这个血脂也好，包括颈动脉的这个彩超也好，近3个月左右做过没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检查？
0: 没做过，我没去检查过。
1: 啊，没去做是吧？那你就做一个吧，检查下来基本上也就200多块钱，不多啊。这个检查一下，血脂指标的这个都正常，包括咱颈动脉没有什么这个斑块啊，这些都是一个正常，咱就不用药调理了。你就坚持拍打就完全可以，然后在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就是咱们说的肥甘厚腻辛辣烟酒的东西尽量避免，吃一些这个饮食清淡，包括这个营养比较丰富的啊，尤其像一些这个鱼类的，它对这个营养脑细胞有好处的，就这方面我们再加强加强就可以了。
0: 好好，建议太好了，我太幸运了，遇到你呀。咱们这个身边呐，就需要像你这样真正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医生啊，你是最好最好的医生了。
1: 对，
0: 能和你呀、这通上电话打交道啊，我真是我太幸运了，谢谢你了，教授，谢谢。
1: 应该的，应该的，有问题随时联系，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梁教授，
1: 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医。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Go，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5: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才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卯是卯，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米7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 车马

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五七八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啊。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六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三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百八十里就跟玩似的。维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呢？屠夫看看维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咋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维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维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维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维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维军的脚力。维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维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

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它稳稳当当。

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为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脸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韦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韦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韦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韦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灰灰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韦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韦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钱耷拉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韦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耷脸，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韦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地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韦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韦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韦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韦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上风上水的

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为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这本身就是善缘。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儿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高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高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

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的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

0: 花的纸，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5: 胡老师
0: 啊，
5: 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0: 哦，
5: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可有一段时间了。
0: 哦，
5: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5: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0: 是吧？
5: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啊。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老师。
0: 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5: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0: 嗯嗯嗯。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5: 嗯，我今年吧都66岁了。
0: 哦。
5: 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0: 啊。
5: 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0: 嗯，
5: 这都有30多年了。

0: 那么长。
1: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0: 啊。
1: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八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0: 是的。
1: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两片药。
0: 啊啊啊！
1: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
0: 啊、
1: 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0: 嗯，
1: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0: 嗯。
1: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
0: 嗯。
1: 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0: 啊。
1: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0: 啊啊啊！
1: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那么一拖就是十几年、二十年呢。
0: 嗯，
1: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
0: 啊、
1: 疼的就厉害。
0: 哦。
1: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0: 这点我能
1: 睡呀。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0: 啊
1: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0: 嗯嗯嗯，
1: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0: 嗯，
1: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0: 啊啊，
1: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想躺一会儿。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0: 啊啊啊！
1: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西医，
0: 啊、
1: 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
0: 啊、
1: 这不实在没办法了，
0: 嗯、
1: 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
0: 嗯。
1: 最后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
0: 嗯。
1: 啊、
0: 哦，
1: 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0: 嗯
1: 嗯，
0: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1: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0: 没错。
1: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啊，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
0: 嗯嗯嗯。
1: 连带吧，脑袋也疼。
0: 嗯。
1: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0: 那可不是。
1: 完
0: 啊。
1: 啊，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0: 对，
1: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0: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对呀、啊，我那就是顶的药，
0: 哎，
1: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0: 哎，
1: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
0: 啊、
1: 多休息。
0: 嗯，
1: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儿呢、
0: 嗯、
1: 就散散心。大夫说的、啊、这些、啊，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
0: 啊，
1: 但是这个偏头疼、
0: 啊、
1: 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0: 嗯，
1: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啊。
0: 我能理解
1: 有时候
0: 您这种痛苦。
1: 对，有时候疼的呀、啊，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0: 嗯，
1: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0: 嗯，
1: 脑袋疼啊，三天两头就犯病了，
0: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1: 对呀、啊、对呀、啊，疼的我都睁不开眼呢。
0: 哎，
1: 啥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儿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0: 是，没
1: 错。是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0: 啊，
1: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
0: 啊，
1: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0: 嗯，
1: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完还犯，反反复复的，
0: 这点我非常能理解，嗯，
1: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呀、啊、都吃坏了。
0: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

0: 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呀、
1: 啊。我就感觉绍兴的地方
0: 啊，
1: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0: 啊啊啊啊！
1: 啊，也不知道饿呀、啊，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
0: 嗯，
1: 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啊，活着就是折磨人。
0: 哎，
1: 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0: 啊，
1: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0: 哦，
1: 我听了、啊、特别慈祥。
0: 嗯嗯嗯嗯，
1: 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0: 嗯嗯。
1: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
0: 啊，
1: 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
0: 嗯。
1: 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0: 啊，
1: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0: 啊，
1: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
0: 嗯。
1: 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0: 嗯。
1: 完，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0: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1: 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0: 哎。
1: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0: 啊啊啊啊
1: 啊、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0: 啊啊，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 啊，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0: 没错，
1: 是从哪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啊，才四个多月、
0: 啊，
1: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0: 啊啊啊，
1: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0: 你看多好。
1: 是啊，这脑袋也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0: 啊！
1: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0: 嗯，
1: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0: 没错。
1: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0: 啊
1: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0: 嗯嗯嗯
1: 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0: 啊，
1: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0: 慢性咽炎。
1: 对
0: 啊，
1: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0: 嗯，
1: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芬里沫吗？
0: 啊
1: 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就落下了这个病根儿了。
0: 没错，
1: 谁说他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他要他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0: 没错，咱们、
1: 嗯、
0: 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啊、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他都讲不了了，因为他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嗯，
1: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0: 没错。
1: 就不能大声说话。
0: 嗯。
1: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0: 啊啊。
1: 他这一痒吧，就咳嗽了。
0: 嗯。
1: 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啊，胡老师。
0: 你看看，
1: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0: 嗯，
1: 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
0: 怎么
1: 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0: 对对，
1: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这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0: 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
1: 嗯、
0: 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1: 嗯，
0: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了。
1: 嗯，
0: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1: 啊！
0: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家老糕太好了。
1: 这是真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啊，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1: 多好。
0: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啊，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家老糕。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
1: 他
0: 是不是也
1: 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0: 对呀、啊，
1: 嗯，
0: 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家老糕，让我爱，让我老头也，
1: 嗯，
0: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1: 没错，嗯、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哦、啊。
0: 对呀、
1: 啊，
0: 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1: 啊、
0: 胡老。
1: 别客气。您病好是咱们高兴的事情、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您选择对了、您今天很幸运地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1: 嗯、好、
0: 嗯，
1: 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祝胡老身体健康啊！
1: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糕啊，真是良心的好药、太感谢您了。
1: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您看这胡家老糕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1: 哦，
3: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他用的效果，
1: 嗯，
3: 他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优车摔下来了。
1: 哦，
3: 你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也没治疗。
1: 嗯，
3: 等到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1: 嗯，
3: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儿。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吃药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1: 哎，
3: 好像是减轻点。

0: 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就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1: 嗯，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
0: 嗯、
1: 是不是啊？嗯，
0: 哎，可不是吗？因为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一说孩子了，就合计着给老人得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着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
1: 啊，
0: 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股骨都坏死了。
1: 哦，股骨头坏死啊，这是
0: 说是
1: 很严重的一种毛病啊。嗯
0: 嗯，说是股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1: 就是，
0: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可以换关节。嗯，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担心这个人造骨关节呀、
1: 啊，
0: 提不起左腿这个骨头，说是。
1: 嗯，
0: 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1: 就是。哎，股骨头坏死非常多见的、
0: 哎、
1: 一旦坏死以后就可以骨茎骨折，骨折以后就得必须得做人工关节了，那就麻烦了、
0: 嗯、
1: 老人已经80多岁了、
0: 嗯、
1: 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 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鲤鱼，可能是带分，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呀、
1: 啊、
0: 也疼，那腿呀、啊、脚呀、啊，旁边说实在，在旁边站着一看呀、啊，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啊，那左腿明显肿一圈，我原来说感觉这就这个筋呀、啊、鼓得慌，就跟要爆炸一样。
1: 这个、
0: 我们看他的腿上那筋子都发黑了，嗯
1: 啊，
0: 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一合计，他
1: 这
0: 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1: 对，
0: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1: 啊，
0: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的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10天，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
1: 嗯，
0: 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啊、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他睡不着觉不疼吗？
1: 就是，
0: 哎，
1: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0: 嗯，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
1: 啊、
0: 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1: 嗯，没错。
0: 哎呀，我的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这样的，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因为怎么都成这样，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1: 啊，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0: 嗯，
1: 啊，这是必然
0: 的
1: 心理。
0: 他就跟我们说呀、啊、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
1: 啊、
0: 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
1: 啊、
0: 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
1: 嗯嗯嗯。
0: 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
1: 啊、
0: 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1: 哦、
0: 啊、那胡老这老母亲吃上10多天吧，哎，我就发现她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着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她明显睡得香了。现在，哎
1: 哎，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是吧？
0: 对，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太好
1: 了，胡家老膏来治疗是必然要使他的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
0: 嗯、
1: 而且老年

0: 来说，胡椒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还真是这样，胡老。吃到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咱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是吧？
0: 嗯，没错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嗯，
1: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椒老膏已经是8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跟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踮脚，踮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
0: 哎，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没有问题，
1: 对，
0: 有把握的啊。
1: 哎呦，现在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左腿颜色也变好了，
0: 啊，
1: 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哎，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儿，他正在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0: 痛苦少了，
1: 哎，
0: 啊，
1: 对，
0: 太好了，
1: 他没事是吧？还老趁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晒晒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走的有点累了。他就没事，他比我还强呢，你说说，哎。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嗯，
0: 您理解了吧？啊。
1: 对，还有呢，胡老，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椒老膏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胡椒老膏啊，现在看他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倒一小碗呢。现在，
0: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
1: 哎，
0: 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
1: 嗯，
0: 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1: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2天排这么一次，3天排这么一次。胡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也没往心里去，
0: 啊，
1: 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人用完这胡椒老膏以后呀，排便正常了，这也1天1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0: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
1: 嗯，
0: 这就是胡椒老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
1: 嗯，
0: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啊，
1: 谢谢
0: 胡老，再会吧，
1: 老
0: 朋友。
1: 谢谢，
0: 哎，
1: 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哎，再见，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1天3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

0: 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4: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5: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6: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3: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7: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8: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本期热点，在生活环境发生改变

0: 人们重视健康以后，越来越多的结节问题被检查出来。面对身体里面多出来的细胞组织，我们是手术摘除还是保守治疗呢？手术摘除是否能一劳永逸？保守治疗是否能防止恶变？如何正确的治疗结节？本期节目为您拨开迷雾，帮助结节患者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好的，下面就请出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2: 江瑶你好，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欢迎梁教授。梁教授，近年来呀，随着体检的普及和人们对体检越来越重视了哈，所以呢，越来越多的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在日常检查当中都被发现出来。很多人呢，一旦查出结节啊，会十分的惊慌焦虑哈。毕竟这个结节和癌之间啊，就是一步之遥。
2: 对。
1: 所以呢，对于这个结节到底应不应该治、怎么治，那目前呢，成为很多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啊。那今天呢，是不是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
2: 可以。确实呢，现在确诊有结节的这个朋友太多太多了。可以这么说吧，一查一大把。而且很多朋友他不光是说一个地方有结节，那么有一些朋友啊，他是多个部位都有结节，就是我们说的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包括你像有的一个地方它长了好几个结节。那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啊，就是现在啊出现结节的这个朋友非常多呢？一个呢确实是和我们现在不科学的这个生活方式有一个很大的直接的一个关系的。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吧，其实它还是和我们现代仪器设备越来越先进有关系。
1: 对。
2: 你像近几年呢，咱们这个影像技术，就是它这个技术呢不断的一个提升，像一些很微小的这个结节，都可以被发现。你像最早我们那会儿上班的时候呢，说能够发现直径一个厘米左右的结节呢就很不错了。就特别小的这个仪器它是扫描不出来的，因为它那个技术达不到嘛。当然你看现在就是我们直径在2到3个毫米的结节，那我们这个影像完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1: 是。
2: 所以这个影像技术的一个越来越进步吧，其实也是我们说确诊病例越来越多，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1: 对的。
2: 当然现在呢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那么大家伙儿一查出来说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大伙儿最喜欢百度搜索。
1: 是。
2: 哎，我得先自己看一看。然后大家呢就是习惯性的一个对号入座。
1: 对
2: 啊，自己给自己下诊断
1: 啊，
2: 所以就对于这个结节的这种焦虑恐惧啊，就我们说的油然而生了。哎，这个大伙儿呢越查是越害怕越紧张。然后大家的感觉就是好像自己离不好的啊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就是一步之遥了，
1: 越来越近了哈。
2: 对对对。
1: 确实是这样的哈，过去的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跑一次医院哈，这个健康意识呢也是比较差的，所以可能即便说是身上长了结节，他自己也不知道，
2: 对，
1: 也就不会害怕了，但是呢，对于疾病治疗本身来说呢，是不是越早发现就能够越早的去防患于未然呢？
2: 那这个是肯定的。不光是说结节的问题，其实它是对于这个所有的疾病来讲，早发现早干预，我们说都是可以防患于未然的。那么今天我们是重点跟大伙儿谈到这个结节的这个问题。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咱们不能说啊我一味的去焦虑啊去恐惧。因为它引发结节的这个因素很多的。那首先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其实和我们现代人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的。另外你像我们现代人就是我们生活节奏比较快，哎，大家这个精神紧张啊，压力大呀，包括你像这个摄入含碘类比较高的这个食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像我们现代人肥胖的很多，

0: 那肥胖，另外像这个更年期激素的紊乱，再有呢像免疫力的一个低下，尤其你像这几年大伙儿也都知道病毒的不断的一个入侵啊，人体这个免疫力持续的一个下降，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遗传的这个因素，像这些吧，它都是引发结节发生很重要的因素。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当你啊说这个我查出来了，我身上有这个结节，那首先你得搞清楚这个结节怎么来的。
1: 嗯，
0: 我们得找到这个原因，
1: 是
0: 这样咱们才能够，我们说呢，它才可以对症处理，你到底是该不该治，到底是怎么治，那么咱们才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1: 对，
0: 你比如说像现在甲状腺外科还有这个乳腺外科，我们有过统计的 90% 基本上都是女同志，大部分她都是啊这种焦虑不安紧张恐惧。实际上咱们说这个患者朋友她的担忧是什么，就是她最怕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呦我怕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会变坏。
1: 嗯，
0: 哎，或者说我是不是需要我得做这个手术切除，甚至你像有的朋友会担心说后期是不是也得做放疗化疗等等等等吧。
1: 嗯
0: 嗯，
1: 就是想的比较多哈，也比较深。
0: 嗯，
1: 其实啊大家之所以怕结节呢，就是怕它好的变坏了哈。
0: 嗯，
1: 所以很多朋友从查出来以后呢，哎呀这心里边就开始犯合计了啊、
0: 嗯、
1: 这东西怎么能把它变没了啊。所以梁教授，
0: 嗯，
1: 那这个结节到底用不用彻底的切除呢？
0: 嗯，加油，你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所有患者朋友比较关注的比较担忧的这么一个事情。
1: 是的。
0: 嗯，我先和大伙儿说一组临床数据。这个是咱们国家相关的专业机构它针对结节曾经呢做的一项专项的这个研究。
1: 嗯。
0: 这个研究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大家身体当中高发的这个结节、啊、
1: 嗯，
0: 它恶变的这个概率并不高。
1: 哦，
0: 哎，恶变的这个概率呢它并不高。
1: 嗯、
0: 当然这个我们说明一下，确实在临床当中呢它是有一少部分的结节的患者后期呢它转变成这个恶性肿瘤的，只是它的这个概率呢并不高。70%以上的结节其实它都是良性的。
1: 哦，就大部分的70%的哈。
0: 嗯，都是好的。
1: 比较放心的。嗯，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呢我们说不用说哎我过度的紧张呀焦虑呀。
1: 嗯，
0: 那这个没必要。啊，当然我们该做的相应的一些措施这个肯定还是要做的。
1: 对。
0: 啊，大伙儿记住，就是第一个我们听大夫的话，定期的我们进行一个检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当然也是很主要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病怎么来的，我们得让它怎么去，得消除这些不良的诱发因素。其实像这个做到了，这个问题基本上都不大。
1: 是，
0: 那首对对对，那首先呢，通过这个定期的复查，那我们就可以初步的我们来判定啊，说你的这个结节，我们到底是需不需要手术啊，或者说需不需要来治疗。啊，医生告诉你说你这个问题呢你得3个月来查一次。
1: 嗯，
0: 当然这个告诉你，我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要明白，可能有的大夫他不会跟你讲太多。
1: 嗯，
0: 哎，他就会说你3个月来查一次就行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我们作为患者来讲大家要清楚，就是你这种情况呢是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的。
1: 嗯，
0: 就是他可能要提示你，就是你这个结节的大小啊，接近符合手术的这样的一个临界值了。
1: 嗯，
0: 或者说他告诉你的是啊，就你这个结节它的性质有待观察，就是有这种变坏的可能。
1: 嗯，
0: 这个是咱们要心里要清楚的。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种，你像他有这个家族的这个遗传史的这个患者，
1: 哦，
0: 往往像这类人群，比如说出现了这个结节，就是咱们经常说哎和这个体质有关系，对吧，和遗传有关系，和这个基因它有关系的。
1: 嗯，
0: 当然这种情况呢确实它比常规的这种结节人群呢相对来说它是要更严重一些。
1: 嗯，
0: 按照我们中医理论上来讲，这个叫什么，叫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
1: 哦，
0: 嗯，所以说相对来说呢不太好治，而且它复发率比较高。

0: 包括呢就是它发展的这个速度可能也要快一些、
1: 嗯、
0: 那所以你像这种情况你肯定就得听大夫的，我们三个月哎，该查一次我们就得查一次，当然如果说、
1: 啊、
0: 哎对、
1: 嗯、
0: 如果说有必要呢

0: 关系的。
1: 嗯嗯，
0: 就是糖尿病患者他肿瘤的高发率可以高达 28.35%。
1: 嗯，
0: 就是远远高于我们普通的人群。各个年龄段普通人群他基本这个发病率最高也就是 1.16%。
1: 哦，
0: 所以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是要高度重视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更为的直白一点吧，就是如果说你有糖尿病，那么你患肿瘤的这个风险就要比普通的人我们说要高出20多倍。
1: 嗯嗯，
0: 大伙儿想想这个数据其实是很可怕很高的。
1: 是的。
0: 嗯，所以同样反过来比如说有肿瘤，那么糖尿病的患者5年之内他的死亡率也要更高一些。
1: 嗯，
0: 这个其实就告诉你有糖尿病又有肿瘤，那么发病的速度包括他的死亡率是要更高的。
1: 对。
0: 那同样大伙儿想想结节，我们说跟肿瘤其实就是一步之遥嘛。
1: 是的。
0: 那么结节的患者如果说你有糖尿病，这个也就告诉你说你的这个结节它增长的这个速度包括它变坏的这个速度它都会加快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患者咱们说呢有结节你就要保持这个12分的这样的一个警惕。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为什么糖尿病的患者结节这个问题会更为严重呢？
0: 嗯，那我们讲说这个结节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啊，因为炎症的问题、损伤的问题，它产生的一种，就是我们专业的来讲，叫类似于异常增生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当然也可以就是给大伙儿打一个比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比如说我们皮肤破了一个口，然后长了一个疤痕、
1: 哦，
0: 哎，就相当于这个。
1: 嗯，
0: 那么糖尿病患者啊，他长期你像高血糖的这个刺激，或者说很多朋友他血糖控制的不理想。啊，忽高忽低的，今天好明天不好，它这个可以造成什么呢？造成我们身体当中免疫细胞功能的一个下降，就是你免疫力一下降以后呢，它就容易出现炎症，容易出现这种感染，容易出现这个损伤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他这个高糖的这种状态呢，对于结节的发生，包括对于结节的一个增长，包括对结节的这种变坏，就相当于一个营养机一样，就咱们老百姓说的相当于肥料一样，就是可以让它长得更快更容易的来变坏。
1: 嗯，
0: 你像我们接诊每天可以说我们接诊糖尿病的患者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我们都是要普及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多可以讲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对于这方面的认知它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就是比起说我来关注我身体结节的这个变化，肿瘤的这个问题，更多糖尿病的患者他反而是比较关注，哎，我这个血糖怎么样，我血压的这个波动怎么样，哎，我合并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怎么样，他反而更关注这些。
1: 对。
0: 那么今天既然这个问题我给大伙说到了，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糖尿病朋友合并的结节也好，肿瘤也好，它已经成为威胁糖尿病患者第6大并发症。
1: 哦，第6大并发症了。
0: 对，因为它这个并发症我们说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1: 嗯，
0: 你像每年呢，因为肿瘤死亡的糖尿病患者占比呢，它已经超过了30%到40%。
1: 哎呦，太可怕了，
0: 很可怕的一个数字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给糖尿病朋友的一个建议呢，就是每年啊，我们做一次全身肿瘤标志物的一个筛查。
1: 嗯，
0: 哎，你可以做一个，或者说对于你这个高发的这个结节肿瘤的这个部位，咱们有必要啊，我们可以做一次加强的这个 CT，
1: 就是我们得重视起来哈。
0: 对，我们通过这个检查，起码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早发现、早干预嘛。
1: 是。
0: 那么刚才你像我们谈到是3个月我们得定期检查的这个结节的这个人群。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你像有的患者是建议6个月啊，包括有的他会建议比如说是1年。
1: 嗯，
0: 一般像6个月定期复查的，或者说1年我们定期复查一次的，它相对来说是更安全的。
1: 嗯，
0: 那第一个就是你的性质比较明确。啊，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结节，大家就不用说，哎呦，我太过的担忧啊、恐惧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可能你结节啊，它这个体积吧非常小，所以我们只需要观察就可以了。那么在。

0: 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你像有几类人群，他们的这个结节，我们说如果治疗的比较得当，这个是可以缩小，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
1: 嗯，
0: 就是说它是完全可以，就像咱们说的，避免大家最担忧的一个问题，避免它恶变的。
1: 嗯，说到这儿，梁教授，具体都是哪几类人群是有希望通过科学合理的治疗告别结节的呢？
0: 嗯，有这么几类啊，我给大伙儿一个一个讲一讲。
1: 好，
0: 首先呢，我们来说第一大类人群，嗯，就是更年期的这个女同志。
1: 嗯，
0: 因为女同志她到了更年期，卵巢的这个功能就逐步逐步衰退，而这个雌激素的水平也会随之来下降的。那么激素水平的这种失调呢，它可以导致我们内分泌出现这个紊乱。
1: 嗯，
0: 那咱们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是哪儿呢？是咱们的甲状腺。
1: 甲状腺
0: 啊，所以说更年期的女同志呢，她出现发生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概率非常高的。
1: 哦，
0: 这个它可以高达多少？可以占比高达50%以上。
1: 哎呦，一半了啊！
0: 啊，很高了。
1: 嗯，
0: 那同样呢，我们说乳腺呢，也是我们多种内分泌激素的一个靶器官。
1: 嗯，
0: 所以你的内分泌失调以后呢，那同样它也会刺激到我们的乳腺组织。
1: 哦，
0: 所以它会形成或者说加速你这个乳腺结节的一个发生和发展的。
1: 嗯嗯，
0: 当然了，我们说更年期阶段，出现的这个结节，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
1: 嗯。
0: 因为它是因为内分泌的紊乱，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激素的这种不平衡啊，它的这个刺激是发生发展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1: 嗯，
0: 那大伙儿可以想一想，更年期过去了，那么这个主要诱发的危险因素我们不就解除了吗？
1: 对，
0: 哎，那这个结节它自然而然就不会过度的发展了。
1: 哦，
0: 包括像很多朋友吧，后期你像有的自己就萎缩了，缩小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呢，比较安全。
1: 嗯，
0: 但是也有一部分我们说属于特殊情况。你看，有一部分女同志她更年期吧，持续的时间很长，可能有的45、6就开始了，得到55、6，她持续时间很长，
1: 嗯，
0: 而且她这个症状呢也表现得非常强烈。
1: 嗯，
0: 当然像这一类朋友，你肯定就不能大意了。基本上6个月检查一次。当然同时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有必要用药物来调理一下更年期综合症的这个症状。
1: 嗯，
0: 你是有必要来调理这个原发的这个病因的。那说如果你这个更年期啊，你出现的是烦躁不安的，食欲不振的，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用加味逍遥丸。
1: 嗯，
0: 那么也有一些朋友他出现的是这种急躁易怒，就动不动就发火着急啊，脸色潮红，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单支逍遥丸。
1: 嗯，
0: 你像这些调理方法，其实都是很经典的方法，而且也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方法的。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还会合并像其他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呢，就需要咱们说呢，加减化柴，我们来调理这个用药。如果说我们大家伙呢啊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可以给咱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们会根据大家伙具体的情况来帮助大家呢调整用药。当然这些给你调整好了，那我们说结节就不是问题了。
1: 是的。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有健康的问题不明白的地方哈，或者说您有具体的情况想来让我们帮助您调整用药，您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我们有专家团队会为您进行详细的解答和指导，帮助您找到适合您的治疗疾病的方法。
0: 嗯，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吧，长期生气生闷气的这个女同志。
1: 嗯，
0: 咱们说基本上有一个算一个吧，她是
1: 大部分
0: 高发这个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的。
1: 嗯
0: 啊，不管说你是和丈夫生气了，还是说和孩子闹别扭，包括你像有的和公婆啊，有的是一些老年人可能和儿子儿媳妇儿，只要说你长期生这个闷气，或者说你长期的

0: 气滞不畅，气滞血瘀嘛。哎，这个就他很容易得，就是我们说的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因为中医讲呢，气滞则血瘀。那么我们说这个瘀它是什么？瘀就是你打结了，堵在那儿了嘛。那么长期深气深闷气，这个女同志呢，我们说她的乳腺上跟甲状腺上就很容易出问题。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腺体它的位置呢，它都是处在了肝经的一个循经路线上的。可以这么说，乳腺结节和这个甲状腺结节呢，就像孪生姐妹一样。所以大家一般比如说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吧，其实是有必要我们把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同时都给它做了。那么这个甲状腺结节呢，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呢，你像有梅核气的这个同志，他是容易高发的。
1: 梅核气。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呢，我们也可以自己啊，我们可以自己来对照着。我们自己可以检查一下，其实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啊，一个就是看，一个就是摸。这个看呢，就是你把这个镜子呢准备好，就是我们这个对着镜子，然后伸长脖子，吞咽口水，然后你来看，说有没有包块，随我们这个吞咽的这个动作上下移动，这你是能看得到的，第二个我们说就是摸。就是你用右手的拇指啊，你给它放在喉结下面气管的右侧。
1: 右侧。
0: 然后我们其余的手指呢，我们是来摸左侧的甲状腺。你来做这个吞咽动作。然后你会感觉啊，说你这个有没有包块在你手指下面来滑动。这是有感觉的。当然同样的，我们左手可以对这个甲状腺的右侧我们进行这个检查。如果有，这个肯定就告诉你说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了。当然咱们这是一个很粗略的一个方法。
1: 是。
0: 更为科学严谨的来讲，就是你自己说我自己检查了有。那么进一步我们是有必要到医院里去明确诊断的。
1: 对。
0: 以便于我们后期呢进行很好的一个干预和处理。
1: 是的。
0: 说到这儿吧，我想起就是我之前也是我们这个接诊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她是河南的一位女同志。就是她从嫁到婆家以后呢就受公婆的气。这个怎么回事呢，咱们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啊。
1: 好。
0: 因为她这个女同志吧，家里的条件不太好。就是她有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呢不务正业，就是整天呢在家里边混吃混喝的。那我们讲这个老年人吧，上边的父母，你想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他也没有能力赚钱了，而且他也管不了孩子了。
1: 对。
0: 那怎么办呢？就我们说的长姐为母。就得他管。即便是说自己嫁出去了，但是家里边呢有这个不争气的弟弟，他也得帮着。
1: 是。
0: 今天比如说和别人打架了，那当姐姐的就得拎着东西给人家赔不是或者去赔钱。过两天我们说跟这个狐朋狗友去赌钱了，输钱了，那这个追债的找上门了，紧赶慢赶的往回跑，回家张罗这个钱就得帮着还钱。那大伙可以想想，这婆家她能愿意吗？能高兴吗？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而她这个丈夫呢还是一个大孝子，其实也不帮着她说话，当然也不可能说责怪他自己的这个父母，所以这小两口呢就经常冷战。结果这个女同志呢，我们说就是长期的这种气滞不畅，老是生气生闷气，然后她左侧的乳腺呢就得了这个不好的病，然后手术呢就做了这个全切了，包括你像这个头侧的淋巴结也全部这个大扫荡了。其实是比较严重的。然后结果不到三年的时间吧，就又发现他甲状腺上长了这个结节了。他很害怕的，他怕变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好的这个病。然后就找到我了，想要保守治疗。我当时吧给他推荐了一个中成药，叫消影丸。 就是我们中医呢，把现代临床上的这个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结节啊，我们称之为

0: 影。这个字儿怎么写呢？就是一个病字旁里边一个婴儿的婴。
1: 哦，
0: 也把它叫请留。
1: 哦，
0: 所以你看它这个药的名字叫消影丸。
1: 嗯，
0: 哎，其实就是从这个传下来的。当然这个药它贵不贵？它不贵。你像药房里我们基本也就二十几块钱吧。但是大伙儿不要小看呢，它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因为配方里面你像这个昆布、海藻、那蛇贝母、陈皮，那包括这个夏枯草，它全部都是用于治疗这个痰湿内结的药材。
1: 嗯嗯，
0: 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也好，乳腺结节也好，其实在早期呢，基本上它都是脾虚痰湿内结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药材它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而且它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改善结节体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哎呦，是好药啊！
0: 好药，哎，很经典，传下来的。
1: 嗯，
0: 当时这个患者本身，你想他之前做过这个乳腺的一个大切除，他受过那个罪，所以他想保守治疗。
1: 嗯，
0: 当然大前提是什么？他的问题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因为我的原则是什么？我们能保守保守，如果确实患者的情况这个保守不允许，该手术也是要手术的。
1: 是的，
0: 哎，他是可以有保守这个机会的。找我的时候吧。我跟他讲，我说我不管给你吃什么药，首先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要学会放下包袱，放下这个纠结，你不能长时间的生闷气。
1: 对，
0: 因为人活一辈子，大伙儿想一想，很短，那家长里短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1: 对呀，
0: 啊，说你什么事儿你都憋在心里，你自己扛，长时间的我们说这个气它顺不下去，那么它就会堵。那你堵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出问题。
1: 嗯，
0: 那你乳腺上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和它有关系，包括它的甲状腺结节也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想要治病，想要给它好了，后期不复发，首先我得给你治心，就是首先你心态你要放下来，你什么事都要想开了，那这个病我们才有好的可能，包括我给你用药才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结肯定还要心来医。
1: 是的。
0: 然后呢，我让他回家呢做我们梁氏中医独创的通臂操。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一做。
1: 好。
0: 这样你全身的气机呢也会畅通起来。
1: 嗯。
0: 因为一个人的气机畅通，你就可以阴阳平衡。哎，你就觉得哎呦，我这个心情特别好，干什么都很高兴的。
1: 嗯，
0: 哎，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做，很简单。首先我们要站立，然后平伸双手，立掌，就是把你的手掌呢给它立起来。
1: 嗯，
0: 然后五个手指给它张开。那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手指要怒放，但是不用说我们使蛮力啊，就特别使劲儿，这个倒不用，越放松越好。当然这个动作不能变形。手臂呢越放松我们越容易拉开。
1: 嗯。
0: 两臂两肩呢一定要放松下来。那可以感觉到我们肩肘有更大的这个撑力了。然后慢慢慢慢用力呢往外拉撑。就是要透肘透肩。啊，因为肩肘它必须有拉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全身放松，那么这个气自然而然就降下去了。
1: 嗯，
0: 哎，大家不要说哎呦这个绷得特别紧，不要这样。当然坐累了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可以反复的做，然后你去体会如何透肘透肩。就是不要说我端着这个肩膀肘部要给它松落下来啊，就是尽可能的放松，不要太使劲儿了，坚持拉。那么这个气脉呢要透肘透肩，最后到哪儿呢？入心口，这样就有效果。因为中医讲呢十指连心，就是在经脉的循经上呢，手三阴和手三阳经它通过手臂是可以绕到心口，绕到胃口这个地方的。
1: 哦，
0: 啊，所以能解这个结的啊，就是我们说的能解这个心结的其实就是手臂。
1: 嗯，
0: 那今天我们教大伙儿的这个方法呢，它可以不展背阳，它是通肘关通肩关必须要练的。你像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啊，他就特别配合，然后

0: 每天呢坚持练习通臂的这个方法，包括呢消应丸他也联合配合来用。他坚持了有三个月的时间吧。三个月以后呢到院里检查，他这个结节就缩小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完全没有了。
1: 有。
0: 而且更好，更好他好在哪儿呢，就是他乳腺那个地方他没有出现复发和转移。这个最大的问题他也很好的避免了。
1: 是。
0: 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就是结节并不可怕。就是你不用说每天，哎，我担忧它变大了，它变坏了。当然也不是说你不去管它啊，你就无所谓。我们该干预干预，哎，我们该做检查的我们做检查。当然如果说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每个人具体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具体情况呢具体来分析。其实对于这个乳腺结节吧，我母亲吧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叫薏仁消瘤汤。
1: 薏仁消瘤汤。
0: 薏仁消瘤汤。这个方法它对乳腺结节的效果也非常好。哎呦，但是咱们今天节目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好像是不够了啊。
1: 是。
0: 那我就先不多说了吧。像这些好方法其实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陆续的给到大家。大家大家有这个相关任何的问题吧，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那么我们会全力的帮助大家呢来解答。
1: 是的。所以说听过了我们今天梁老的讲解之后，我们知道了这个结节并不可怕，我们一定要学会正确的认识它，面对它啊。今天关于结节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治疗，那梁教授呢从专业的角度给了大家很多相关的建议和方法，包括最后呢还有一个对开心结效果很好的小功法，这个大家记下来哈。如果说您没有记详细的没关系，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来进行咨询。好了，那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通朋友们打来的咨询热线。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梁教授。
0: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呦梁教授，我怎么感谢你呢？这上次通完电话以后，你给我开的那个调脾胃的方子，哎呦，我就立马呢去药房买了。用上以后啊还真是管用了啊。
0: 真管用。好，把你情况说一说。
5: 我也是一名离异的朋友，离婚的，就是因为啥打麻将。你是玩玩也可以了，是不是啊？他就后来就不上班了，就是整宿整宿的上了迷了。你说这就啊，你说吃不上喝不上，都赌完了，都赌输了，所以说离的婚。
0: 理解。
5: 离完以后啊，这不在自己过了有个5年多的时间吧。这不经人介绍了现在这个男朋友。两个孩子，两个姑娘。但是他人倒是挺好，就是啥呢，有一个毛病，喝大酒那一瓶吧基本上喝完了还想喝。

0: 两个孩子也不是自己亲生的，好管好养，
1: 是
0: 管的深了不是，浅了不是的。
1: 对，
0: 哎呀，这是总觉得，要不我就觉得这人的一辈子啊，
1: 嗯、
0: 真是不容易。
1: 是，
0: 这时间一长，就感觉可抑郁的慌了。
1: 啊、
0: 这事儿你给谁说呀？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不左面的甲状腺呢就有了结节了。
1: 啊。
0: 大概不，这十年前做过手术，
1: 嗯，
0: 现在这右侧这个也有又有结节了，
1: 嗯，
0: 但是不是特别大吧，也没动手术，大夫说让我定期观察，
1: 嗯，
0: 现在最困扰我就是啥呢，不但是结节有了啊，
1: 嗯、
0: 就这个现在我这乳房有这个纤维瘤，
1: 嗯、
0: 怎么用手一摸呀、
1: 哦，
0: 或者一碰不对付，穿个衣服啥的，哎呦，
1: 嗯、
0: 我疼的浑身冒冷汗那种。
1: 就是说能摸出来了是吗？
0: 对，能摸出来了。
1: 那你就稍微偏大了啊。
0: 最大的一个呢，我感觉比那个鸡蛋黄就还大点呢，就这样。
1: 嗯。
0: 摸着有个怎么五个六个的，对吧？
1: 哦，您属于多发的乳腺纤维瘤是吧？
0: 对对，多发的这叫啊，侧着一睡觉，
1: 嗯，
0: 你稍微一翻身呐、啊，这一动啊，这都疼的不行，
1: 嗯、
0: 受不了，这就啊，
1: 稍微压着了也不行，也疼，
0: 对，
1: 是吧？
0: 稍微压着了也不行。
1: 比如说着急上火了，这个也会出现疼这个情况。
0: 对，一着急上火就更厉害了，这就啊。
1: 哦。
0: 所以我就想问一问，这能不能手术啊？这个啊，要是手术的话，这花多少钱呢？这得。
1: 基本情况我清楚了，好解决，问题不大。那当然有一点，我该说的还是要跟你说明白的。嗯，确实呢，你像我们说临床当中这些结节、增生、息肉、囊肿，拖延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一少部分它有恶变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但只是一少部分。当然了，只要及时的、有效的去干预治疗的话，这些问题它完全可以避免，完全可以不发生的。你的情况其实我不讲你也知道，就是很典型的肝郁气滞所导致的这个纤维瘤和结节呀。
0: 嗯。
1: 首先一点我给你的一个建议，第一个肯定是得高兴起来，情绪这块肯定要调整好了。你说你天天愁眉苦脸的、不高兴、郁闷，即便给你治疗好了，它还要再复发的，变异成不好的病，那就得不偿失了。然后你乳腺纤维瘤这个吧，我给你的一个建议是我们通过手术来解决、啊、因为第一个你偏大，第二个它不是说一个，它五六个，你用保守的方法去干预的话、
0: 嗯、
1: 时间也很长，你花费的经济代价也比较大。手术来解决的话，它这个费用也不高，报销完了可能也就是万八千块钱。
0: 嗯，
1: 术后半个月吧，然后你配合点柴胡疏肝丸的一个使用。啊，这个柴胡疏肝丸呢，我跟大伙儿讲，其实这是一个名方，它是明代的张景岳传下来最经典的一个方法。就是它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它可以解瘀散结，可以很好的畅通乳络，
0: 哦，
1: 就是对于我们比较小的，像乳腺的增生啊，乳腺的纤维瘤啊，像这种如果特别小，可能我们就通过这个保守的方法解决了。你这个因为是偏大偏多，所以先手术，然后再用这个方法呢，咱们防止它后期呢再长，给它完全畅通了。包括其实它对肝郁所导致的，就像你这个老胃病也好，包括你像有的人肝功不太好导致的像胆囊炎也好，哎，这个柴胡疏肝丸都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甲状腺结节这个呢，咱们通过保守方法来解决。咱们到药房里呢，你买一种药，你记住叫黄药子。
0: 啊，黄药子。
1: 黄药子直接让药房里给你这个粉碎了，买30克也好，买50克也好，一次性买好了。买好以后呢，咱们再用这个中度的白酒就可以啊，基本上38度到42度，纯粮的这个白酒，这个它需要用酒浸泡1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我们敷在哪儿呢？把它局部涂在你甲状腺的这个位置上就可以，然后用这个纱布啊，医用胶带给它固定好了，每天晚上我们敷。咱们这个方法给很多朋友用过，非常好，所以呢，我等你的好消息，你也一定能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0: 哎，好的，行，谢谢谢谢你啊，
1: 好，好，好，有问题随时联系啊，再见啊，
0: 哎，好的，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让您足不出户就能求医有门，治疗有望，不用满世界的跑去找医院看大夫，不用您挂号等号，更不用您花钱排队，一个电话就能让您把病看好看明白。梁教授中西医并用，全方位地帮助大家解决身上出现的各类问题。 让疾病的治疗效果更好，治疗的更彻底。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能和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呀，通上电话真是太幸运了。
1: 客气了。
4: 我和我老伴儿吧，可以说是求医无门呢，治疗无望啊。
1: 哦。
4: 你说这几年吧，看病该花的不该花的都花了，我也想过吧，放弃治疗。哎，我说点那实在话呀，真就活不起，死不了啊。但是吧，听到你节目之后，哎，我感觉梁教授啊，就是咱们患者的主心骨。在关键时刻呀，能帮我们拿主意，指明治疗方向啊。
1: 哦，这位朋友，我听你这么讲啊，嗯，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作为老百姓来讲，治病大家不怕花钱，怕什么呢？怕白花钱，怕走大弯路，怕最终治疗完以后没效果。所以大家呢，不知道说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没有一个方向。那咱们节目呢，我们给大伙儿开办干什么呢？就是要给大伙儿拿这个主意，跟大伙儿呢说真心话，给大家呢指明方向，给大家伙儿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4: 嗯，
1: 什么情况？你详细说一说。
4: 哎，主要吧是我老伴儿，他在2020年，就是11月13号早晨嘛，脑血管瘤破裂呀，第二天也就是14号午后嘛手术的，
1: 嗯，
4: 至今就是卧床不起呀，不能说话。就是喂水果啥的吧，现在能吃，包括就是主食啊，都得打碎了喂着吃啊。
1: 啊，
4: 然后啊，吃吃就停了。原来吧是高血压，就高压都在150-160吧，现在变低了，基本上是高压100左右。
1: 哦，你想啊，你20年年底的时候发病，到现在卧床不起，这肯定是代谢要减慢的，包括吃的肯定也要比原来要少了。体质也好，体能也好，体重也好，肯定跟着就下来了。
4: 嗯，
1: 所以他相应的这个血压下来嘛，也会下来。就是高压是100左右，他低压能维持在多少？
4: 也低压吧，是60-50多那样吧。
1: 嗯。
4: 啊，这脉搏吧，也是50-60多这样。所以吧，我就考虑有什么特效药啊，再挽救挽救我。
1: 嗯。
4: 只要生活吧能自理就行。啊，正好吧，我就听到梁教授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你能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治疗答案呢？所以吧，我就抱着一线希望啊，给你打来电话了。
1: 哦，
4: 啊，梁教授，你看看我老伴儿的情况，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
1: 嗯，我得先问问你老伴儿目前他的这个状态，就是他的这个神志呀、大脑呀这一块清醒不清醒？
4: 你要招呼他吧，他那眼神儿，都能跟着你走。
1: 嗯。
4: 看电视吧都能看，不是说像人家说的就是一点不能动弹，像植物人似的，
1: 就是基本上比如说你说话呀或者说干什么事情他知道，就是说他说不出来，他活动不了，是这样的是吧？
4: 哎，对对对。
1: 哦，那就是他还是大脑中枢神经还有我们的大脑脑细胞它有一定的一个受损，所以他活动不了，所以他说不了，包括吃饭这块他可以吃，但是肯定是他这个咀嚼力和我们正常人他还是不一样的啊。
4: 那大夫意思吧就是叫脑积水压迫了。
1: 嗯，
4: 那当时不在后背上就是后脑勺那个下管吗？
1: 啊，
4: 就是排到一定时间他就不排了，就给闭上了，之后就不能说话了。
1: 嗯，这个它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老伴儿当时发病的时候出血量比较大，颅压比较高，比较高的情况之下肯定我们必要的时候要引流的。你想它持续太高了，这个它可以导致什么？压迫我们的脑细胞，压迫脑神经，包括对脑部的血管它也会存在有这个压迫，严重的话它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当时吧给他做这个下引流管，其实它是一个属于什么呢？保命性的治疗，首先得人得活着，先把命保下来。当时如果不做引流的话，可能就会危及到生命的。后期呢，就是我们大脑随着它缺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出现呢，它的中枢神经和我们部分的脑细胞，它是有一定的病理改变的，包括它也有部分的一个坏死，所以说它这些有一部分的功能它就没有了。
4: 哦，你说血管瘤吧，它就容易导致就是蛛网膜下腔出血。那动脉夹层它俩不是一回事吗？
1: 这个它不是一回事儿啊，但是我可以给你概括的说一下，基本你就清楚了。 这个脑血管瘤呢，当然像有的朋友他先天性的，有的是

0: 后天性的。其实直白的来讲，它这个就是一堆毛细血管网。那么它的危害在哪儿？就是它特别容易出血。当然它可以发生在我们大脑任何一个地方。这个蛛网膜下腔出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脑底部的这个血管，它是血管破裂出血，然后这个血呢，它流入了我们蛛网膜。这个动脉夹层它是什么意思呢？就咱们说的这个血管，实际上它是有三层的，内膜、周膜和外膜啊。什么叫这个动脉夹层呢？就是你这个内膜它破损了啊，比如说它因为动脉硬化，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它破损了，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呢，它就流入到周膜这个地方，那它可以导致一个血肿。那这个血肿一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和危害呢？首先，局部的血管可以造成一个狭窄，当然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说它可以形成，就是我们临床当中说到的这个夹层动脉瘤。当然不管是脑血管瘤也好，蛛网膜下腔出血也好，还是动脉夹层也好，那么它都是可以引发这个出血的。
1: 哦，
0: 哎，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哎呀，那梁教授，你说像我老伴儿这情况，用点什么就是药效果好呢？
0: 他的这个情况，这个我就有什么说什么。节目当中我也说过，咱们要敢于说真话。不管是对患者本人也好，还是家属也好，我觉得起码有这个知情权，你得清楚。当然说这个病能治好，我就直接告诉你能治好。哎，说这种病呢，我们只能说目前的技术能控制住，那我也是一样，实话实讲，能控制住。哎，说这个病很疑难，我们最多只能给它维持住，那我就会告诉你说它只能维持住，咱们实话实讲。啊，家属必须要对这个要清清楚楚的。你老伴儿这个情况说完全自理，肯定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这个我有什么说什么。毕竟你想发病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他是完全卧床，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就是我们给老伴儿用药和治疗的意义价值有没有？有。就是我们用药的目标在哪儿呢？第一个，你老伴儿不能再犯病了。你想他要再犯病一次，什么样的一个后果？这个话可能说起来不好听，但就这么一个事儿，肯定就要命了。
1: 对，
0: 所以我们治疗第一个目标，首先是他不能再犯病，起码人得活下来。第二个就是我们通过治疗吧，起码让他比现在能更好一点儿。哎，包括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活动比原来要更灵敏一些，啊，比如说他可以稍微的扶着坐一会儿。当然这个肯定是比原来要逐步还能有恢复的啊。这个再用点什么药好呢？你到药房吧，买这个华佗再造丸。
1: 哦，华佗再造丸。
0: 这是一个名方啊，这个。然后呢，你再配一个包灵胆碱钠胶囊，它这两个一个中药一个西药联合起来，能通经络，能促进我们这个肢体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恢复。另外呢，你还得辛苦一点，就是虽然他卧床了，但是我们必要的按摩呀，肢体的这个功能活动，能给他适当的配合，还是要配合一下为更好。
1: 哎，
0: 这个就先用两个月的时间。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好吧？
1: 哎，好，
0: 到时候我们再联系。
1: 梁教授，我都记住了。哎，我也听出来了，梁教授啊，你这个医德医术啊，都是非常高尚的呀。我得给你挑大拇指啊，感谢你啊，梁教授。
0: 要客气了，客气了，过奖了啊。其实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啊。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
1: 谢谢你，
0: 说到这儿，
1: 梁教授
0: 啊，再见啊。
1: 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3: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健康专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 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请问您是梁教授吗？
0: 哎，您好，我就是，欢迎你。
5: 哎呀，梁教授你好，也跟你通话，我太高兴了，我盼望已久了。你的那个指导啊，这方法呀、啊，我都用了呀，太好了。
0: 啊。
5: 这个调理肾脏加那个拍打穴位呀、
0: 啊
5: ，我真的我照你说的去做了、我现在还受益匪浅呢。
0: 哦，受益了，
5: 我都20-30年的那个顽固性的睡眠困难呢，哎呀，别提多遭罪了，睡不着觉，那简直是
0: 很痛苦。
5: 哎呀，一天那个难受就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0: 对对对，
5: 但是我这短短不到10天的时间，我睡眠就比以前，哎呀，强了太多太多的了。以前吧，我一宿到天亮，我都没有觉，翻来覆去的，哎呀，那个难受性就不用说了。哎，现在我一宿啊。能睡5个小时了，叫过来那个真的好，真快呀、啊！
0: 不错，起码达到5个小时，基本的睡眠时间是达标了。
5: 以前我这个小腿啊，就是一伸腿就抽筋啊，那抽筋那真是腿肚子转筋，那个难受啊，就没法形容了。
0: 下肢有淤堵啊，所以说才会有这个症状的。
5: 是，现在你说怎么伸腿呀、啊，前腿呀、
0: 啊？
5: 也不抽筋了、哎呀，完事了，还挺轻快的那腿啊。
0: 哦，总体来讲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老同志，可能你就没有想到，说哎，平时我这个拍拍打打啊，这也不用花钱，我就拍拍打打，通一通经络。那包括这个，拍一拍像这些穴位呀，你看很多问题是不是咱不花钱同样可以解决呀、啊？对吧？
5: 是。哎呀，你说进医院这个检查呀，没有好几百块钱出不了门啊，还病还没好，给你花出去一大笔钱。你说这，搁家也不用出门，也不用上医院，也不用费事，还不用花钱。你说拍拍打打就治病了，也太谢谢你了，梁教授。
0: 因为经络拍打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你的经络拍打通了。我们的血脉跟着它也就通了，经络和血脉一通，你想我们的脏腑不就相通了吗？脏腑的功能就可以调节。所以说呢，经常的拍拍打打，我们说按摩按摩穴位，拍打拍打经络，这个对全身它都有帮助。但这个方法我跟您说，坚持的时间越长，全身受益是越大的啊。后期还是要好好坚持的啊。
5: 好，那我一定听你的，教授，我一定坚持下去。那个还有个事儿啊，教授，我跟你说一下，上一回我不是说我这个血压还高吗？还有轻微的那个脑梗，还有脑萎缩。通过你的建议吧，我现在啊吃那个依那普利，高压是120多，低压是90多，也挺好的。梁教授，你看看我原来不是得过脑梗吗？你说我现在还要不要吃药再调理调理，别防止以后再犯呢？
0: 老同志，我问一下，就是像你这个血脂也好，包括颈动脉的这个彩超也好，近3个月左右做过没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检查？
5: 没做过，我没去检查过。
0: 啊，没去做是吧？那你就做一个吧，检查下来基本上也就200多块钱，不多啊。这个检查一下，血脂指标的这个都正常，包括咱颈动脉没有什么这个斑块啊，这些都是一个正常，咱就不用药调理了，你就坚持拍打就完全可以。然后在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就是咱们说的肥甘厚腻辛辣烟酒的东西尽量避免，吃一些这个饮食清淡，包括这个营养比较丰富的啊，尤其像一些这个鱼类的，它对这个营养脑细胞有好处的，就这方面我们再加强加强就可以了。
5: 好好，
0: 嗯，
5: 建议太好了，我太幸运了遇到你呀。
0: 嗯，
5: 咱们这个身边呐就需要像你这样真正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医生啊，你是最好最好的医生了。
0: 这
5: 能和你呀、这通上电话打交道啊，我真是我太幸运了，谢谢你了教授。谢谢。
0: 应该的应该的，有问题随时联系好吧。
5: 好的，谢谢梁教授，
0: 再见啊。
5: 再见。
3: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 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同时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8: 前几天有听众留言说，听了这首一年前的歌，它确实值得爆火。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歌手到底是谁呢？他就是凭着细腻的嗓音和成熟的作品，在新生代歌手当中默默发光的孟慧圆。那其实说到这个新生代的歌手，大家能喊出名字的，除了常驻央视、活跃在各大综艺的几位之外，我觉得孟慧圆或许不算是最出圈的，但是他的歌和作品却有着深耕音乐圈多年的成熟质感。那么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我甚至以为他是哪位老牌歌手吗？后来才发现啊，这位199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的姑娘是妥妥的新晋歌手。2012年参加花儿朵朵获得全国第四，正式出道之后又站上了最美和声、超级女声的舞台，一步一步打磨唱功，沉淀作品。好，一起来听孟慧圆带来《去远方》。

卷芳好听吗？啊，歌声里呢总是有种藏不住的细腻和温柔。那如果说卷芳是对未来的憧憬，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听到的这首《划过夜空的繁星》就是对陪伴的期许。这首歌作为电视剧《台湾往事》的插曲，藏着最为纯粹的深情，低吟浅唱，更是像是在诉说一段跨越时光的牵挂，温柔的能够融化人心。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7: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8: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9: 我来到你的城市，
8: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这首歌是武侠剧的经典插曲，但是它超越了剧情，成了一首献给所有追梦人的预言诗。郑少秋的演绎自带侠客的豪情和诗人的浪漫，那个生活当中闪光的瞬间，其实就是你抬头看见了满天繁星，并且坚信其中有一颗星星是属于你，愿意为这份璀璨付出长路跋涉的初心时刻。他也提醒着我们，在繁杂的现实中，永远不要弄丢了那个想要摘下满天星的发着光的自己。好，我们来看一下生活当中的第二道光，那就是确认真爱的勇气。听到的歌曲，许茹芸《真爱无敌》。

生命当中会出现的一道强光，一定是来自于另外一个灵魂的确认和交融。许茹芸的云式唱腔在这首歌里就是最坚定的气声宣言。这首歌是李宗盛操刀，旋律磅礴，听上去一改许茹芸往日情歌的哀怨，唱的是历尽千帆之后对爱的信仰。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你在人潮中紧紧地握住了一个人的手，而心中涌起的是任他狂风暴雨，真爱永远无敌的笃定。不仅照亮爱情，也会照亮你内心深处的勇气，那就是敢于相信纯粹，敢于交付信任，敢于在变幻的世界里守护着一份不变的坚信。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这里是887音乐导航，继续和我来听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来听到的是一位新生代的歌手孟慧圆。那之前我们听的都是她的一些原创作品，那么接下来想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她的翻唱佳作《如果云知道》。这首经典的老歌被孟慧圆唱出了不一样的韵味，她褪去了原曲的浓烈，而是用温柔的声线把思念的细腻与绵长一点点铺展开来，让经典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OK， 如果云知道。好，歌声细腻，总是能够那么精准地捕捉我们心底最隐秘的情绪，可能就是孟慧圆的歌给我们带来的情感。那么接下来的这首《胆小的你》，简简单单的歌词就道出了无数人的心事。当然孟慧圆也是用她非常的慵懒而又温柔的唱腔，把这份小心翼翼的心动唱得真实而又戳人。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彪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

0: 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5: 今天的音乐导航，我们来听李宇春。野蛮生长是李宇春音乐生涯当中一座极具分水岭的里程碑，也是他出道10年的一个总结，也是他成立个人工作室后独立操刀的第一张完整的专辑，从概念到执行都深深地烙印着他的个人意志。那么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野蛮生长》呢，也是词人王伟文根据李宇春的形象交出的命题作文，歌词里满是他的内心独白，有一种不媚俗不低头的劲儿。不信你听听他的歌词是这么写的：推倒最高的围墙，坚持野蛮的生长，他们都歌颂玫瑰香，我偏开出香。

不经意地想起曾经一样的天气，下雨天城市间还有一样的心情。突然之间，一场大雨，让我们又回到原地，让时间停住在这雨天的心情。下雨这首歌曲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只是用简单的笔触勾勒出了雨天中那种略带寂寞和惆怅的心境。天阴时或者下雨天，你也会有这种莫名的惆怅吗？

来自李宇春的一首《下雨》。我个人觉得其实李宇春的嗓音啊，更适合演绎这样的歌曲，听上去非常的舒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颇具挑战的啊，李宇春堪称是破壁的一首歌曲，普通 disco。 其实这首歌曲呢，原本是一首二次元文化圈的热门单曲，它曾经在 B 站上获得过超1000万的播放量。李宇春的魅力呢，我觉得其中很大的一点就是他的个性，所以呢他愿意去突破自己，愿意去尝试一些可能听上去古里古怪的风格啊。其实这首歌曲呢，经过了张亚东的重新编曲之后呢，改编成了更具复古 disco 风格的一个版本，听上去还是蛮有趣的。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听这样一首歌，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神经彻底的放松一下。希望大家都在此时此刻有一份轻松的好心情。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好音乐伴你一路前行。那如果生活当中突如其来的有一些迷茫和委屈，那么想要找一首歌来寻求慰藉的话，我会推荐孟慧圆的《怎么了》，因为这首歌里藏着成年人的疲惫和彷徨。好，一起来听《怎么了》。
3: 你不开心

怎么了？确实这首歌能够治愈每一个emo 的人。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温柔到骨子里的抒情曲，叫做思念比距离遥远。作为梦会员早期的 demo 作品，没有经过多余的修饰，非常能够体现他嗓音的质感，淡淡的旋律里藏着跨越距离的牵挂。当然这样的一种淡淡的感觉，淡淡的情思，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没有过度的炒作，只是默默地在打磨自己的作品，用温柔却有颗粒感的声线唱尽人间的细腻和温情。这位被低估的新生代歌手正在用实力证明好的音乐终会被看见。当然也愿每一份被关注的热爱和坚持都能够被温柔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1号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8: 我准备好了。
7: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9: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7: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10: 国风歌曲其实也成为了一种时尚的潮流。那么今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蜀绣》呢，应该算是李宇春中国风的代表作。歌词是以芙蓉城为背景，通过了一位绣娘的视角，把远方情郎的思念绣进了锦缎里。听着这首歌呢，就好像是看到了一幅烟雨朦胧的蜀地画卷，二胡、琵琶、笛子等民乐编织出的旋律，配上李宇春的嗓音，把那份伊人倚门望君踏归程的绵长情意表达的丝

0: 清一些事。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5: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FM 887。
6: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7: 解密清宫医案，服务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8: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杨老，在我们每天接诊的这些中老年群体当中，最近有不少人咨询到心慌这样的病症。哎呀，就是说觉得每天这个心呢，就砰砰砰跳的，好像揣一小兔子一样，就好像偷了别人家的东西一样，就总是这样。
8: 对，
7: 这怎么
8: 回事？这种情况啊，在中老年人当中啊，这个情况呢是不少。
7: 啊，非常忙的。
8: 对。心里忙到他，有的人是什么呢？有的人是不能劳累了，不能心里起急。
7: 啊、
8: 嗯、啊，你比如说呢，提3斤重的东西他没这个感觉，只要提4斤、嗯、提5斤重的东西走道，他这个心就蹦蹦蹦蹦蹦跳，就受不了了。
7: 啊、
8: 嗯，还有的人呢是不能着急，不能生气的，稍微今天有点不顺心的事情啊，这个心呐、啊、就开始噔噔噔跳的特别难受。
7: 啊、
8: 嗯、啊，这是。还有诱发因素的，就是啊、有生气呀、劳累呀、着急呀、上火呀，有诱发因素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人相对就更多，在中老年人当中。
7: 嗯，
8: 还有一些人呢就跟你说的一样，就是没有任何诱发因素，
7: 没啥事儿，对，
8: 没有任何事情，但是呢他突然之间，哎，这个心呐、啊、噔噔噔，哎，就跳到嗓子眼了。
7: 嗯
8: 啊，感觉这个心呢老是不落底儿，感觉这个心呢老是不稳当，老是悬在半空中的，而且呢它伴随着还有一种什么样的症状呢？老是感觉呢有害怕的感觉。
7: 嗯，
8: 哎，老是感觉呀、啊、好像呢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一样。
7: 对
8: 啊，就这种的一惊一乍的感觉。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呢就比较常见的，很多老同志一个人在家里面非常安静，一点动静都没有，一个人在家里面待的时候啊，感觉这个心呐、啊、一阵阵的蹦蹦蹦跳的特别难受，而且呢紧张。 伴随而来的有这种紧张的感觉。
7: 嗯
8: 嗯，往往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还容易什么样呢？一惊一乍的。
7: 对。
8: 啊，稍微说那个表铃响一下，哎呦，吓他一跳。
7: 对，来个电话吓一跳。
8: 哎，
7: 谁大声一说话，哎呦，吓得不行了。
8: 对，就这种一惊一乍的表现，这个情况啊，其实呢，在中老年当中啊，这个发病率呢是非常高的。
7: 嗯，那杨老，您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8: 那清代这些太医们、御医们呢，其实对这种症候啊有过详尽的论述。
7: 嗯。
8: 啊，因此你说现在这些病啊，你说在古代有没有？都有。尤其是这些御医文化，这些就像这些太医们、御医们，他们对这些病症呢都有非常详细的论述。怎么论述的呢？他说这种症候属于什么症候呢？属于呢叫血不养心、心不藏神的一种表现。
7: 什么意思呢？
8: 什么意思呢？首先呢，在御医文化当中认为呢，说心为藏神之官啊，心里藏的是神呐、
7: 啊。嗯。
8: 啊。你看呢，我们五脏藏五神嘛，说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肾藏志啊，哎，这就是五脏藏五神的一种说法。
7: 嗯，
8: 那、而心里面呢藏的是神，那、神呢是什么呢？神呢就是好比是古代的皇帝一样。那、因此说血不养心，像你这种动不动就心慌啊，这种呢心里不落点这种表现呢，御医们认为这是心里藏不住神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心就藏不住神了？
7: 嗯、
8: 因为你心气不足了，你心血亏了。
7: 哦哦。
8: 那、你那个心气和心血好比是什么呢？好比是这个神呐、它的粮食一样。
7: 嗯，
8: 这个心里藏的是神，这个神呢住在这个心里面，他得有吃有喝呀。哎，那个心气和心血就是他吃喝的东西。结果呢，当你一个人的心气心血不足的时候，那么这个神呢在里面，在你这个心里面待着待不住。
7: 嗯，
8: 那因为你心气不足心血不够用的情况下，你就养不住他了。养不住他以后，他就会怎么样啊？就会往外跑。
7: 嗯。
8: 啊，就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不好的情况下呢，他老往那个经济发展好的，你的老百姓啊，就老往那经济发展好的地方跑。为什么？因为你养不住他们。
7: 嗯，
8: 因为在本地养不住他，或者说呢，过不上更好的生活，他自然呢，他是不是就往外跑了？
7: 嗯，
8: 啊，你要当地这个经济发展的非常好的情况下呢，谁愿意出去？背井离乡的，谁愿意出去？我在当地活得好好的，谁愿意往外跑啊？
7: 嗯，
8: 一个道理。那么这个心不藏，心血不足以后呢，血不养心，心不藏神，就这么个道理。当你的心气心血一亏了以后呢，他养不住这个神了，这个时候呢，神就会往外跑，叫什么呢？
7: 他吃不饱饭了，他就出去找神去了。
8: 对，这个时候叫什么呢？就叫神游四方。
7: 哦，
8: 当你的神心里面藏不住神，神都不能在其位的时候呢，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六神无主的表现。
7: 嗯，
8: 所谓六神无主，六神没有无主的情况下呢，没有主了，那是不是就容易胆小啊？
7: 对，
8: 那是不是心就老悬着呀？
7: 啊、
8: 嗯，老是心慌啊，胆小啊，六神无主啊，老是感觉呢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啊，因为你这个时候心不在其位了，血养不住心，心藏不住神，神游四方了，你本神不在其位的情况下，你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7: 对，
8: 哎，就是心慌啊，心悸呀、啊，心里忙道啊，心悬在嗓子眼儿呀，蹦蹦蹦来这么两下呀，胆儿小啊，容易受惊吓、
7: 嗯，
8: 动不动一惊一乍的。为什么？这其实就是血养不住心，心里藏不住神的一种表现。
7: 嗯嗯，太有意思了，杨老，您看古代给皇帝治病的这些御医们，他们对于好多病症确实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哈。
8: 对，所以说这个心血不足、心气不足以后呢，血养不住心了。它不光是这些啊，你这些病症，如果说是我们说的心慌啊、心里忙到啊、胆儿小啊，这个如果说得不到有效治疗呢，还会发展出更严重的病症。
7: 啊，就除了胆儿小，还有更严重的表现？
8: 对，更严重了以后就会出现什么呢？这个人呢，一开始是心慌、胆小、心里忙到、心悸，有这种表现。但是如果说你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这个继续发展，它会出现什么？幻视和幻听。
7: 哦，
8: 什么叫幻视和
7: 幻
8: 听？幻
7: 视幻听什么意思？
8: 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他能看见。
7: 嗯，
8: 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他能够听到。
7: 哎呦，
8: 别人什么也没看见，他说看见谁谁谁了。
7: 嗯，
8: 别人什么也没听着，他说听到呢，好比说是300米、500米以外那两个人在那嘀嘀咕咕说话，他能够听到人家说什么。
7: 哎呀，太吓人了。
8: 很多人说这还不好，这不千里眼顺风耳吗？不是啊，这是不正常的表现，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
7: 嗯，
8: 千里眼顺风耳那是不正常的，那是病，不要以为是正常的，是好事，特异功能。当你一个人的神，为什么你在别人听不见的声音你听见了，看不见的东西你看见了，因为你的神跑出来了
7: 啊，
8: 心里藏不住神，你的神游荡出来了，所以说让你见，应该呢你见不着的东西你看到了，应该听不着的声音你听到了。
7: 嗯，
8: 这个在医学上叫什么叫幻视幻听。哎，再往严重了发展，找西医大夫看的话呢，就按精神病给你治了。所以说这种病症啊，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它会往严重的发展的。
7: 哎呦，太可怕了，这个病严重了竟然会发展成这样哈。
8: 对呀，你任何病症它都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嘛。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经常讲说是人老了以后有点小毛病咱们早治，用点好药把那个病早防早治呢是能治好的，而一旦说是你不管它，小病慢慢做成实病，实病做成大病，大病成了治不了，那就真不好办了。
7: 对，确实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朋友来讲太重要了，尤其是有刚刚杨老提到的这些症状的家人，你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心脏已经出问题了，你要重视它，你要有效的来调理了。同时可能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那样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哈，说不知道是不是正常，是不是病态，是不是啊，您都可以和我们打个电话来咨询一下，我们会全力的帮助每一位患者。场外都是养老的学生接通您的电话，所以说有啊疾病方面的困惑烦恼，欢迎走进栏目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8: 对，大家有问题打个电话问一问的事情，这现在花不了3毛2毛的。
7: 对，
8: 你不问的话呢，你就在那儿听我节目听了20年了，我都不知道有那么个人每天还听我的节目呢。哎，我就反对那种啊，一天的闷头听广播，听了这家听那家，那你也听不明白，最后呢瞎买药乱治病的患者。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老同志犯了这个毛病，一天呢都是听完张老师的听李专家的，听完李专家的听赵教授的。结果呢你听来听去自己觉得听明白了，瞎买药买下一大堆，钱也花了，最后病也没看明白了。
7: 杨老，既然我们御医们把这个病啊阐述的这么明白，那一旦有这种心脏病患者说胆小啊害怕呀，那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他呢？
8: 有两种手段，一个是外治法，一个是内治法。
7: 外治法，外治法怎么治？
8: 外治法呢就是用艾灸灸神阙这个穴位。
7: 神阙这个穴位在哪儿呢？
8: 就是人的肚脐眼啊。
7: 啊，肚脐眼就是神阙。太有意思了啊！原来这个穴位在这儿。那艾灸灸这个穴位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8: 所谓神阙穴呢，阙是大门的意思。阙为什么不叫这个神门，它叫神阙呢？因为这个阙呢就是专门指的神，古代的皇帝走的大门就叫阙。所以说神阙穴呢，也就是说呢这个神游四方，我们刚才讲了说这个心慌啊胆小啊心里老忙到啊这种患者呢，他是由于呢血养不住心，心里就藏不住神了，神就往外跑。神往外跑的时候他是有固定的路线的。就像古代那个皇帝在出行的时候呢，他是有固定的路线固定的大门的。因此他不是说随便走个门呢他就能走，那皇帝呢作为一国之君的话呢，他都是有很多的讲究的，他走的大门就叫阙。因此那么太医们、御医们认为呢，血养不住心，心里藏不住神，神往外跑的时候从哪走呢？就 就从神阙这个穴位，就从肚脐眼儿，中医叫神阙这个穴位往外走。
7: 嗯，
8: 这个有固定的线路的，所以说用艾灸去灸这个穴位，也就是等于呢把他要出的这个大门呢给他封固住了，堵了，
7: 哦，
8: 他就出不去了。这是外治法的一个方法。
7: 哦，那杨老，为什么是灸这个穴位能够防止神跑出去？那他就不会从别的地儿跑出去吗？
8: 这个就是中医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说啊，你看那心为藏神之官，神的其实心里藏着这个神的，就好比是古代的皇帝吧。
7: 啊，
8: 皇帝所有啊，他都是有讲究的，不是说随便有个小门他就能走的，不是那样。
7: 啊
8: 啊，因此呢，他有他固定的线路，因此呢，啊，这个神往外走的时候呢，一定是从神阙这个穴位走的。
7: 啊，
8: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大门给他堵了，用艾灸一封固住这儿，他就走不出去了，这是中医的一种认识。
7: 哦，所以你看，杨老，御医文化博大精深，但是还得需要您这样的老先生才能把这些医学理论通俗易懂的给我们讲明白。
8: 啊，这就是中药的一些文化，我们跟大家一讲啊，这个也好理解。
7: 嗯，那还有内治法呢，杨老？
8: 内治法主要就是什么？内治法主要就是补心气养心血呀。
7: 嗯，
8: 对吧，因为你心气不足，心血不够用了，这个神呢在这个

0: 本性的问题，让心气足，心血够，补了心气，养了心血以后呢，让这个神待在这个宫殿里面，这个心里面呢待得非常的舒服，他能往外跑吗？他自然就不往外跑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内治法主要就是补心气，养心血。但是呢，你如果说我们研究了寓意文化以后，发现呢，光很多人说我用过补气养血的方子，为什么不好使呢？哎，这就又谈到我们寓意文化认为呢，人是气血精是三种能量。
1: 嗯，
0: 哎，你必须把补到精那个能量层级，才能够真正让你心气和心血充盈了，才能够养足神了，这样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心神啊散乱的问题。
1: 嗯。也就是说你得了心脏病，老是胆小啊，惊慌啊，怕动静啊，你想要有效的治疗，补心气养心血之外，你只有养足了元精才是根本。
0: 对，你必须这么治才能够从根源上把这个病呢得到一个更好的治疗。
1: 嗯，那杨老，我们知道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皇家御用方剂皇室膏方，正是因为他当年给康熙皇帝治好过心脏病、风湿病，还有这个腰托这三样病症而一举成名。那他对于这种心肌缺血呀、冠心病的患者，老是出现心慌、胆小这样的情况，有哪些特殊的功效呢？
0: 首先呢，第一个寓意文化代表方剂皇室膏方啊，它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
1: 嗯，
0: 哎，说是你心经上得了病了，我不光是治你心啊，我还要治疗你的妈妈肝，我还要治疗你的儿子脾，啊，因为肝为心之母，脾为心之子啊，
1: 嗯，
0: 这是祖孙三代的关系，因此呢，我们是从啊这个从心、从肝、从脾论治的，
1: 嗯，
0: 第二个，因为你这种血不养心、心不藏神呢，主要是心气、心血亏了以后，导致你心慌啊、胆小啊、心忙到啊，出现这些症状。那补心气养心血，还有呢固元精，而民间的药方呢是没有能够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的药方的，因此很多人吃过一些中药，它也有作用，但是一停了药过一段时间它又犯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补不到元精这个能量层级。
1: 嗯，
0: 而皇室膏方呢能够补气血精三种能量，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能够补到那个根上。
1: 嗯，
0: 迅速的让心气足、心血够用了以后呢，这个时候血能养得住心了，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那么神不往外跑了，所以说那么这种病症的患者是不是也就从根上给他得到一个治疗？
1: 对，
0: 哎，一般呢有多长时间呢？一个月、两个月，快的患者有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啊，这种心慌啊、胆小啊、心悸啊、心里忙道啊、心里老是悬着、滴溜着的感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呢，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很多人他就开始有感觉了。
1: 哦，
0: 有什么感觉了？
1: 啊，
0: 那个心慌的，心不慌了。
1: 嗯，
0: 心里老是忙到的不舒服的，哎，心能够稳得住了。
1: 嗯，不那么忙到了。
0: 对，原来胆小的，有点动静一惊一乍的，容易害怕的，现在呢胆大了。
1: 嗯，
0: 啊，乏力的人呢，感觉不乏力，有了精神了。晚上睡眠不好的，现在也能睡好了。
1: 嗯，
0: 他这个时候他慢慢的那个西医大夫给他开的那个贝特勒克呀，有些那个中药用地奥心血康啊，什么稳心颗粒呀，这些药慢慢就不用吃了。
1: 嗯，
0: 这样呢，通常情况下我们给他轻一点的患者有一两个疗程，重一点的患者呢时间的稍微长一些，这样的病症是能够治过来的。而你一旦治不过来，这种病症你早期发现你不好好的治不过来，你就拿那普通的药贝特勒克呀，什么稳心颗粒呀，你定不住、扛不住，就会越发这严重。真正到了那个说是按神经病、精神类疾病给你治的时候，你出现幻视啊、幻听啊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呢，那治疗起来难度就大了去了。
1: 就是说，其实这个御用方剂解禁之后，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心慌啊、胆小啊、心悸呀、啊，是完全能治好的。那对于患者有这样病症的这个情况来说，可能大家最苦恼的，我觉得就是，当地没有皇家御用方剂皇室膏方的这个供应。
0: 因为皇室膏方到现在呢，它解禁了以后呢，由于它炮制工艺的问题，一年的生产的量是非常少的。
1: 嗯，
0: 生产的少，拿到供应权的地方就少，全国只有那九个地区拿到供应权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你有的咱们。

0: 应那就不愁老百姓就能够有机会用这样的药方子把病治好了，但是有些那个没有供应的地区那就只能是等了，等什么时候有机会再用、
1: 嗯、
0: 你当地有了供应以后再用了，因为他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嘛。
1: 嗯，因此不幸患有心慌、心悸、心肌缺血这样的患者，随着黄氏膏方这样的预药供应给我们当地之后，你的病症康复是有希望的啊。很快只需要半个月20天左右的这个时间，用黄氏膏方治疗心慌、心悸、心肌缺血，就能够见到你用别的药可能用1年2年都没有的效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来尝试，心脏上的这个毛病没有小问题，大家要高度重视。像更多了解，走进我们的节目栏目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的时间，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1: 嗯。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氏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氏膏方轻松搞定。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哎，杨浩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杨老师，我那个用的药第3天呢哈，那个最明显的这个就是我的大便，那我记事期啊，我没觉得我接过，反正成型是成型，没接过这个黄色的，结果经过咱那个黄氏膏方哈，第3天就看见黄的了，就是挺让我挺高兴的。
0: 原来是什么绿不拉几、黑不拉几那种大便，
3: 都是黑的。
0: 嗯，
3: 哎呦，有一次接的是今天就是跟那个碳那个东西似的，吓我一大跳。
0: 嗯，
3: 其实我有时候不管他这个。打去年就开始一直这么接黑的，打负担那个黄氏膏方来3天就看见黄的了，
0: 嗯，
3: 这是一个挺好的。二一个吧哈，我以前吧哈有时候就心慌，哆哆哆哆嗦嗦的，等来在我现在服药25天吧哈，在这个15天中之内没有这种情况。
0: 总共用黄氏膏方是用了多少？用了25天了。
3: 啊，对，25天了。
0: 吃到3天头上，几十年的这个大便颜色发黑，现在正倒过来，颜色开始发黄了。
3: 对对对，这也挺让人高兴的。
0: 对，
3: 杨老师，
0: 正常人的大便一定是黄色的，就是呢，把那个、吃进去了这个食物以后呢，把这个营养东西都吸收了，把这个糟粕排于外了，是黄色香蕉便，这是正常人的大便。
3: 是吧？
0: 无论是大便不成形的、破破糟糟的，大便拉稀那就不说了，还是这个大便呢成形成是成形，但是老是拉这种黑不拉几，有的是拉这种绿不拉几的大便，那这个是
3: 对，
0: 这个是脾胃功能非常弱的一种表现。
3: 哦，
0: 脾胃弱它吸收不了，所以说有些东西呢它排出来以后呢，其实连营养东西一起排出来了。
3: 是，我
0: 所以说
3: 你说我就说你讲起来了，我要是比方今天晚上要是不吃饭，转天就没有便，要是吃就有。
0: 你看，
3: 嗯，
0: 那所以说这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表现。因此呢，大便颜色变得正当过来，黄色香蕉便，我们让每一个老同志呀，通过这种膏方呢，这种口服药膏呢，黄氏膏方，它有12味药材健脾，把那脾胃调过来，大便颜色不好的都能够调过来了，大便不成形的都一点点让它成形了，这非常的好。
3: 嗯嗯嗯，
0: 而且这个
3: 谢谢您。

0: 的慌的减轻了。你这种情况的患者，要是胸口憋闷，动不动心慌，尤其生点气呀、着点急以后，是不是这种情况就会加重？
1: 对对对，嗯，
0: 那你心肌有缺血的表现。
1: 是吗？
0: 对。
1: 杨老师，您给我调理调理。还有我这个腿一冒凉的，就挺不舒服的，挺疼的。
0: 这种呢，再加上风寒湿邪住经络了，这就有点风湿，同时有点心脏供血供氧不足了。25天用黄氏膏方，心慌开始减轻了，这就表明心血慢慢开始够用一些，血能开始养得住心了。血能
1: 他们
0: 养得
1: 说
0: 住
1: 我
0: 心
1: 气
0: 了。
1: 色也好看点了，
0: 啊，别人看这气色也好看了是吧？
1: 对对对对，他说这药那么好，他说我还手底下有点别的那个保健药，回来我把这吃完了，我也买这个药，我说行啊，我说
0: 反正
1: 你
0: 很
1: 听
0: 多，
1: 广播吧，
0: 咱们很多家庭都是一家子家子用，他一开始都是一味两味用，最后呢，哎呦用得好，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就一家子用药嘛。
1: 对对对，我也总听您的广播，
0: 现在你黄氏膏方是怎么用呢？
1: 那个魏老师要我用10克，那个等于饭前半个小时吃。
0: 好，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可以。然后呢，你把黄氏膏方呢，你该加量了，你加成15克了。
1: 哦，行，
0: 首先呢，就量调了以后呢，像这种心脏供血不足啊，将来你这个关节方面冷痛啊，这种情况，寒气入经络了，这其实就是自身的阳气衰的一种表现。你一点点的用黄氏膏方就能够调过来了。
1: 是吧？那太好
0: 对，
1: 了，
0: 就这么再接再厉，接着调了，调到15克以后，你连续用上半个月左右，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
1: 行行行，那太好了，我这不需要药引子哈，张老师。
0: 暂时先不加药引子，你用黄氏膏方调了量以后呢，半个月左右到一个月呢，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
1: 行，张老师，
0: 好吧，
1: 好，谢谢您啊，杨老师，这么百
0: 祝
1: 忙
0: 你
1: 当中
0: 早日
1: 还
0: 恢
1: 接我们
0: 复
1: 电
0: 健康
1: 话。
0: 吧。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是杨浩杨老师是吧？
0: 我是杨浩啊。
3: 杨老师您好您好，我听您的广播听了好几天了。我先说说我的病，您看行不行啊？
0: 好。
3: 我总头晕。我今年73、74了吧，就算话就再有俩月就74，失踪年龄了。我啊，这前几天呢，我总是，头晕怎么回事呢？不舒服，开始。后来我一查呢，说我心肌缺血。这个颈椎哈也有毛病，颈动脉，有那个斑块，这都是嘛玩意儿？我摔跤摔的，我摔个跤把玻璃盖摔坏了，一查，人家查说你这都小毛不是大毛病，结果主要毛病没查出来。一骨科大夫，他说你颈椎的毛病啊，那个血氧供不足，一时晕了摔那儿。我都查了，各方面都查了，心肝脾胃这都查，怎么都没问题，这怎么回事呢？他说你说颈椎的问题，那现在呢？我现在还有点这头晕的这个嘛吧，还有一个呢，我就是夜尿太勤，你看我上午喝多少水才通尿，等到职工吃完饭一睡觉开始通尿了，尤其夜里头。跟您说不好听话，就这一个半小时，平均1个半小时不到2小时就起来一回。这回
4: 但我睡眠好，
3: 我躺一宿着，知道吗？
0: 夜尿频多。
4: 尿频多，而且
3: 我现在
0: 头晕。这个情况呢，主要晕开始感觉天旋地转的那种晕呢，还是说脑袋迷糊呢？
4: 迷糊，我不是天旋地转那个，就是迷糊。就迷糊，浑身嘛就懒懒洋洋的，
0: 那你这种情况主要是脑缺血导致的，颈动脉长了斑块以后啊，也容易脑子上供血不足，有血上不来。另外，心肌一缺血了以后呢，心脏打出来的血呢又少，脑子上的血也不够用，几方面的原因导致呢脑子缺血，所以说一天浑浑将将的，而且你记性也会越来越差。
4: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0: 对吧？
4: 啊。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啊，一定要及早的去治疗它，要不然呢，你像颈动脉斑块、脑供血不足呢，这个它发展严重。

0: 容易脑梗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啊，相对就好治疗，这病比较轻，无论是心肌缺血呀、颈动脉长斑块呀，还是颈椎病啊，导致脑供血不足啊。通过黄氏膏方啊，补气养血固元精，全身的气血充盈了，叫大河有水，小河就满了嘛。脑子上的供血供氧逐渐越来越足了，这个就开始改善。另外呢，它通过生发阳气的作用呢，把阳气生发起来，能够温煦这种经脉，就可以把颈动脉长这个斑块呀，一点一点的给它由大到小、由小到无的化开了。这夜尿一多了以后，肾阳有点不足了，我们通过呢肾的阳气的提升啊，一点生发，这一点二点的夜尿就会见少了，晚上就不用遭罪犯罪了。
1: 好好好好，
0: 这些病症呢适合用黄氏膏方来调理，
1: 适合用是吧？好，
0: 对，
1: 我还有一个，我们老伴儿这个，我跟您说说。他呀原来是血压高，血压高出来呀、他这发现他这个心率啊总快。换一场呢，专家说你这病不是心脏病，你是啊，甲亢，造成你心率过快。
0: 对，
1: 一旦干这个病就给人治坏了，治死了，快给你转院走吧。就转到中医院去了。转到中医院，到中医院不那样当病，当着人给输液，转天又给那玩意儿观察一看，没嘛事儿。行，你回家吧，我们坐救护车去的，从幼儿园到人那医院走去，没事儿。他现在有个情况的话呢，从胸气短。居然呢，发现这个胸啊，有点这心脏啊，有点疼。有点疼的话，就上医院看去了。看着他说你这个是不是有点心梗啊？挺害怕的。完之后上双开院，原来人民医院，人民医院又给转到中医院。中医院看看，中医院说你这个，你照个 CT， 照个，反正就是一套检查吧。检查完说你这个还心跟您这个心梗还没关系，你查查肺去吧。你可能是肺啊有问题，完事我到胸科医院，胸科医院说你查了一结果吧，就告诉他慢阻肺。您看他这个病要吃，
0: 他现在呢喘的厉害不厉害？比如说活动以后喘的厉害吗？
1: 喘的也不是特别厉害，凡是喘，一活动量大了他就喘。
0: 因为慢阻肺简称 COPD。这个就是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简称嘛。这个慢阻肺原来其实没有这个病名，后来现在改的，原来就是叫肺气肿嘛。
1: 对对，原来是
0: 就是肺气肿嘛。他现在把肺气肿跟晚后期的这个气管炎呢结合在一起，叫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嘛。慢阻肺这种病症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能治，而且治的效果非常好。因为这个病呢，首先是肺经上有了病了，而且很多人他脾经上也虚了以后呢，子道母气出现脾虚了，脾虚了以后就会吐那种白沫的粘痰，脾胃生痰之源嘛，而且肾一个一喘开了以后就伤了肾了，叫肾伤则喘嘛，因此黄氏膏方治疗这种病跟别的药都不一样，它是从三脏同治嘛，从健脾、宣肺、温肾这样的五脏同养。你像那吐痰呐、喘呐、咳嗽啊这种情况呢，它很快就见着成效了，能治。
1: 哦，好好好好，
0: 嗯，
1: 好，谢谢您啊，
0: 好，
1: 谢谢您杨老师，
0: 好，
1: 谢谢，
0: 咱下次再聊，哎，好，再见，
1: 好嘞，哎，
0: 再
1: 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您好。
0: 哎。
3: 我这又麻烦您了，我跟您通过电话。
0: 别客气。
3: 我先那个，今天我可能得，多浪费您点时间。我先说说我女儿的问题，她能不能用这膏方？她是什么呢？她是那个卵巢囊肿，卵巢巧克力囊肿。巧克力囊肿吧，她是爱复发。她是那个15年得的，15年做的手术。就

0: 体检出来的，做的手术，做完手术吧，2018年就又复发了，复发了吧就不愿意做手术了，就吃中药控制了，吃中药控制，一开始是6点多，吃剩2点多了，现在就吃好了就行了，吃就不行了，又升上去了，尤其到了去年又做的手术，啊，又做的手术，这不去年9月份做的吧，顶现在。
1: 嗯，
0: 现在就是想问问您，他能不能用这膏方？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问问您呢？他是做完那手术2016年，发现眼睛下眼皮底下长的细肉，让眼科大夫看吧，大夫说你别管他，他要不长就别管他。后来呢，做完那手术，觉着身体不太好吧，就吃点中药想调调。吃中药调吧。一吃中药调它就长得挺快，就长这，一看这样长都不吃中药，长得都就快要露出来了。到眼科看吧，眼科医院说就得做手术，他做的那病理说是什么那个惰性的淋巴瘤，就得做手术。做手术吧，副作用挺多，眼球有些发硬，眼皮发紧什么的，发副作用挺多的。我就问问您呐。他能用不用这膏发？用这膏发是不是他这个眼睛行不行？
1: 对，他那个眼睛有没有影响？
0: 对对，不就是怕他还复发吗？看看吃您这膏发。
1: 孩子今年多大岁数？
0: 43了。
1: 43岁，像平常这个例假正常不正常？
0: 他平常例假就是少，特少，要大夫怎么调也不多，颜色也不好，黑。总吃了好几年中药，让大夫给调，就调着眼睛啊，每回都说这个例假就是太少，两三天就没了。
1: 嗯，平常精气神是不是也不太好？
0: 精气神还可以，他就是工作压力太大，单位那烦心的事儿挺多的。
1: 工作压力一大了以后呢，伤气血，伤五脏嘛。
0: 对，可能也有关系。
1: 他这种长囊肿这种病症，我们讲过阳气弱。包括他自身那个眼睛出现那个惰性的淋巴瘤啊，这些都有这个关系，
0: 都有关系哈，
1: 都有一定的关系。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氏膏方，对他那个眼睛没有坏处，不用担心。
0: 哦，就是要不我早就让他用了，我就怕担心这眼睛。那大夫也说过，说慎重点用点这药。
1: 他这种情况呢，黄氏膏方能用，给他调吧。
0: 啊，能给他调哈。
1: 对，5克先吃半个月。边吃边观察，他自己也来体会。
0: 就一直没敢给他用，我觉着用的挺好的，我都想让他也用，一直没敢用。现在
1: 老是担心他那个眼睛，怕给他别把眼睛再犯了，你担心这个问题？
0: 对对，就担心这个问题。咱这膏方可以防止他那个不复发吧？
1: 对，把他身体的，他这个你必须得阳气升起来了，气血得调平衡了。你调不平衡了以后呢，这阳气不足，湿血不去嘛。他这种囊肿呢，你这卵巢上不长了，他肾上、肝上都会长嘛。所以说呢，这个体质必须要调整过来了。工作的压力太大了，就耗人的阳气嘛，阳气会越来越不足。
0: 他工作压力太大，多少成天烦心的事儿太多。
1: 嗯。
0: 行，那我得让他用了啊。
1: 哎，用，放心吧，能用。
0: 行，那我再麻烦您说说我的问题啊。
1: 好。
0: 我不是那个有腔梗，有颈动脉，有斑块吗？
1: 嗯。
0: 我一开始调都让您调那个大便，排不净，好几年，因为这个做了2次肠镜也没事儿，就吃您的膏方吧，就吃的好了。心脏也不行吧，心脏您给我调的也行了。还有一个尿道炎，以前总犯，但吃这膏方就没犯。还有我这个腰总犯，是犯了都起不来炕，就毛着个腰都歪了，那是轻的时候都歪了，重的时候都起不来炕。但吃这膏方吧，这1年多我没那样犯。啊，这都好处。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我这个就是耳朵重感冒的声音特别重，听人说话都听不清，听着说话听不准人家说的什么。要是细的声音呢还可以，越粗的声音，我儿子跟老伴说话总也听不出他们说的什么。眼睛吧特别

0: 特别花，两三米看不准人是人家的面孔，就看人家大轮廓是谁，特别特别花。还有一个我就打嗝，不是那种大嗝，就是小嗝，能打。
1: 那叫嗳气。
0: 嗳气。
1: 那叫嗳气频频呢、啊，啊，就是根根的老有这么点气儿往上反。
0: 那个曾大哥，那个早晨起来他也打，喝口水他也打，平时待着他也打，总打这嗝。
1: 大便现在怎么样？
0: 大便那个您调就行了，一天一次，凡是一天一次，有的时候吧，就降点，有的时候不那么太成条吧，也不太可以。
1: 那这个最近有生气着急的事情没有？
0: 但是我呀，生气着急也都是什么，两个孩子在家，一个上幼儿园的，一个上小学的，也就跟他俩着点急。我，是跟这俩孩子着急，他两个孩子总打架，
1: 对，
0: 看电视也打架，玩弄弄也打架，就跟他俩。
1: 那有俩孩子在一起，那行了。
0: 啊。
1: 那年轻人看这俩孩子也得脑袋大一圈，你何况咱这上了岁数人，这个不行啊，这一天吵得受不了。
0: 还得看他俩着点急，还得给一天做三顿饭，早晨儿媳妇七点就走，这个做早点，晚上八点才回来，你说我能不着急吗？还有麻烦您梁老师，我这心脏，这心脏您给我调就好了，好了，这回吧又有点疼，疼是怎么疼？就前星期有点疼吧，疼的不厉害，就是反是疼，也不是说疼的睡不着觉，不是那样。黑下有的时候11点12点怎么也疼，有时候4点多就疼，白天也有时候疼，不分时会。我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赶那天我牙疼那几天，牙疼的我心脏不好受，从那儿开始。这回给牙看好了，补上了，有牙坏了补上了，从那儿开始就是总有点疼，就是牙疼疼的。
1: 一个是牙疼心脏，然后呢眼睛耳朵这些问题是吧？
0: 对对对对，麻烦您杨老师您再给我调调吧。
1: 你记一下。
0: 哎好。
1: 首先呢是桂枝。
0: 桂枝
1: 12克。
0: 12克哦。
1: 蟹白。
0: 蟹白。
1: 9克。
0: 9克
1: 枳实。
0: 哦枳实。
1: 9克。
0: 9克。
1: 对，黄连，
0: 黄连哦，
1: 6克，
0: 6克，
1: 蔓荆子，
2: 几个？
1: 蔓荆子9克，
0: 9克，
1: 对，菊花，
0: 菊花，
1: 6克，
0: 6克，
1: 川芎，
0: 川芎，
1: 6克，
0: 6克，
1: 蝉蜕，
0: 蝉蜕，
1: 8克。
0: 8克，
1: 可以了，就这些吧。
0: 啊，就这些，
1: 就用这些呢，挑一段时间观察一下。
0: 啊，麻烦您了，多受累了，杨老师。
1: 不用客气，你这么挑一段时间，什么情况你再来电话。
0: 哎，好，行行行，您那个谢谢孔老师帮我，谢谢孔老师，孔老师特热情，特别体贴我们老年人，为我们着想。
1: 好，我表扬他，放心吧。
0: 表扬表扬孔老师啊。
1: 好，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您杨老师，您保重身体，您是我们的支柱。
1: 哎呦别客气，再接再厉，咱下次再聊。
0: 下次再聊。
1: 哎，
0: 有什么问题会再请教您。
1: 好好，再见。
0: 谢谢杨老师，谢谢啊。
3: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您好，杨浩老师，我吃您的药吃的好。也好几个月了，我有偏瘫、血高、糖尿病，我就得让您再指导指导我，给我。
1: 有偏瘫，有高血压。
4: 对。
1: 有糖尿病。
4: 后来得的

0: 糖尿病，先得的偏瘫。
1: 啊，用黄氏膏方呢，治愈这一段时间下来以后，感觉有哪些变化？
0: 那个大便原来啊，一天得憋三四回，现在最多两回，舌头也不麻木了。原来舌头说话是直板板的，不能打弯。
1: 嗯，现在呢，舌头感觉软和了，说话吐字清楚了，大便呢也成点形了。
0: 嗯，大便成形了已经。
1: 嗯，血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反正我原来新得的功是空腹是6.8，
1: 嗯，
0: 产后都20多的。
1: 原来是6.8，现在多少？
0: 现在最高不到10。
1: 嗯，啊，空腹血糖现在明显，原来16个多，现在呢起码也就10个左右了。
0: 嗯，
1: 血糖下来了，但是呢还不是特别理想。
0: 对对。真的，我才这么点儿的岁数，还连60还不到呢，就得了这个病。
1: 啊，那自己家族里面父亲呢、母亲呢、上一辈有得这种病的人吗？也没有。
0: 没有得的，嗯。
1: 你看这人有的时候啊，天有不测风云呐。
0: 哎。
1: 嗯，那现在胳膊腿活动大概是什么情况？
0: 那个就是瘸了，胳膊也能动。反正不像那个这么流利了。
1: 嗯，现在呢得了病那半个身子发硬的还是发软的？
0: 硬的，这个筋呢跟血管好像光蹦蹦的。
1: 这个平常是怕冷的怕热的？
0: 怕凉。
1: 嗯，好。黄氏膏方每次用多少克？
0: 那个头一开始用的是5克，现在是10克。
1: 早晚用的10克。
0: 嗯
1: 嗯，你尝试过15克这个量没有？
0: 还没有了，没人还没问呢，我就惦着问问您啊，给我参考参考是怎么回事。
1: 你可以调到10克了。
0: 嗯嗯，调到十克
1: 你体会，因为这种病首先呢这么年轻啊，他得病以后呢元气大伤，通过呢黄氏膏方把药量调上了以后呢，咱用一段时间。
0: 嗯
1: 嗯，调到10克，我建议你。
0: 48岁得的呀，黄老师。
1: 哎呦，太不容易了。
0: 嗯。
1: 年纪轻轻就得这么个病，对。
0: 嗯，老头这一得的口腔癌，俩月就走了，就死了，我就自己过。自己扶持自己了，
1: 更不容易了。
0: 要不说，
1: 嗯，那这个情况啊，你调到15克，用半个月到一个月，调完了以后，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0: 行，也先不要不给我药引子哈。
1: 暂时先不加药引子，先调了量以后呢，根据调完量以后你身体的变化，咱们再做调整。
0: 哦，行。
1: 好吧，
0: 行，黄老师，哎，
1: 好，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早日，您也那个多注意点身体吧。
1: 好，一定的。
0: 太劳累了，这么多老百姓找您都。
1: 好，你多保重，你半个月到一个月再给我来个电话。
0: 哎，行，谢谢黄老师啊。
1: 好，
0: 行，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哎，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
3: 你是杨老师，杨教授是吗？
1: 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这您请讲。
3: 我给那个田老师打个电话，我想跟咨询一下。
1: 嗯，
3: 我用黄氏膏方已经用了5个多月，快6个月了。
1: 嗯。
3: 我那个眼睛不白内障吗？
1: 嗯。
3: 这腰疼，是吧？
1: 嗯。
3: 我现在就是腰疼啊，倒好了。那个眼睛白内障啊，就是原来不是闪电不嘛的，那个也好了。就是现在就什么的，眼睛的视力啊，还差。
1: 嗯。腰疼疼了多长时间了？
3: 腰疼疼了有2年2-3年。

0: 年了吧。
1: 嗯，是天阴下雨疼呢，是劳累了疼呢，还是什么情况下疼？
0: 不是下雨，他这就是原来啊，好像在接手的时候啊，起来的时候好像觉着啊，这个左边啊，咯楞一下子向这边下有一个疝气包。
1: 嗯。
0: 从那会儿就疼。
1: 嗯。
0: 都下楼下不了，完事后来啊，叫到不疼了，能下楼了。
1: 那等于这个腰呢，上厕所起的时候呢，闪了一下子。
0: 哎，他闪了一下，好像是这个左边啊，有个马东西好像掉下来，咯楞一下子。
1: 嗯。拍过片子没有？
0: 拍过片子，拍过片子就说这腰这有疝气，疝气包。
1: 嗯嗯。
0: 我说那跟腰疼有关系吗？他说可能多少有点关系。
1: 嗯。然后呢，总而言之，通过黄石膏方这五个月，这腰疼病呢治好了。
0: 哎，腰疼倒不疼。
1: 原来眼睛还打闪，现在也不打闪
0: 了。啊。
1: 打闪呢是视网膜可能还有点脱落。网脱了以后呢，患者往往容易眼前出现打闪的情况，现在也不打闪了，那视网膜脱落那个问题也好了。白内障你现在这个眼前这层白蒙的白雾感觉散开一些没有？
0: 散开了，好多了，
1: 也变薄了，
0: 就是现在视力也不还不行。
1: 嗯，就是视力还差点。
0: 对，
1: 好，他只要这层白蒙的散开了，逐渐的变得越来越薄了，那个打闪呢已经没有了，那你这个视力呢慢慢就上来了，
0: 是吧？
1: 你现在膏方用多少克？
0: 我现在用15克，
1: 早晚各15克的膏方。
0: 啊、
1: 哦，嗯，你现在吃饭呢？大便小便怎么样？
0: 我大便也好了，原来大便干也不干了，现在也正常了。小便呢也行。
1: 嗯。
0: 睡觉也行。
1: 那这就是通过黄石膏方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个大便呢、小便呢、睡眠呢、眼睛上的白内障啊、玻璃体这个视网膜脱落呀，包括这个腰疼啊，都大见成效了，有好几样都已经好了。
0: 对，
1: 现在就是这个白内障，这个眼睛视力呢还差一些，看东西看不远，是吧？
0: 对，
1: 嗯，然后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可以加点药引子，加什么？加决明子。
0: 决明子，
1: 对，买点决明子泡水，拿这个水送黄石膏方。
0: 买多少呢？
1: 你买它10克的，每次放点就行了。
0: 每次中药用几克？10克。
1: 啊，用不了10克，有个6-7克左右差不多。
0: 哦，那水啊。
1: 啊，熬水，有时间熬，没时间泡水，然后拿这个水送黄石膏方。
0: 哦。
1: 加这个你调一段时间，你观察一下。但是这个眼睛啊，白内障，眼睛呢原来有过打闪，可能还有视网膜脱落的问题，视网膜脱离的问题，那现在呢已经不打闪了，那个好了，白雾开始散开了，变薄了，白内障也开始恢复。接下来用黄石膏方慢慢五脏的精气足了，上养的五脏的精气足了，上注于目窍了，那个眼睛自然就越来越亮了。
0: 哦，
1: 加药引子就是起到一个引药归经，让它更快一些的作用。但是你再快，那个眼睛视力的恢复呢，还是需要时间的。
0: 哦，
1: 嗯，加药引子调1到2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0: 好嘞，谢谢牙哥。
1: 不用客气，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谢谢。
1: 好，咱下次再聊。
0: 下次再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谢谢您啊，您给我弄的，给我们老百姓弄的好药。
1: 哎呦，别客气。
3: 我反馈反馈我这好处跟您说说。
1: 用黄石膏方多长时间了？
3: 1年半了吧。
1: 老朋友了。
3: 哎，对。
1: 嗯。
3: 我说您听着。
1: 嗯。
3: 我是这个失眠60多年了，
1: 哎呦，
3: 都没睡过好觉，一宿也超不2小时的，哎呦我的妈呀，成天成宿折腾，

0: 现在可以了，到十点多钟了，必须都得睡觉，不睡觉的都待不住，倒着个个倒着。
1: 啊，眼皮开始打架了，每天到十点来钟就。
0: 是是是是。
1: 嗯。
0: 再一个，我这胃，那胃是这也是六十多年了吧，一小都没得好。
1: 哎呦。
0: 吃完了拉完了吃。
1: 嗯。
0: 长期胀，哎呦，这瘦点的对。
1: 嗯。
0: 经过喝那高方啊，现在也可以了。
1: 嗯。
0: 也没有多少气儿了也。再一个那个都那大便，
1: 嗯，
0: 那大便干的根儿怎么像那也二三十年了，
1: 嗯，
0: 都是拉不来，
1: 嗯，
0: 那大干撅都在那肛门那拖着，它都不出了，
1: 嗯，
0: 那叫难受啊，
1: 嗯，
0: 经过喝那膏啊，一天一遍香蕉便了也挺好，
1: 哎呦太好了，
0: 谢您呢啊，您的为我们老百姓真跟亲戚一样，真对我们真不赖。
1: 啊，我们希望能够实实在在帮助大家了，特别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能够解禁了，市场上有供应的话呢，它确实能把一些民间的中药西药猛药藏药治不好的大病重病能够治过来呀。
0: 哎，这几年净你妈吃的药片子得花你妈七八万了，啥保健品也吃，您那广播了始终我也没听没播着
1: 啊。
0: 哎呀，受点的罪，这么些年
1: 失眠症的患者六十年，你用黄石膏方大概用多长时间？这个睡觉就开始有变化了？
0: 是有半年吧。
1: 吃到半年头上才开始有变化的。
0: 对对对，肠道、脾它都不好。
1: 嗯。
0: 吸收的我琢磨都跟吸收不进去似的。
1: 对。啊，那是像你这样的患者，一定要点个赞了，坚持下来了。有多少人吃上一个月、俩月不见效呢，就坚持不下去了。
0: 不行，我得跟人走到老，别走了。
1: 啊，你看坚持下来，把六十年的失眠、六十年的老胃病都调过来了。
0: 是是。
1: 哎，
0: 连饭吃不下去，然后都吃饭吐。
1: 哎呦，那就胃气上逆的非常严重了。现在用黄石膏方以后，能吃能喝的了。
0: 对对对对。
1: 啊，能吃能喝能睡，这吃喝拉撒睡一好了以后呢，身体就健康一大半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现在我那腰也好多了，
1: 嗯，
0: 不疼了，得有点劲儿了也，
1: 啊，腰也能吃上点劲儿了，
0: 哎，吃点劲儿了，
1: 啊，你看通过黄石膏方这种药膏啊，慢病缓攻，它逐渐的恢复人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很多老慢病啊，一点儿点儿如抽丝剥茧一般呢，一点儿点儿，今天好点儿，明天好点儿，慢慢就都好了，
0: 是是是，
1: 嗯嗯，
0: 我可以，谢谢您的，谢谢你们的董事长。
1: 啊，
0: 咱对我们老百姓都跟亲人一样
1: 啊，不用客气。我们希望呢，我们这档节目给这个行业树立个标杆，我们能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用好药治好病了以后，帮助到老百姓了，让老百姓的每一分钱呀不要白花了。
0: 哎，还敢是的，省多少钱呢？
1: 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啊，能够呢像你这样的，一天天的身体呢一年比一年好，生活呢一年比一年幸福，多好啊！
0: 是是，
1: 哎。啊，自己多保重，那就再接再厉吧。
0: 您谢谢您林老师。
1: 好。
0: 成天给我打电话插话问。
1: 啊，你就把他当自己的孩子就行了，他们一定是尽心竭力的为你们服务的，放心吧，我表扬林老师。
0: 这叫关心。
1: 我表扬林老师，放心吧。多保重，也祝你健康吧。
0: 哎，谢谢您的啊。
1: 好。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梳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想知道家里有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餐桌防控应该怎么做？公筷真的有用吗？
9: 大家对于这个知识的一个关注点呢，也是我们经常看得到的。有的患者来就说，我卫生做得非常好，我都到哪里自带碗筷，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餐桌上面也是严格进行一个分餐，或者是用公筷这样的一些措施来进行这个防治的。那么我们讲这样的一些措施是肯定有用的，但是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我们讲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传播的途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口腔的一个传播途径，还有这个所谓讲的一个粪口，也就是通过唾沫或者是手沾染了这样的一些被污染的一些粪便。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强调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还要进行公筷意识这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卫生习惯，而且口杯牙具要专品专人使用，

0: 这个就可以很有效的减少我们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就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防范。但是也不要做的草木皆兵，甚至焦虑到整个家庭内部都随时要消毒是没有必要的。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

0: 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

0: 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8: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7: 什么？89？
1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8: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7: 什么？89？
1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8: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喂，我小眼睛疼。
1: 不哭就不疼了。嗯。
2: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集市，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3: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2: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Go，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

0: 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相信大家伙儿应该早就守候在收音机旁，在等待着李老师了啊。对于咱们这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折磨的患者朋友来讲啊，今天的确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啊，尤其是对于那些一直想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却苦于药源紧张或者说是经济条件有限始终没有用上的家人来说，更是意义重大。说实在话，谁愿意每天一把把的吃药？谁愿意每天承受那种病痛的折磨？谁不想好病了之后再出去干点挣点，对吧？哪个当老人的不想帮衬一下儿女啊？哪个帮老人的不想给带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呀？而这些就在今天，只要咱们参加活动了就可以实现了，大家伙说能不期盼吗？说实话啊，想到这些啊，李老师的内心也是非常的高兴，特别的开心，甚至激动的凌晨4点我就醒了，根本睡不着觉了啊，就盼着天亮了以后吧，赶紧的来到直播间，我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分享给大家伙儿，也让你们自个儿心里边有个数。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惦记着说这活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呢？我跟你们讲啊，咱们这次三代延寿方的活动呢，组委会啊已经根据厂家基于我们这个福利还有多方面的赞助综合到一起拟定了一个具体的活动政策，所以大家伙听好了，这个活动政策绝对是史无前例的，而且错过了不会再有。咱们想一想，50年厂庆咱这一生能赶上几次？所以说我敢保证，就这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那么具体什么样的政策我也不卖关子了，赶紧的跟咱们大家伙说出来。咱们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买一副就送我们一大盒啊，这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你像轻症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啊，巩固的量你自己就不用再花钱了。那么你要是购买2副3代延寿方，我们额外再赠送你2大盒，就等于白得了60天的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是不是就一步到位了？因为你有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呀。额外呢还赠送咱们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重症患者需要3副药的，或者说咱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啊，治疗负担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也包括一些老患者说我之前呢老两口都在用，我买1副2副我缺3副的，你参加上这个活动，我们直接的是赠送三代延寿方4大盒，

120天的量，就是四个月就等于咱们是白吃白用了。而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的赠送。所以说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咱们家人们听好了啊，马董事长答应我的是什么呢？抽调出海外出口份额的2/3来支持我们这次活动，保障大家各个地区都一样有药可用。要不说咱们三代严守方厂家的企业文化呀，人家写的是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绝不是一句空话啊！这么多年了，马董事长他也真的是做到了。我本来呢想邀请他来一起做客咱们这个直播间的，但是他说呀，如果大家伙要真心感谢他呀，就一定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长命百岁。当然呢，我们还要感谢公益组织当中以罗顺成先生为首的爱心企业家对我们无私的这种赞助啊，感谢他们的爱心。大家呢可能也都发现了，就这次活动能够得到浓缩提纯鹿心血片的，就是2副药以上的订购的患者，我们也是只发放给相对重症的患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它不好买。罗先生呢给咱们赞助的是2000瓶，昨天我才知道这几乎是他熟悉的鹿厂的全部库存了。啊，有些听众呢可能不理解，说这个鹿心血这么难搞吗？就这么珍贵吗？我告诉你们啊，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鹿胎，哎，只要有小鹿出生了就有这么一套鹿胎，它更不是鹿血鹿茸可以反复的采收就这么简单的。你像我们过去呀，只知道啊，有人说这个胎盘这东西好，中医上呢叫紫河车，这是大补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胎盘呢就是胎儿的包衣，它的作用在胎儿出生之后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鹿胎的补益效果呢是紫河车的几十倍还要多。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呢用来大补虚损的用鹿胎，包括古代的这个王公大臣也都用这个鹿胎去补益。啊，但是我要跟咱们大伙说的是，你看啊，皇上他肯定不吃鹿胎，他用什么？他用鹿心血。啊，这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的所有营养的药用的这种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的，还是补血润燥的，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在市面上所购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它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记住这句话。啊，为什么它珍贵？你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离400毫升，也就是8两。啊，所以有人说这个鹿血好，鹿血好，你每年你都可以采收；鹿茸好，鹿茸一年一次；鹿胎好，2年一套。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头鹿一辈子就8两。啊，采完就没了。而通过现代科技呢，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的成分，能够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以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皮肤保持年轻态。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的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和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
陆心血呢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

是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以及学生群体而言，适量使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讲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像心血不足啊，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够缓解心血虚而引发的心悸、失眠、多梦、健忘、头晕眼花等症状。而且鹿心血还能够帮助心脏的鼓动有力，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脏怔忡、胸闷气短、身体乏力。因为它保留了所有生命的原始物质，它里边含有像基因修复因子、细胞活性因子啊，还有各种的成长因子等等，就是在我们自体器官的修复、美容、养颜以及各种慢性病的治疗等多个领域方面都有无限的前景。所以近些年啊，鹿心血受到了国内外所有养生爱好者，包括条件允许的一些想要健康长寿的人的追捧。而老师今天给大家免费赠送的是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每一片所含有的营养素的量相当于500毫升鹿心血。刚刚我们讲到了每天喝多少，5钱，而你这一片就相当于20倍你每天喝的量。所以说我们现在啊，这2000瓶的鹿心血片只能发放给相对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因为确实不多，你本身的采收量它就有限。那为什么老是发放给重症患者呀？因为病症越重的，我们身体就越加的虚损，久病体虚这是肯定的，所以说呢，也自然就越发的需要鹿心血片的补益。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理解啊，谅解，老师也是有苦衷的，这也是没办法的。然后呢，咱们再说一下哈，就是给我们这个报名时间，报名的时间呢就2天，今天、明天。预计啊，咱们这个活动3天发放完毕就算结束了。那在活动期间参加上了，但是如果没有拿到鹿心血片的啊，也就是说呢，你活动的时候也报上名了。然后呢，你参加活动的这个政策来讲的话呢，是有鹿心血片的，但是等到您这儿的时候就没有了，就2000名发放完毕了，也就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先报先得，报上名先确认，有没有鹿心血片，叫他给你排查。当然没有鹿心血片的话呢，咱们买药赠药这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总而言之，大家伙呢也是抓紧啊。然后呢，老师呢也是想办法给大家伙呢，多多的利用咱们筹集的这个善款，然后进行这个购买和补充啊。目前的情况只是这样，但是呢，咱们就现在来讲，2000瓶已经是定下来了，而且罗先生那边呢也已经给咱们发货了，陆续的就会送到各地的市场。先定先得，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自己打电话去申请，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啊。说句实在话啊。咱就别说咱们有这个活动了，就算没有任何活动啊，我们能够1块钱一片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也是我们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福气。你看那个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将近60块钱，而且这马上要涨价了，涨到10美金，那一片就相当于是快80块钱了。而咱们呢，1块钱一片，参加上这次活动你连1块钱都不到啊，而且还给咱们赠送这个鹿心血片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即便是没有活动我们能用上的也是福气呢？因为三代延寿方的3通疗法是直接给咱们治到这个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能够给咱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不说了吗，这人7天不吃饭就会饿死，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那你要知道，只要想活着，你就得靠外界的水谷精微的摄入，

就得靠你这脾胃的消化吸收。但你看那老年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有几个脾胃好的？没有。所以他们这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脾胃功能要是不够健康的话，你气血就不足，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你就吃不饱喝不足，它功能它就衰退。而且脾胃啊，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你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达的话，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那必然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细菌病毒的侵袭，你就得病了。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功能不好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就在这儿。那反过来要想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咱得怎么干呢？一定是先去强化我们的脾胃功能。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能够直接去强化我们的脾胃，让你脾胃经通达，这是非常科学的。然后二通血脉，这一点是重中之重。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联系我们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你这个必须得通，不然轻则是受罪，重则是死亡。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那是不是就是血脉淤堵了？包括你像轻症的，我们身体任何部位感到疼麻僵硬凉沉，这都是血脉淤堵的表现，这个时候堵的就不那么严重了，可能没有威胁到你的生命，但是会让你感觉到痛苦，会让你感受到没有生活品质，会让你觉得活得很累。所以呢要通血脉。但是一般的药物它可能有这个方向，但是它没有这个能力。而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并且鲜草鲜药，像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极为的珍贵。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够迅速的给咱们从头通到脚，让你一通百通。所以说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既给你保命了，又能够让我们解除痛苦了。通则不痛，你就不遭罪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你如果说家里这个电脑啊不安杀毒软件的，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死机啊？打不开文件了，对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如果说你没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的话，我们说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排泄不出去，你过滤不出去，那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这边长个毒疮，那边长个囊肿，这边长个息肉，那边长个瘤体。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而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想想看，如果能够保障你体内没有毒素，血液非常干净，这么一个状态，你还会得病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凡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的可是你全身的病。所以说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是连年上涨，但还是会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所以咱们国内的患者咱们可以花小钱治大病啊。并且你看看，改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收获的是你自己的健康长寿。这个活动机会真的是很难得。50周年的场庆，咱们首次赠药，买药赠药，这是第一次，也绝对是最后一次。同时呢还有这么珍贵的鹿心血片，所以希望咱们大家一定抓住机会。你只要今天明天两天报上名，你看看咱们享受到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赠送一大盒，是白给的30天的用量；买两副赠送两大盒，白给的60天的用量，额外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需要3副药的，我们参加上这次活动，一次订购3副三代延寿方，赠送咱们4大盒
100%。

0: 20天的用量，足足四个月都是白吃白用，并且呢还有1580元的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你说这个机会多难得，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高兴啊，自己抓紧打电话去申请名额，就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好了，别的我不多说，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不过我们一共就两天报名，就像很多患者说的，活动是刚刚开始，但也是很快就会结束的。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今天我报上名啊，就能享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了，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啊，买药还送药不说，还送1000多块钱的这鹿心血片嘛，是吧？
0: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啊，因为这个活动政策刚刚大家伙也都听到了，老师也是刚刚播报完毕啊，今天明天就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就早报早得。嗯，
4: 那太好了。我叫杨玉海，我家是山西太原的。李老师啊，你赶紧给我把名登记上，然后你看看啊，我这个情况啊，应该参加哪一个活动，我听您的。
0: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次活动的机会难得，因为你像是50周年的厂庆，这个不可能说以后再有了，所以说这个政策呢是史无前例的啊，买药赠药这从来没有过。那老师呢，不能帮咱们大家伙登记，你得需要自己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申请名额，因为不管是咱们这个买药赠药的药品也好，还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宝贝鹿心血片也好，它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啊，所以说咱们得自己打电话。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咱们老朋友了。
0: 现在用多少了？
4: 现在啊，两副药都快用完了。
0: 嗯，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4: 我之前呢是这个脑出血，3年多了。
0: 哦，出血来讲的话，那要比缺血的这个脑卒中的危险更大呀。
4: 对啊，我还是挺注意这个保养的啊，而且我虽然有的这个高血压啊，但是我这个降压药啊盯的也是挺紧的，而且也总是啊测这个血压。你看10多年了啊，之前也没啥事啊，但是啊没想到这一下子这个脑出血了。
0: 啊，那个出血量多少只还记得不？
4: 出血量是16毫升
0: 啊，
4: 而且出血点呢也不太好。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出血点不好一般说的就是这个脑干啊，蛛网膜下腔出血啊，这两个地方都不大好。

0: 哎呀，脑干出血，别说16毫升，5毫升这人就完了，啊，所以说你呢不是脑干，尽管出血点不好，但是咱不考虑是哪儿了啊，你能够抢救过来，这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只有活过来的人才有机会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1: 是啊，挺庆幸的。当时治疗了1个来月吧，啊，花了好几万呢。到最后啊，还是瘫在床上了，
0: 嗯，
1: 就跟那个废人一样了。不过好在啊，说话还行，虽然不太那么清楚啊，但是那个表达啥的啊，家里人都能听明白。唯一痛苦的一点就是啊，这个走不了路了，感觉特别闹心。
0: 嗯。
1: 尤其是上厕所那个费劲儿，让人上火。要不是我老婆整天伺候我啊，开导我，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0: 那你跟我说说咱们这个恢复的情况。
1: 我记着我是用上1个星期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就出来了，身上像蚂蚁爬似的啊，就有感觉了。老伴儿摸上去啊，说我这个身上比原来热乎点儿了。
0: 热乎点了，这就是啊，咱们这个已经过血了，啊，血脉逐渐通畅的一种表现了。
1: 是啊，而且啊，还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一量这个血压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5左右，
0: 嗯，
1: 逐渐的，你看我的这个胳膊啊，腿儿。也一点一点的恢复知觉了，而且啊，还能用上点劲儿了。老伴儿说我的眼睛啊，看上去也没原来那么呆呆痴痴的了。哦，这个口水流的也少了，
0: 嗯。
1: 而且看那个衣服要用下来的时候啊，我老伴儿扶着我，我就能站起来了。他撒了手啊，我自己也能站个2、3分钟了。
0: 嗯
1: 就是这个腿呀、啊，能用点劲儿了，而且这个胳膊呢，也能自己活动活动了。给我手里头那个递个馒头啥的啊，我也能握住了，
0: 嗯嗯。
1: 自己还能把这个馒头掰开。现在这个2副药用下来啊，我自己在这个房子里边啊，这个来回溜达溜达，自己这个吃饭、上厕所都行了，
0: 嗯
1: 不
0: 嗯嗯。
1: 用别人照顾我了，唯一。就是啊，这个手脚劲儿不大，
0: 啊。
1: 感觉这个身体呢还有点虚，
0: 嗯。
1: 还有就是啊，这个动作呢感觉有点慢，
0: 嗯。
1: 和常人比不了，反正是。
0: 你别着急，啊，咱得一步一步来，毕竟咱这不是感冒发烧的啊。你看有多少像你这样偏瘫在床的患者？啊，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治疗，3年、5年，甚至10年、8年过去了，花了多少钱？几万、十几万的，那都有。结果怎么样啊？褥疮长出来了，或者说命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你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还不到2副药啊，你这一天一天的都在好转当中了，啊，你这不就是看到希望了吗？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你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我们说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我告诉你，吃什么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好了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脑细胞咱就不愁缺粮食了。再有，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你疏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药物的精华才能够送到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才能够把你断裂的神经网给你进行连接。为什么你现在这个肢体啊、语言呢，逐渐都受到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就是我们这血脉畅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你也想抬胳膊，你也想抬腿，但是他不听使唤呢。哎，他接收不到这个信号，就好像说你要给孩子打电话的，你那手机里边没信号，能打得出去吗？打不出去。哎，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你这个血脉畅通。再有就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入我们肝肾二经，强化你个人的肝肾功能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这个血压就平稳了，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管也逐渐的恢复弹性了，那我们就不担心这个病会再犯了。啊，所以我还是恭喜你啊，啊，非常好，嗯，
1: 谢谢李老师，
0: 嗯，
1: 我也相信我这个身体。

0: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您放心就行了啊，这绝对是这样的。
0: 李老师，你说我再定多少啊？完全不用别人，这个自己能上外边溜达溜达去了。
1: 根据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的话呢，也不需要太多啊，我后边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就行了。
0: 再有一副药就够了吗？
1: 对，一会儿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去报名参加活动啊，咱们就买上一副三代延寿方，额外再送咱们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啊，这一大盒呢能用30天啊，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差不多了，明白了吧？
0: 哦，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边更有底了。但李老师啊，我还得多定一点，因为我老伴儿啊跟着我也吃了20多天了，
1: 嗯，
0: 他是没别的毛病，就是最近的这个腰疼的厉害，也就是啊常年累月的照顾我累的。一开始以为啊按摩按摩就行了，但是啊也不行，能缓解一下子，
1: 嗯，
0: 过上一两天呢就又不行了，又难受开了。然后呢，这不就跟着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吗？最近他说哦，他这个腰啊热乎的
1: 啊，
0: 后背呢也没原来那么胀了，感觉舒服了不少。这几天啊，我没听到他在这个喊这个这儿难受那儿疼的，
1: 嗯，
0: 所以啊，你是这么好的药，我就是想给他也定一点。
1: 你老伴儿这种情况也不用多定，他这属于腰肌劳损啊，轻度的血脉瘀阻之症，一副药就差不多了。你别忘了啊，咱们这次的活动是史无前例的，在买药的同时还有赠药呢，啊，所以说呢，你们参加活动对于你们老两口来讲非常合适，你一副，老伴儿一副，你一共定两副，两副药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是白得的，就免费给咱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老师还给大家伙准备了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血片，您跟老伴一块用，这他们俩一搭配起来，效果事半功倍。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登记报名，报名就2天的时间，报上了您就能得到啊，报不上的话，这活动可能就错过了，明白了吧？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咱们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哎，你好你好。哎呀，李老师啊，可算给你接通电话了，都快把我急死了都。
1: 别着急啊，电话接进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
5: 哦，行行，我就是奔着咱们活动来的，李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报名吧。
1: 你要说活动的话，还真得着急，因为就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时间。
5: 哦、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就算是新朋友，还没用过呢。
1: 那你对咱们三代延寿方有多少了解呢？
5: 要说了解吧，也是通过你讲课哈了解的。再一个就是我姐嘛，我姐她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5: 她用的特别好。我姐她心脏下了俩支架了都，

0: 就上个楼都不行，就呼哧带喘的。
1: 嗯嗯。
0: 现在吃了是三副药吧，他感觉好多了，并且看他的脸色啊都缓过来了，啊，胃口也好了。原来他那个腿也不好，半月板损伤嘛，那个腿也打不了弯，现在也好多了。这不他前天就通知我，让我赶紧听李老师的节目，又有活动哈。
1: 嗯。
0: 我这一听，这一天一块钱买药不说吧，还额外送药。
1: 嗯嗯。
0: 然后还有这个鹿心险，这不我给急的呀。那个李老师，这电话也打进来了，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了。
1: 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如果说确实可以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去登记报名就可以。啊，先说一下您的情况。
0: 哦、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虽然说我跟我姐就是一奶同胞吧，
1: 嗯，
0: 但是我们俩长得一点都不一样。我姐她那个挺胖的，我吧还特别瘦那种。
1: 嗯，
0: 她吧高血压，我是低血压，还贫血
1: 啊、哦，
0: 就一天天的迷迷瞪瞪的，就恨不得那刮成大风就能把我刮跑那种。
1: 嗯。
0: 啊，其实我也挺能吃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吃的东西都到哪去了，就是干吃不长肉那种。
1: 干吃不长肉，
0: 嗯，
1: 显现的就是脾胃经不通达，啊，就像你说的，说吃哪儿去了，还挺能吃，
0: 啊、
1: 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这就是，啊，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我们脾胃经不通达，那你这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偏低，还容易出现贫血。嗯，
0: 我不光贫血，我心压低，
1: 嗯，
0: 我的身上关节还疼
1: 啊。
0: 医生说我的什么肠胃风湿，年轻的时候说句实话吧，还能扛得住，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岁数大了，就觉得浑身哪哪都疼。
1: 你多大年纪啊？今年？
0: 哦，我今年56了。虽然说是56岁吧，但是看起来比同龄人要老得多。
1: 嗯。
0: 关键这一天天的，我觉得活得特别累。特别是前几天哈，我干了点家务，就起来以后，就人都差点给晕过去，眼前发黑黑，胸口还发闷。这我姐还说你可别心梗、脑梗了吧。其实我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得这些病，
1: 嗯，
0: 但是我这几天听你讲课，我才明白这低血压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1: 没错啊，你过去可能以为只有像你姐姐那样的肥胖的人。高血压的人会造成心脑血管意外。
0: 嗯。
1: 啊，但是我跟咱们大伙讲啊，就是当你们有低血压出现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肯定是气血不足了。啊，气血不足极有可能引发缺血性的疾病。你像心梗啊、脑梗啊，这些都属于缺血性疾病。所以你姐姐说的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嗯、
1: 要不说久病成医嘛，得病时间久了，大概其多少都了解点的。啊，再一个就是、啊、多听李老师的节目。啊，我们自己呢，他也能够多了解一些常识，对不对？
0: 是是，我就听了以后，哎呀，也挺害怕的。那你看我是不是也得三副药啊，李老师？因为我姐当时就用了三副药。
1: 你这种情况，你现在来讲的话，用不着。
0: 哦。
1: 啊，别着急，就你姐这问题，她是确实比较重的，啊，你想一想，她那是下两个支架的，
0: 嗯，
1: 也就是说，血管里边垃圾毒素实在太多了，绝对超过了是75%了。而且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不然他怎么可能下两个呢？啊，在这种情况下啊，他这个用药的时间呢就比较长一点。你呢比较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出现的叫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另外你有产后风湿，但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就变天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所以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趁轻治，趁早治啊，我们既花钱少了，还不用遭罪了啊。病情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呢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也不要紧，因为归了根儿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三代延寿方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一旦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给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个血压几天的话你就上来了，那身体状况也会一天比一天强。两副药啊，全程两副药可以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而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一推出，50年厂庆，一次性订购两副药，再免费的赠送咱们同

0: 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这两大盒就是60天的量，这60天是白得的，所以说你这一下就够用了，作为巩固就够了，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李老师，这两副药这送不送这个陆星雪片呢？
0: 两副药这一档呢，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星雪片，这个肯定要给大家。而且陆心雪片的话呢，这是非常珍贵的。首先它是陆心血浓缩提纯的啊，而陆心血呢，一头鹿一生只能采一次，一次最多就是400毫升8两，所以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你就直接的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先报名，报上名才有啊。
1: 行行，我听您的。
0: 嗯，
1: 买两副药还有陆心血我也补补。
0: 对，像你这个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他们一配合上的话，你当天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报名时间只有2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你在跟我通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打电话报名了。咱们话不多说，抓紧打电话。
1: 行行，那不多说了，李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我去订一份去。好，再见。
0: 再见。
2: 还没有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星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星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河北衡水的老朋友了
0: 啊。
4: 这次活动我也听到了，买药送药，我这算下来一片儿还不到1块钱，而且还送这么珍贵的陆心血，这太实惠了，这里一定有您的功劳，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啊，李老师。
0: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父亲呢罹患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家也没钱治啊，而且呢也没有好药啊，就包括给我父亲买点补品，别说补品了，就最后给他买那种去痛的，给他打的那个杜冷丁，那钱我们都拿不出来。所以说呢，我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我将来一定要学医啊，而在行医的过程当中，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咱们所有的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得到最好的治疗啊。所以说你们用不到感谢我，咱这是趟过河淋过雨，知道那种感受，所以说就要让所有的跟我父亲当年那种承受痛苦的患者都能好起来。那，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了。
0: 说说您的情况。
4: 好吧。哦，我之前呢也是买了一副药想试试看。
0: 嗯，
4: 毕竟咱们没有吃过这个发酵药，但是用了以后效果还真好。李老师，我之前呢得的是糖尿病，都10来年的病史了。
0: 嗯，
4: 胰岛素我都打40个单位了，结果我吃了一副不到的那个三代延寿方，这胰岛素就不用打了。
0: 血糖怎么样？
4: 血糖嘛，餐前一般都是5.3、5.4那样。
0: 嗯，
4: 吃了饭以后一般都是7点多，不超过7.8。
0: 这可以了啊，这已算完成正常了，就说明你脾胃的功能已经恢复了，消化吸收都挺好的。
4: 是，
0: 嗯，
4: 最近我也不用忌口了，这嘴里也不黏了，也不干了，
0: 嗯，
4: 而且这眼睛也能看清楚东西了，眼前这个雾都散开80%了，我原先有白内障，脑袋也接下来跟着清了很多，
0: 嗯，
4: 而且吃完

0: 饭以后吧，这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不像过去吃了一会儿又觉得饿，哎，不是胀就是饿，反正肚子没有好受的时候。
1: 嗯，
0: 哎，这种感觉没有了。
1: 没有好受的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了，就证明现在剩下的就是好。

0: 己负责，而且不讨好任何人。还有一句是写友情的，他说，我们不会为争一样东西而伤和气，这是一书写友谊的最高境界，不争不抢，但始终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第一个伸出手。无论是落魄时候的雪中送炭，还是在光鲜时候的默默祝福，南孙和索索从来没有因为彼此境遇的变化而改变一分一毫。有人说，流金岁月为什么历久弥新，是因为写出了友谊最本真最高级的样子。不一定如影随形，但一定牵肠挂肚；不一定锦上添花，但一定雪中送炭；不一定同尝甘甜，但一定患难共济。我想这是对两个女孩友情最精准的总结。流经岁月的结局是温柔的，索索远走澳洲，开启她的新生活；南孙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祖母的尊重和爱。两个女孩隔着大洋依然保持联系，依然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常想，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还需要看一书，是因为她笔下那些女生有血有肉地活着，在都市里努力求生。而一书被粉丝称作失态是有道理的，她像一位过来人，平静地告诉所有正在迷茫中的女性，先谋生再谋爱，无论何时都保持体面。就像一书在另外一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人生短短数十载，最要紧的是满足自己，不是讨好他人。流经岁月里的南孙和索索，各自走过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依然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这大概就是流金这两个字的意思，不是黄金耀眼夺目，而是时间流淌过指尖，留下温柔的光泽。希望你也有这样一位朋友，也希望你无论走在哪条路上，都能像一书笔下的女性一样，自立自尊，姿态好看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0: 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1: 日前，腾势 Z9S 正式启动预售，预售价31.98万至38.98万元。新车定位豪华纯电轿车 ，CLTC 纯电续航可达1100公里，搭载新一代高压快充平台，零百加速低至2.68秒。车辆配备全套高阶智驾系统与高端空气悬架。近日，红旗天宫08670 MAX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9.79万元，限时权益价17.99万元。新车为大五座纯电 SUV， 搭载思南智驾系统与高通 8295P 车机芯片，支持城区 NOA 跨楼层记忆泊车，整车 CLTC 续航670公里。比亚迪王朝九系旗舰轿车大汉将于8月21日成都车展全球亮相。新车定位 D 加级行政轿车，轴距达到3130毫米，提供纯电插混两套动力。纯电版本 CLTC 续航最高1008公里。鸿蒙智行智界 RX 官宣8月开启小订，新车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车 SUV。搭载四激光雷达与华为新一代电驱系统，预计售价区间30至40万元。车型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方案，支持全场景高阶辅助驾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2: 米饭是咱餐桌上的重要主食，但有一部分人却不敢吃米饭，毕竟米饭是高 GI， 也就是升糖指数食物，普遍在71到90不等，容易升血糖。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饮食喜好，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控糖相关的产品，比如控糖大米。这一节啊，我们就来说说控糖大米真的有用吗？我们知道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淀粉是个比较庞大的家族，它主要分三类：快消化淀粉在小肠内20分钟内就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烤马铃薯、熟香蕉等等；慢消化淀粉，它在小肠内20到120分钟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天然玉米淀粉；还有一种是抗性淀粉，在小肠之中是不能被消化吸收的，不会转变为糖分，具有一定的控糖作用。它存在于种子、谷物以及放凉冷却后的某些主食当中，比如冷米饭。抗性淀粉的含量会比热腾腾的时候高一些。抗性淀粉也算是一种膳食纤维，它虽然在小肠之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在2小时之后可以到达结肠，并且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这个过程会产生短链脂肪酸，降低肠道 pH 值，减少了肠道内病原体的数量，增加肠道中益生菌的数量，这有利于预防结肠疾病。抗性淀粉还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降低肥胖风险以及利于控血糖等等益处。控糖大米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显著高于普通大米，也具有相对更低的 GI 值。我们吃的大多数品种稻米抗性淀粉含量在1%左右，只有少数接近3%，而控糖大米是比较特殊的水稻品种，抗性淀粉的含量大多超过了3%，所以啊，控糖大米的确能够更好的控糖，但是呢，它的口感可能会偏硬一点，不是特别的好吃，价格也比较高，几乎是普通大米的5倍甚至更高。但其实我们平时把大米饭放凉一点吃，好像就能收获一些控糖的效果，试试吧。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4: 近代以来，海内外有关白居易生平与传记类的著作，如果不计年谱和家谱的话，至少超过100部。 其中最具有开创性的第一部是郭虚中所著的《白居易评传》，由郑中书局1936年10月出版，而最具现代学术色彩较为完整的《白居易传》则是首推英国汉学家阿瑟·布里的《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这既是一部有代表性的白居易生平传记，同时也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西方汉学经典。尽管钱钟书先生1948年所出版的《谈艺录》曾经批评韦立早年所译的《中国诗歌》暗中摸索与刻入群盲评古图，但至于汉学发展史来看，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是目前所知西方世界第一部以诗人诗文作品为史料的中国作家传记。1949年在伦敦和纽约同时上市，复译出版，即被高度重视，影响至今，堪称汉学经典著作，同时也被誉为是阿瑟·韦利汉学成果的首选代表作。这恐怕是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始料未及的。其实阿瑟·韦利选择白居易为撰主，并非仅仅出于其浅近易解，更多是出于性格经历和文学观念的认同。阿瑟·韦利最先是以诗人的身份荣膺文坛的，早在罗格比公学就读期间，韦利就萌发了对诗歌的兴趣。1963年2月18日，英国 BBC 广播电台的知名主持人罗杰·福勒对韦利进行过一次专访，访谈当中韦利谈到自己中学时曾经写过一些短诗。在剑桥上大学的期间，韦利加入到了烧炭人俱乐部，他们经常聚会交友，讨论诗歌不朽问题。韦利虽然是以翻译者的身份名扬文坛的，但许多英国批评家都将他作为英国的诗人，将其译介的诗歌作品视为是英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例如当代英国诗人沃尔夫在《中国诗歌前言》当中称，应该把韦利的英译汉诗看成是一个20世纪的英国人创作的作品，并以此为基点来批判他们。对诗歌的钟情是拉近韦利与白居易距离最切而近的线索。在韦利所翻译的中国诗各个版本当中，几乎所有的译作都有白居易的身影，他所翻译的白居易诗作的数量近乎其他诗人总和的10倍。为诗而狂，视诗如命，那是韦利和白居易共同的意趣爱好。白居易《山中独吟》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每逢每风景，或对好亲故，高声咏一篇，恍若与神遇。自与江上客，半在山中住。有时新诗成，独上东岩路。身倚白石崖，手攀青桂树。狂吟金陵鹤，猿鸟皆归去。恐为世所斥，故就无人处。”韦利的学生伊文·莫里斯曾借用此诗为题，以独吟为狂吟，编有《山中狂吟·阿瑟·韦利译文集评论选》。因为性格的原因，韦利虽然喜欢交友，但说话甚少，而其边缘的犹太族身份以及24世纪大战中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戕害，在他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些因素加剧了韦利对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厌倦。他一生不涉政坛，不谋求政治地位，1929年甚至连自己在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也辞掉了。自1930年后，除二战期间从事过一段审查员的工作之外，再也没有担任过其他的官方职位。静谧恬淡是韦利的生活方式，只要能够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极乐，于这一点远在东方的白居易成为了他的知音。早在1959年12月，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就由日本白居易研究专家花房英树翻译成了日本版本，1988年3月又有新装第二版。遗憾的是，这部重要的西方汉学经典的汉译本却一直没有出现。终于2024年11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顾军与首都师范大学陶心游合作翻译了这部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收入国际儒学联合会支持，叶嘉莹先生主编，由华文出版社所推出。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突出了与白居易关系密切的人物，特别是交游唱和的友人

如元稹、刘禹锡、崔玄亮、李健等，这一方面是将白居易的生平和创作放在了更大的脉络当中来考察的，凸显书里的时代的内涵。另外一方面也基于韦立对中国古代诗人的认识，极重友情。书名中时代的内涵还体现在韦立对于白居易所处的唐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介绍和论述当中，其中还有不少引人入胜的细节，如土地与税收、宫廷道教、监狱管理、官员工资、国家和地方祭祀活动等等。书中所引的诗歌、策判等公文都用作历史资料，对于其文学价值则很少评价，唯独对《长恨歌》和《琵琶行》做出了例外的评价，不过都是负面的批评。应该说，韦立对于白居易这两首长篇的叙事诗的看法和解释都相当的主观，包含过多的个人因素。而实际上，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两首诗的广受欢迎，这更给他的解释添上了牵强的意味。虽然主观见解无法避免，但韦立的客观态度仍占主流。比如在《忆诗史》，韦立认为白居易的《讽喻诗》并不是他最好的诗，对于诗歌承担教化功能的儒家文化观念也不以为然。不过在这部传记当中，他用了整整一章介绍《与元九书》，翻译了其中大部分的内容，并用自己的话来串联理解，力求把白居易的文化观和以此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观介绍清楚，显得客观很多。在《忆诗史》，韦立更看重的是白居易的个性，而在传记当中则把白居易心系黎民的高尚情怀进行了必要的强调。总体来说，站在汉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的成绩与悠长是主要的，因此不愧是阿瑟·韦立众多汉学作品当中影响最大者，是其研究白居易的结晶之作，评以精彩绝伦、引人入胜绝非过誉。76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部传记不仅是西方最著名的白居易研究著作，也堪称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西方汉学研究的经典著作。故译本一笔流畅平易，极好地传递了原著的神韵。从白居易到阿瑟·韦立，再到故译本，可谓是由著者、译者到编者共同参与的一场跨越时空的经典接力跑。随着白居易这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代表在海外声名远播并广受喜爱，相信这部译本也同样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欣赏。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阳光、风与奔赴的脚步，让一切都带着喜悦的温度，来感受一下复古偶像剧一般的热恋氛围。红一诺，热恋花火。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0: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之降，海伦之名一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一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一丁萃水带回。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4: 乍一看书名《活出想要的人生》，第一感觉这本书似乎是有心灵鸡汤之嫌，但当我读完全书之后，却发现书中的44篇作品散发着耀眼的人性光芒，刻下了一个时代最为真切的光影和精神图谱，足以照亮每一名读者。1984年是作家红海从事文学创作的元年，也是他人生答卷的起始时间，距本书出版整整40周年。可以想象，当他不得已就读农场畜牧职业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农场与动物打交道的时候，他对前途的那份迷茫和无助。幸运的是，他找到了文学这条路，他开始疯狂的写作，文学给他的生活注入了全新的叙事激情，也赐予他奔放的热情、温馨的诗性和坚定的意志，更重要的是给他的生命摄去了一束光，照亮他徐徐前行的脚步。写着写着，命运终于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从写作伊始，红海就试图用自己的文字雕刻出时代具象和众生百态，挖掘出潜藏其间的时代精神。在离开农场之后，这份野心得到了全方位的释放。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急于求成，往往从身边的凡人琐事和一草一木着眼，通过细致入微的洞察体验，寻求生命的奥秘，探究精神的归宿。无论是第一季中描绘亲人形象的母亲的挂历，父亲的大了人生，风居住的街道，还是第2、3季中把个人发展与城乡巨变交织在一起的《我的文学初恋》《文学的春天》《今夜我为你梳头》，尽皆如此。多年来，红海一直提倡散文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他用一篇篇力作践行着这个论断。书中44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字里行间的我痕迹十分明显，都是我的亲身经历，都是我发自内心的深刻感悟，既包含了人生的磨难与困惑，也包含了本人的解答和应对。这些经历既是红海个人的，也是属于整个时代的，很容易获得群体性的共鸣。读着读着，悄然完成了光的传递，实现了由我到我们的过渡。20世纪80-90年代，寻根文学等思潮兴起，使得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新的张扬，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思想渊源。进入到了21世纪以来，广大作家更是注重从价值导向、道德伦理、美学观念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认知和解读， 并把成果运用到文本创作中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红海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活出想要的人生的后两季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光看标题《生死之间，你为什么不悲伤》和人生旅途是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就透露出厚重的文化内涵和浓郁的终极关怀。红海没有简单的就经历谈经历，而是注重从现象上升到本质，对于如何看待生死、看待理想、看待父母、看待老师、看待朋友、看待家庭，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在日日相忆何处忆中，当我看到许多衣着褴褛、满脸皱纹的老人烧香祈祷时，内心燃起了一股同情与怜悯。不管结果如何，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权利，那是他们面对灾难和疾病仅有的一点权利。在苏武的结账中，我把2000多年苏武出使匈奴的结账与自己爬山的藤杖与母亲的金属拐杖放到一起对照，忽然间领悟了苏武手上那根结账的重大意义，因此才发出感慨：那么今天我为什么就不能唤一声苏武大哥呢？读这两段话时，我不禁潸然泪下。红海的写作已经步入到了不惑之年，这并非某个人自然年纪意义上的不惑，自然年龄意义上的不惑只是40生命的历程，而写作的不惑却是在见多识广和饱经沧桑的基础上，将丰满厚实的生命积淀释放出来，充满感情的温度，达到了了悟人生的境界。这些不惑的文字对于恰好年届不惑的我而言，也正是一束宝贵的光。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7到24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5到24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5到23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普洱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景洪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临沧小雨18到23度，芒市小雨20到28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7到19度，卤水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 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 5.8 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啊，
2: 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0: 安心。
1: 好了，现在是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韵，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刚才呢好像网络一卡一卡的，现在好一点了没有啊？现在好一点了没有啊？大家回复一下我，刚刚的一直是卡哦。欢哥老爷说，我老婆听见你的声音都不想理我了。你啊，一天天的。好了，大家现在你们告诉我一下，还卡吗？好了是吧 ？OK 啊。首先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你们啊。
2: 好风景，我慢慢的。
1: 现在不卡了，我用流量。

0: 现在台里边的这个 WiFi 信号太差了，然后呢我把这个 WiFi 关了，用手机流量吧。好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如果没有关注的，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在直播间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
1: 花那么安心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就是在大家的生活或者情感里面遇到不顺心的事儿，都可以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我们分享一下生活。如果有一些事儿啊，觉得比较让自己内耗，不妨说出来，不要压抑着啊。然后您台里面是不是宽带降级？干嘛呢你欢哥，你不是我们台的吗？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欢哥老爷呢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叫欢哥哦。来，我把你的这个身份给他介绍了，我看你再怎么写这个文字哦。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没有送出粉丝团灯牌的，把灯牌点亮啊！欢迎你们。
1: 好光景。
0: 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你们。

今天呢，在后台当中呢，看到有一位朋友呢给我发来的一条私信啊，他说呢，就是最近呢在生活当中呢很信任的一个朋友呢背刺了自己，让自己呢陷入到了很难受的这种状态当中啊，问我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被亲近的人背刺，特别是所谓的闺蜜啊、知己啊、兄弟啊，其实很正常。很正常，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形形色色的，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法，也许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或者说出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觉得是对你的背刺啊。只不过呢，就是在人与人的交往里面，人这一辈子你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朋友或者是同行者，那么有多少人走到最后，对吧？人吧都是分亲疏的，那么谁和你走得近，那说明你的默契感会强烈一点。但是呢，对于这种状态，就是背刺的这种状态，我想每一个人心里边都不好受，特别是那个亲密无间的人。那唯一能做的就是慢慢疏远呗，对吧？慢慢疏远。如果说他不自知的话，那只能说你们的缘分仅此而已。这个很正常，我觉得不用因为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呢闹着自己，让自己呢整个生活呢陷入到一种内耗的状态，我觉得一点都不值。真正值得我们内耗的事儿还有很多呢。虎哥说，我是一个70后，很久没有听广播了，再次听到广播好像自己又回到了青春的岁月。我的青春，致敬青春，致敬经典的老歌。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时刻保持青春，对吧？至少内心当中时刻保持。

青春。我觉得不用觉得自己好像怎么怎么了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第二件事儿可以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或者是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咱们这个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们觉得信号不好，或者说有直播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可以直接的反馈给我。就像刚才刚开播的时候，网络问题也没人提醒我，只有一位朋友说好像卡了。所以呢，你们还是，大家既然来到我这儿，如果发现比如说卡顿的情况，那你们第一时间及时的告诉我啊。谢谢悠悠，谢谢悠悠，欢迎悠悠。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入戏》，来自于光泽。这首歌呢，带给大家。

谢谢陆林的关注，谢陆林的关注啊。然后呢，玫瑰花呢说今晚又可以听到你的节目，再过一段时间呢可以见到我的儿子，好开心是吧？好的，希望你继续这样的快乐下去啊。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光泽的入戏啊，在节目进行的时间呢送给所有的朋友。咱们的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朋友们如果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或者有些什么要跟我分享的，都可以用文字在公屏上的写出来啊。谢谢一米花，欢迎你啊。然后呢，在上面呢用文字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们可以。

欢迎阿潮啊，欢迎阿潮。然后在这儿呢，也再次的感谢一米花对何宇的支持。听到的那首歌呢叫《入戏》，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听过，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觉得很陌生啊。这是一首，应该是最近两三年的一首新歌吧，还算是比较新的。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觉得好像放老歌的时间比较多一点，所以呢偶尔也会把一些觉得还不错的一些新歌带给大家啊，就听着歌，然后呢听着我在这儿说话，让自己的这个晚上啊，一天的忙碌之后的晚上变得轻松一点点。然后呢在我的私信后台呢，也有朋友呢说到了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其实有一点沉重。他们呢说现在啊亲子关系有的时候感觉到挺无奈的。然后呢我跟他简单的聊了一下，他说就是发现孩子大了，因为这位朋友呢可能是上了点年纪啊，可能有一个60岁左右。他说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视若珍宝，但是呢慢慢的孩子长大了，他有自己的世界了，工作了之后呢就发现连见上孩子一面都觉得很困难。有的时候呢一个人待着心里边呢就有一些落寞，这种感受也不知道跟谁说。其实呢我总觉得吧，现在很多父母吧对孩子的依赖的确挺大的，当然不能说这是错的，因为从小你把他当作自己的心尖上的那么一个最重要的人，你呵护他培养他，然后慢慢的他有了自己的世界，淡出了你生活的视线之后，我觉得你肯定是会有很多很多落差的，有很多不习惯的。但是有一点需要记住的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你的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也需要追逐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说哎，作为孩子，你孩子如果说他能够经常的去看望父母啊，我觉得陪伴父母那这是非常棒的。但如果说他做不到这些，我觉得作为父母，你们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调整好。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对吧？应该有你的生活世界，在你的生活世界当中把自己过好，对自己好一点，不管身体不管心情方面调整的 OK 了，我觉得自己往后的余生也不至于有太多的遗憾，对不对？放平自己的心态，我能理解你的这种心境啊，但是呢放平自己的心态告诉自己一点，他该有他自己的世界，而我也该有自己的世界。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人生，虽然你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但是后面的路他该自己走，对不对？然后玫瑰花呢说，我喜欢听经典的老歌，是吗？悠悠呢说，今天重新看了一本二十多年前的小说，除了缅怀逝去的青春，感觉和当年读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有了更多的感悟。对啊，就像听歌一样，以前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初中高中那个时候特别爱买那个录音带 CD 啊之类的，那个时候也好像我觉得我买碟那个时候觉得，首先这首歌的曲调听着我要舒服，而且它的配器要那么另类一点，这些的话呢我可能是在买这些专辑的一个核心选择当中的一个选项。但是慢慢成长了之后，就像当年我特别不理解李宗盛的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那个时候自己只是一个初中高中生，我根本不理解，就是李宗盛啊那些，还有那个张艾嘉啊，还有等等一些老牌歌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后来慢慢的长大，或者经历了很多事儿之后，你就发现这些歌越听越经典，

经典的含义在于哪儿？经典的含义就是简短的歌词道尽了人间的沧桑，就是说把生活当中的很多真相揭示得很清楚。怪不得人家说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了。好了，现在是21:2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夜深的时候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来听到的这首歌叫《生而为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努力挣扎，生而为人每个人都不容易，这首歌送给大家。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然后咱们这个节目呢，继续直播当中啊。然后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尚世达的《生而为人》，《生而为人》送给大家。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每晚夜里真实的声音。节目的继续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大家有什么关于情感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写出来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 FM91.8 FM97 FM887 三个频率啊来听咱们的节目。当然呢，如果说想跟何宇在直播间互动，那么可以关注我的抖音主持人何宇，关注我的抖音，在上面呢可以进入直播间，用文字呢直接的跟我讲话啊，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得到。然后呢，节目呢是抖音上的直播间的内容和收音机的内容是一致的啊，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的传播的方式呢多了一些，而且呢也方便了很多，无需借助收音机也可以在节目里和何宇呢一路同行，大家呢可以用文字直截了当的跟我互动交流。然后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现在的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生而为人》，其实歌词唱得非常的现实，也非常的露骨啊。每个人的出生绝对决定不了，但是呢在后天的努力里面又有多少胜算呢？每个人都在挣扎的面对着生活的每一天，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是一定是非常正确的，往后的每一天对自己好一点，不管是身心还是其他方面。然后呢，你只有自己足够的强大，足够的快乐，你才有能力去爱你身边的人，或者说爱值得爱的人呢。比如说明天就是夏天的最后一天了，一样的一种一转眼盛夏已过，只剩下秋冬了。就是这个时间不知不觉你们会发现特别不经用啊。然后呢经常我们还在想，还在迎接着新一年的到来，然后呢这一年转眼已经过了大半，然后呢你又得迎接新的一年了啊。玫瑰呢说，我去年生了个儿子，孩子的爷爷包了20000的红包给我，还买了几个猪肚给我吃。那挺好啊，挺好啊，说明人家对你也挺好的，对孩子也挺好的啊。好了，现在是21:35，大家，哎，拜托你们在直播间的可以动动手指头点点赞，好吧？那么多人，那么几个人，你们都不点，咱还播得下去吗？在抖音上啊，大家都动动手指头，喊了多少遍了？来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送给大家啊。有人说世界上最难开口的是初次的问好和最后的告别。记得刚入大学第一次走进寝室的时候，好几双眼睛彼此打量，都不好意思开口问好，最后在相视一笑中才化解了初始的尴尬。最后一顿的毕业聚餐，大家像往常一样吃着喝着，没有人诉说别离，只是醉酒后的第二天醒来，发现昨晚还共饮一杯酒的朋友已经收拾好行李远去了。诚如三毛所说，走得突然，我们来不及告别，这样也好，我们永远不告别。踏入社会之后，因为各种缘由添加了许多朋友， 通讯录的人数越来越多，真正能够推心置腹聊天的反而越来越少。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联系频率由每天变成每周每月，渐渐的就不再联系了。朋友圈也变成了点赞之交，到最后视而不见，一刷而过。哪怕彼此还拥有着共同的朋友圈，可有的人早已经默默地被划在了圈外。成年人之间的告别不会再有仪式感了，若有若无的疏离让彼此达到了最后的默契，不用只言片语，彼此心照不宣，大家都回不去了。渐渐地习惯于这种静音模式，只是还会在某个午夜梦回的时刻，回想起曾陪着自己一起大哭大笑的朋友。《红楼梦》中丫鬟红玉说道，俗话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宴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是三年五载，个人干个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往事清零，爱恨随意，各自安好。许久没有更新朋友圈的小夏，昨晚11点发了一个12字的朋友圈。熬过了4年漫长的异地，却没能扛住在一起后柴米油盐的细碎。小夏说，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连快乐都变得复杂，还不如选择彼此放过。在一个小李还沉睡的清晨，他收拾好行李离开了同住半年的出租屋。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没有告别，悄无声息。情侣间最真实的分手，从来不是彼此开口说分手的瞬间，真正的分手是在彼此歇斯底里的争吵又疲惫不堪的和好之后。在感情里没有分别是临时起意，所有的离开都是蓄谋已久。小夏离开之后，小李也发了很多的微信问小夏去哪儿了，小夏没有回复。成年人最体面的分手告别应该就是，你最后的那条消息我没有回复，你也没有再发。奇葩说冠军秋晨曾说过，分手不是一场盛大闭幕式上的烟花表演，分手其实是所有烟花都散去之后无尽的空洞和冷漠。成年人结束一段感情，并不是大声的吵闹歇斯底里的崩溃，而是默不作声的疏离。哪怕心中早已千军万马，表面还是不动声色。就让两条曾相濡以沫的鱼儿借着水的惯性，慢慢的彼此相忘于江湖。时隔半年，小夏在发朋友圈，不是宣告一段爱情无疾而终的退场，而是祝福曾经相爱过的彼此。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轰轰烈烈的分手，只有悄无声息离开后的各自安好。银魂有这样一句台词我非常喜欢，等你们长大成人了就明白，人生还有眼泪也冲刷不干净的巨大悲伤，还有难忘的痛苦，让你们即使想哭也不能流泪。千与千寻中有一段话，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地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
1: 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悄无声息、渐行渐远的告别。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0: 好了，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世间最难开口的是初次的问好和最后的告别，送给大家啊。

0: 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
1: 让玫瑰呢说，跟孩子的爸爸离婚了，因为男方的家庭条件好，我就把孩子给他爷爷奶奶带。那看来你这样的选择也在你们这样的家庭当中，我觉得也算正确吧，因为你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决心把一个孩子带好，仅仅觉得物质能够给孩子衣食无忧就 OK 了。你既然已经选择了放手，那就没必要，对吧？没必要再说更多的。因为我个人认为，一个家庭的条件好与不好，来源于父母对孩子的这份爱发不发自内心。如果说在没有爱的家庭，虽然衣食无忧，但这个孩子的成长也不见得快乐。除非他的爸爸是一个非常负责、非常疼爱孩子的人，我觉得你给他，然后呢，再加上他们家庭的条件好，我觉得这个选择才算是正确的。如果仅仅只是觉得他们家庭条件好，其实父亲不是一个尽责的父亲，你就把孩子给他们，那我个人觉得你在推卸责任。然后怕蜘蛛的姑娘说，今天一个朋友忽然摔倒受伤了，不知道是否可以恢复，希望下周复诊不要手术，太让人心疼了。那会啊，所以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还是得特别的注意自己，不要伤着自己啊。还有我儿子的爸爸爷爷奶奶也很爱他，那就 OK 啊，那就 OK， 爱他就 OK。

刚刚好像又卡了，现在好了是吧？哦，这两天的网络呢不是很稳定，我现在都没有用这个台里边的 WiFi， 我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流量，否则的话，就像今天开播的时候一卡一卡呢，我这边都感觉到就是卡的人已经是模糊了啊。听到这首歌呢叫《空心》，送给你们啊，听听歌吧，在直播间。

非常的怕蜘蛛的姑娘说买一个移动的 WiFi 吧，不用不用不用，我的流量用不完，每一个月然后呢每个月然后剩余的这个流量呢都特别多，所以呢无所谓啊，等信号好大家看的不卡顿那就 OK 了。好了，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欢迎你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空心》，送给你们啊。

但是北京时间的21:49，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下面的时间呢，听这篇文章，名字呢叫《我也喜欢了你整整10年》，送给大家啊。我想起一个关于初雪的故事。夏天的时候，跟朋友开车去北九水，想找一个民宿拍点东西。路过了一个村庄，被一片蓝色紫色的花吸引。下了车，靠近那片花海，发现还有一条小溪，哗啦啦的流水很惬意。往前走，居然是一个民宿，门口挂了木牌，牌上写着西边有朵花儿。上前咨询老板娘，老板娘说那一片花叫桔梗花。我说真美啊。老板娘笑着开玩笑说，哎，你是说我还是说那片花？我们都笑了。我说你笑起来比花美。店里有一大幅画，应该是老板娘年轻时候的样子，在花海里笑，那么灿烂，那么美。画的旁边有一大段话：你躺在夏天里，月亮碎成了一条小溪，倒映在天上一闪一闪亮晶晶。你切一块西瓜，倒了一杯酒，醒来时西边站着秋天。这该是你在地球上过得最美的一个夏夜，甘甜而热烈。我笑着说，你是一个心里住着夏天的人。老板娘摇摇头说，我心里住着一个冬天。那天晚上星星闪烁，真的像是月亮碎了一整个小溪。老板娘讲了一个很遗憾的故事。有个男生得了大病，大概是觉得化疗无望，他放弃了。问他有什么遗憾，他说他想见一下喜欢的姑娘最后一眼。这个姑娘叫小夏，跟她是高中同学。来医院那天刚好下着大雪，然后小夏问她：严重吗？男生笑着说：没事儿。小夏望着窗外说：今年的雪有点早。男生笑着说：早点好，幸好还能陪你看一场。今天不想再揣着心里的秘密了。我喜欢你，你不用有负担。其实我也知道，大概我过不完整个冬天了。小时候我挺讨厌冬天的，很容易冻手、冻疮，又痒又疼。可是后来我遇见了你，有一天你站在教室窗口大声地喊我，快来看呐，下雪了。那个冬天好美，我到现在都记得。其实并不是每年冬天都是那么巧，我们都能一起看初雪。因为我总是盯着天气预报，我会找无数的借口，下雪的那天一定要跟你在一起。这些年，谢谢你，没谈恋爱，可以让我赖在你身边当一个好朋友。我怕以后我没有机会了。对不起，我喜欢你，打扰你了。
听了这些，小夏突然哭了，她对男孩说：我也喜欢你，整整十年。我问老板娘：你就是小夏了吧？老板娘说：十年呢，我们都输给了懦弱，那可是喜欢的人呢，我们怎么甘心做了十年的好朋友？但凡一个人先开口，我们就会像其他恋人一样牵手接吻，甚至吵架，多好，多么美好的十年回忆。大家都说爱一个人一开口就输了，万一他不喜欢你呢？你拿什么身份留在他身边？我不知道我输了吗？先喜欢你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输了，如履薄冰地爱了他十年，整整十年。我说

我从不认为先张口说爱的那个人输了。他张口的那一刻，无论答案是什么，他都赢了。你看，被拒绝了，他为自己赢了时间，不会再瞎耗下去，往后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的觉了。如果对方也喜欢自己，他为自己赢得了爱情，往后终于可以睡一个踏实的觉了。倒是暗恋，总是辗转反侧的夜晚。老板娘说，人总是在多年以后才懂，输给了年轻的自己。我问老板娘，那后来呢？老板娘说，他走后，我可能丧失了爱的能力。一晃又十年，不知道怎么开始，像是西边的花开了十个夏天。我早就错过了嫁人最好的年纪，你知道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吃着面，吃着吃着就哭了。以前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就是好到那种点了一个碗面，他会让我挑完盖头上最好吃的，他才下筷子吃。有时候我就想，如果20年前我们表白了，开心的在一起，会不会就是另一种人生呢？可惜他走了，什么可能都没有了。我说，可是你要继续生活，他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幸福吧。老板娘笑着说，没办法，我这一辈子就爱过这么一个人，明知道溪水后来都去了大海，可是那个桔梗花还是要开在它必经的路上。一个来过，一个开了一季，就够了。倘若夏风俏皮一些，也会有些花瓣儿。后来见过了大海。我问，你会在这儿待一辈子吗？老板娘反问，一辈子很长吗？我说，花开一季，水流一程，人爱一生。老板娘笑着说，你忘了，春风吹又生。原来爱也是连年生长，绵延不断，后来开成了一片花海。风吹来，大幕拉开；风吹去，静心收场。只是明月啊，何时照你还？后来我查资料才知道，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解释桔梗花，此草之根结实而梗直，故名桔梗。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太耿直了。原来这世上真有人爱了一次，就过了一生。可是资料里还说，桔梗花的花语是永恒的爱，也是无望的爱。我不知道老板娘当年怎么会跑到这么一个小溪边，也不知道几朵花要花多久才会开成一片海。嘴上说的弹指一挥间，在当事人来说是度日如年。后来，他站在花海里，我觉得很美。
那美的代价，只有他自己知道，哭过多少回。一代宗师里，宫二说：“我在最好的时候碰到你，是我的运气。可惜我没有时间了。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啊！”

0: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一篇文章呢，叫做《我也喜欢了你整整十年》，送给大家啊。然后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欢迎仙姐啊，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呢，可以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出来。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啊，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来听听这些 AI 改编的歌曲， AI 制作出来的歌曲，听听这首老歌吧，雨蝶。以前不觉得这首歌好听，但是现在用 R&B 这种 AI 做出来的歌，好像还有那么一点感觉啊。然后竹说的非常好，粉丝三件套，关注点赞小心心。怕蜘蛛的姑娘说，有时候真的很凑，很难凑齐朋友，每天呢都没事儿。今天呢，在茶水间呢就摔倒了。哦，很凑什么？就是真的很凑巧啊。然后胳膊就断了，希望他尽快的康复，不要手术。那我们只能祝福他吧。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8啊。然后呢，甘拉呢说，听收音机呢才发现这个也在抖子上直播，是吧？好，欢迎你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雨蝶》，送给你们。来，下面听到的叫《想你的夜》，想你的夜啊，这首歌也希望你们喜欢。

0: 谢谢甘拉的关注啊，甘拉的关注。竹呢说，白天沉浮生活，夜晚归顺灵魂，背包心情，休憩的港湾。
1: 我看着你，
0: 好，谢谢竹啊，谢谢竹。然后呢，甘拉不好意思，这个节目呢不是一个点歌节目啊，所以点不了歌。如果有喜欢的歌，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点不了歌，那我有喜欢的歌，你也会给大家呢来。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3点水一草莫说黑，老师你好，已经听背包心情20年了，欢迎你，谢谢竹啊，感谢竹。然后呢，如果来到我直播间听过我节目的朋友啊，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方便的话呢加入我粉丝团啊，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就可以加入粉丝团了。好了，刚才听了几首这个微醺卡带的歌啊，我觉得是不是让大家的心呢也变得安静了很多啊？下面来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我好心疼你》，告诉了所有人，就是当我们情绪堆积太多的时候，没必要压抑，释放出来，让自己呢时刻保持内心的干净啊，把那些垃圾给它扔出去。一起来听《我好心疼你》。有时候你就是会遇见一个情绪怪兽，可惜你手无寸铁打不过他，然后你就跑，他在后面追，你累了跑不动了，算了，就让那种情绪淹没自己吧。然后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笑着跟你说，哎，现在轮到你追我了。你一愣，反问道，你为什么不吞没我呢？情绪怪兽蹲下来大哭，你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他说，哎，你知道的，成年人都戒掉了情绪，没有人陪我玩，好孤单的，幸好遇见了你。你不理解地问他，那为什么一定要追着我不放呢？情绪怪兽说，你委屈却憋着不哭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哭一场就好了。你抱怨对爱的人大发雷霆又后悔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没关系，下一次收敛就好了。你那么努力却把工作做得很糟糕，你很喜欢他，他却不搭理你，你害怕所有人对你失望的样子真的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世间人五人六，你讨好自己就够了。你问，那是因为我好欺负，所以才一直不顺，麻烦不断吗？情绪怪兽说，那个吃准了你不会离职的老板总在绩效考核上耍诈，他笃定不给你涨工资，不给你升职，你也不敢反抗，相反你还很乐意加班，因为你需要钱。那个以为你离了他就没有爱情的男朋友，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跟你结婚，他知道你再跟他几年，在婚恋市场上肯定是越来越掉价。你爱他多于他爱你，所以他捏得你准准的，你也不敢跑。那个欺负你把你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主管，他知道对你大喊大叫你也得笑着面对，你是软柿子捏的就是你，这么难找的工作你不敢轻易的辞职，所以你的工作总是堆积如山，不敢轻易的有怨言。那个要照顾所有人情绪

随时离开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场景，让他们通通都大吃一惊。有一天，你跟情绪怪兽坐在沙发上，窗外是一场大雨，哗啦啦的下个不停。你知道外面的天黑了，但是那种跟情绪怪兽依偎在一起的感觉很舒坦，很放松。情绪怪兽安慰你说，牛羊才成群，狼啊都是独行的。你说，可是一个人好累啊，有个伴儿多好。他是我的依靠，是我的底气，是我的骄傲，是我雨夜的一把伞，是我饥肠辘辘的一碗热乎面，是我柔软心底的一颗糖。他让我懒得搭理那些给我添堵的人，他是我不会卑微去合群的唯一理由。情绪怪兽说，路上总会遇见一个人，他问你四月的海怎么走，八月的山怎么爬，十二月的雪怎么看。其实呢，你都想跟他一起走，可是以前也有一个人把你带到七月的艳阳天里，你以为他一定是给你去买冰淇淋了，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你问情绪怪兽，你是怎么知道的？情绪怪兽说，我也曾站在艳阳天里，如果当时你哭了，我一定会奋不顾身地跑过来安慰你。可是你呀，那么倔强，一滴眼泪都没掉。你说，我还很爱他，我怕一哭他就不属于我了吧，难过才会哭的。万一有一天他回来呢，看见我哭多不好。你看，这个世界多势利啊，他一走都来欺负我，猫猫狗狗都咬我。情绪怪兽哭着说，你能答应我别接到情绪吗？我真的很想很想陪着你，你哭我会安安静静地给你递纸巾，你笑我就陪着你哈哈笑，你想发脾气我就使劲地拽着你的小尾巴，让你不至于无法收场，你难过我就抱抱你不说话，你想聊天我就陪你熬夜。你说，可是情绪化很讨厌的。情绪怪兽说，你变成熟的那几年一定很难熬，所以我答应你只在晚上陪你，所以我允许你把最脆弱的一面让我照顾。你好好睡觉，我会安抚好所有白天受的小委屈，我会消灭掉所有白天的难堪，我会整理好所有明天准备启程的行李。你问，哎，你干嘛对我这么好？情绪怪兽说，我要把你从前丢掉的情绪一个一个地找回来，让开心的开心，让难过的难过，每一种情绪都是一种成长，慢慢会好的。那些无法释怀的情绪都会变成心上的一道壳，我不希望有一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坚硬。你说那叫坚强，其实不是，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心很柔软但是很酷的人。别担心晚上哭得有多狼狈，第二天你一定会笑得很美。是的，你会悄悄地变成你最喜欢的样子，在每一个跟情绪怪兽聊完天

0: 上。有一天你追着情绪怪兽跑啊跑，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转过身，你一头撞到他的怀里，那个怀抱好温柔好舒服。他摸摸你的头，一脸宠溺地笑着说，慢慢都会好的，慢慢都会好的。你抬起头笑着说，嗯，一定会好的。
1: 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叫我好心疼你。就是现在啊，很多很多的人啊，都是把情绪压抑在内心，经常说有人把情绪安上的静音键，把情绪的安成的静音键啊。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呢都把自己的各种心酸啊、委屈啊、压抑啊，藏在内心的最深的地方。也许醒过来了之后，还得扮演一个众人觉得老好人的姿态啊，或者说阳光快乐的那样的一个形象。但其实时间一长，整个人的内心会越来越往下坠，而整个人所表现的却是往上走的。那么这种不断的撕扯很容易就让人陷入到了一种极其的痛苦当中。所以呢，还是希望所有的朋友吧，在夜深的时候，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有压抑的事儿，说出来一点，释放掉一些，或者说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眼泪把这些所有的坠着自己往下坠的情绪统统的释放出来。这篇文章我好心疼你，送给所有有着类似经历的一些朋友啊。
2: 流向哪里有你，
1: 谢谢 Peach， 谢谢 Peach 啊。

杰弗瑞说，怎么一进来就听到这么伤感的音乐，那你赶得巧啊。现在是22:3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首歌呢也是 AI 翻唱的《吻得太逼真》，送给你们。

我把我的后缀删了哦，但是我也认出你来了啊、哦！欢迎啊，欢迎！最近过得怎么样呢？现在是22:32，咱们节目结束呢还有18分钟啊，还有18分钟。现在大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交通广播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直播，就是大家记住这个时间，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咱们的直播呢，通过收音机，收音机里边呢是 FM 91.8、FM 97和887三个频率，在这个时间段呢都会同步的转播咱们这一档节目。同时呢，也通过抖音，朋友们如果要跟何宇互动啊，有些心情想跟我一起分享的话呢，可以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的话呢，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欢迎你们啊！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云，继续在深夜和大家一路同行啊。然后呢，看一下朋友们发过来的信息。欢迎彩霞。然后呢，就是 Jeffrey 他说现在就是做一个淡人是吗？那挺好啊，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做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也挺不错的。生活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什么波澜壮阔，或者说需要什么跌宕起伏啊，就是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待着，然后呢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心静内心也就变得强大，荣宠不惊了。希望你继续的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啊。然后在这儿呢，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方便的朋友呢加入粉丝团啊，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欢迎 SK， 欢迎 SK。咱们的节目呢还有15分钟的时间呢，可能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如果有朋友关于情感生活方面的困惑，还可以在直播间呢跟我交流啊。我去敷面膜了，赶快去吧，赶快去吧。

然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十多分钟啊，我们听一篇文章《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这篇文字送给大家。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他在上车。有一瞬间恍惚转身，他在地铁上，你在地铁下，车门没有关，你们静默地看着对方，愣了，笑了，眼圈红了，然后车门滴滴滴地关上。总觉得应该说一句话，好久不见，可是门关上的那一刻，谁都没有来得及。你明知道你追不上，可还是下意识里顺着地铁呼啸的方向跑了几步。他在地铁门上的玻璃处用手势做了一个暗号，你当然知道这个手势的意思，那是你们第一次来北京，北京南站，你走丢在地铁里，他一个路痴跑得满头大汗，终于找到你，然后你们有了第一个默契的暗号，站在原地等我。你当时多天真啊，你说只要我们紧紧地牵着手，就再也不会走丢。你低估了人潮拥挤的力量，也许某个不经意间，你也会被人潮推向下一站不知道哪里的地铁，当然你也会错过该下的那个站口。然后有一天，你在地铁站出口哭了，有个好心人问你，哎，怎么了？你说我把我的恋人弄丢了。有些人甭管你有多爱他，一松手他就被人潮冲走了。冲走前你隐约听到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还能在北京碰见我，我们就结婚吧。可是他没有告诉你要等他多久。北京城多大，关键是你们最后走散的那一站叫北京南站。什么叫北京南站？那是还能买到火车票的地方，往北能去齐齐哈尔，往南能到广州，往西能到吐鲁番，往东能到青岛。离开了北京，世界就更大了。你问自己，你还爱他吗？好奇怪的，这辈子你爱上一个人，无论分开多久，你还是一下子能在陌生的人群里把他挑出来。你又问自己，他还爱我吗？不知道啊，有时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手机没电了就断了联系，一个在等手机充满电，可是呢，另一个早就换了手机卡。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什么叫爱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敢信，或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甘心。想想大多数爱情都成了第二种炮灰。你在等那一趟回程的地铁，地铁上有他，他从地铁上下来，笑着看你。

看了又看，仿佛过去的几年一笔勾销，你不过就是站在地铁口等他回家而已。他先张口：“你还好吗？”你一下子就哭了。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倒是正常吃饭，正常上班，正常听歌，好像一切都挺正常的，反正心里是满的。后来你听到一个故事，故事里师父让小和尚把一个空瓶装满，小和尚装了一瓶石子回来，告诉师父满了。师父问：“满了吗？”小和尚挠了挠脑袋，又出去用沙子填满了瓶里的石子的空隙。他开心地告诉师父：“满了。”师父问：“满了吗？”小和尚拍着胸脯，信心十足地说：“满了。”师父拿起桌子上的杯子，把水倒进了满满的瓶子里。这些年什么委屈都能忍，唯独你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他，所有的坚强都在这一刻崩了。你问自己，心里满了吗？他问：“现在娶你还来得及吗？”你说：“来不及了。”他也很难过。你笑着说：“为什么不早点来？今天都下班了，买不到戒指。”他突然一下子笑了，说：“没事儿，我自带着。”其实那一趟地铁没有回来过，你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其实他回来过，你没有等过他。人来人往，哪个故事不遗憾呢？其实你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有个背影很熟悉，你拍了拍他的肩膀，只问了一句：“下车吗？麻烦让一让。”回到人海里的人哪有那么容易相遇，倒是你常常还在心里加戏：“你呀，清醒点，别再坐过站了，不是对的人，你陪他到不了终点，再倔强一站两站没用的。你是西直门转二号线的人，他是坐到安河桥北的人，巧了，在北京南站一起上车。我知道你很爱他，我知道你路过一家婚纱店停了很久很久，你以为穿上那件婚纱就可以出现在他的婚礼上。我知道你现在吃麻辣烫还不加肉，你骗朋友说要减肥，其实你从未忘记第一次来北京穷到吃不起肉。他说等有一天赚了钱一定请你吃麻辣烫，只放肉。或者你还是当初那么天真，总觉得他会回来把你的麻辣烫里加满肉。把心填满的东西有很多，何必要用倒刺呢？就算你再小心翼翼，万一划来一下那得多痛的。
人这一辈

辈子那么长，谁还没错过一个人呢？大家都是爱而不得，谁先走出来，谁就去拥抱新的生活。有时候你当然可以一条筋儿，但是你也不得不相信，下一站西直门，乘客可换乘地铁二号线或者是13号线。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牵着100个写着我爱你的气球，站在最繁华的街上，喊着你的名字。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吃麻辣烫，永远不加肉。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一个人喝碗12瓶啤酒。没事儿，会有别人来爱我。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8。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叫《我不爱你了，麻烦让一让》，送给所有直播间的朋友啊。然后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该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听完这首歌啊，那么咱们将在周五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周五的晚间啊，9点钟。好了，黑玉呢在昆明，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

0: 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
2: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7: 哇，这水真清，
6: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8: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6: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9: 眼保健操，
6: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6: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6: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6: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6: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下化为诗篇，
1: 雨燕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徐铉校定《说文解字》时说：“今俗别作臣，容不成字，非是。”这是指臣是沈的俗字。最初只有沈而没有臣，后来字义分化，沈当作地名和姓使用，俗字臣反而继承了沈的意象，以至于今天表达沉默、沉重等意象时，都只用臣这个字了。沈，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两边是河流，中间是一头牛，牛头朝下，牛身边的黑点表示流水。周礼中有大宗伯一职，职责之一以离沈济山陵川泽。郑玄解释说，济山陵曰埋，川泽曰沈，顺其性之含藏。离借用为埋，原来埋和沈都是古代祭祀的仪式。埋是将当作牺牲的畜生挖坑埋入地下以祭山灵，其实就是祭地神。沈是将当作牺牲的牛沉入河流以祭川泽，其实就是祭水神。这就是沈的本意。古代常常洪水泛滥，先民们就用这种仪式来祈求神灵免除水患。沈，经文字形左右两边还是河流之形，河流的旁边是什么呢？从字形上来看是方字。于行武先生在《甲骨文字释灵》中说，近年来学者释方之说颇多分歧，代表性的说法是，方像是歧途所用的农具，或者像是脖颈上带枷的犯人。具体到沈字，将农具沉入到河流祭水神，于是无载，因此应该采用方这个字的第二种意象，即将带枷锁的犯人或者是死刑犯沉入水中祭水神。这是一种活祭，用作牺牲的犯人被称作为人牲。沈小篆字形右边是一个银，变作了从水银生的行生字。说文解字，沈，陵上好水也。张顺辉先生说，许以陵上好水训沈，为高处为水所没也。庄子泽阳篇所谓陆沈，亦以此意解之。陆即陵耳，高处为水所没，乃沈字本意，引申为一切沈没之称。由上述字形分析来看，此说不确，高处为水所没只是沈的隐身意。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则把许铉所说的好水视作是一条具体的河流，他说好水在陕西长安，所以不能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即好水可能是西周武王时期王朝每年进行沉祭之河流，好水可能因此有沉水的俗名，即沈水。如此说来，凡是以沈命名之地都应该举行沉祭的河流所在地。比如位于引水中游的沈丘，亦为古沈国的废墟，而这个沈国就应该是负责祭祀水神的部落。沈国灭亡之后，以国为氏的沈姓后代还记得自己的祖先的古老职责吗？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九七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9: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0: 手臂上举，
11: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2: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3: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九七月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4: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九七月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鞋。

0: 腰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题。黑板报。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使用，其实它也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这个咱们以后吧，以后专门给大伙儿呢，针对这方面的知识，还要详细的来给大伙儿呢讲一讲。
1: 好的，那梁教授哈，既然针对尿路感染这个问题，西医治疗有很多的局限哈，尤其对于这个反复感染的糖友们来说，又极易产生耐药性，导致最后这个治疗效果很不理想哈。所以我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中医的特效方法呢？
0: 这个有。啊，中医的方法反而效果更好。
1: 嗯。嗯。
0: 因为实际上尿路感染呢，在中医当中啊，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当中，他就有提到过这个病，说这个病它什么原因而导致的呢？湿热下注所导致。
1: 哦，
0: 那么《伤寒杂病论》当中呢，这个病有专门的记载，当然也有专门它的一个方药的一个使用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这个研究的，其中有一个方剂呢，对尿路感染有奇效。
1: 嗯嗯。
0: 那有奇效，我们给大伙儿说一说。这个相传呢，是在乾隆年间吧，乾隆皇帝的母亲，她就饱受尿路感染的一个困扰，然后让皇宫内所有的这个御医呢，先后给皇太后来诊治，但是都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大伙儿都知道，乾隆皇帝呢，他是很有名的孝顺啊。这个御医呢都束手无策了，所以他就在全国范围内呢召集名医给他母亲来诊治。最后呢，是一个姓黄的一个民间大夫应召呢，就到了这个皇宫，然后用了这个方子。
1: 嗯，
0: 第二天呢，乾隆皇帝的母亲她这个尿路感染就很好的缓解了，前后一共是5天的这个时间就完全康复了。
1: 哦，
0: 那这个方子他用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张仲景的这个一个名方，叫猪苓汤。
1: 猪苓汤。
0: 今天这个我把这个方子吧，我也告诉大家伙
1: 哎呦，太好
0: 儿。
1: 了！
0: 咱们听节目的肯定也有一部分朋友，像糖尿病的这个朋友，反复继发尿路感染，饱受这个问题的一个困扰，包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像老年性的这个朋友，尿路感染的这个也很多的。那所以大伙儿把这个方子可以记下来，
1: 接下来，嗯，
0: 只要说用上了就有效果。它主要呢是由猪苓、茯苓、阿胶、滑石、泽泻，这个我们用多少的一个剂量呢？各1两的这个剂量。这个具体熬制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先把猪苓、茯苓、泽泻、滑石，就是放在砂锅里边一同煎煮。这个滑石吧，大伙儿用纱布呢提前给它包好了。那么这4种药材，我们是先煎煮2次，每次呢大约30分钟，然后把2次的这个药汁呢给它混合在一起。啊，这个阿胶是单独来蒸化的，不是跟它们放在一起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阿胶呢里边适量的放一点水也可以，放少量的黄酒也可以，然后放在我们蒸锅里给它蒸化了。最后呢，我们是把这个煎好的药汁儿和蒸化的阿胶给它混合在一起。这个是7天的量，早晚各一次来服用。这个方子呢，就是对于我们尿路感染的患者，可以怎么说呢？有奇效，很明显。就是不管说你是尿路感染导致的，就是我们说的尿频、尿急、尿痛，那甚至有的患者说，哎呀，排尿的时候像刀割一样的，或者说这个烧灼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疼痛，包括有的患者朋友就是尿路感染已经继发了有血尿的这种情况，那么你用这个方子，基本上第二天，我们说就可以感觉到明显症状上的一个缓解，尤其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因为糖尿病的朋友他免疫力是很不好的，很低下的，像这个方子。它更适合用啊，包括你像有的朋友，就我们说的抗生素已经这个耐药了，没法解决了，你这个方子它同样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因为这个猪苓汤啊，它可以帮助大家改变我们体内的内环境，它可以让你的代谢恢复正常，它可以让你的免疫力得到提高。那么我们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内环境改变了，免疫力提高了。那么有害的细菌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1: 是的，
0: 就是你不管就是我们说的是多么奇怪的啊，或者说多么狡猾的这个细菌病毒， 它都不可。

0: 能在一个免疫力正常的温度和湿度正常的人体环境里面它生存。
1: 对，
0: 而且更好好在哪儿呢？不光是把这个细菌病毒消灭了，它同时呢使我们身体当中它有益菌大量的一个繁殖。
1: 哦，
0: 这不就达到一个平衡了吗？
1: 是，
0: 坏的我给你干掉了，好的我给你培养出来了。
1: 嗯， 嗯，
0: 哎，达到这种动态的一个平衡了。那你尿路感染还会反反复复的发作吗？它自然而然不会了。
1: 嗯，
0: 你像临床当中吧，我用这个方子治好了很多这个尿道感染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即便是很顽固的这个尿道感染，我们通过用这个方子，患者都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只要说你确诊是有这个尿路感染，啊，不管说你什么原因所引发的，也不管说你有没有这个糖尿病，这个方子它都对症。啊，那么我希望呢，就是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哎，我们把这个方子都给他记下来，然后可以来配合使用一下。
1: 嗯，
0: 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来得及记住啊，甚至包括可能有一些啊具体熬制的这个方法，大家呢也可能没有记下来，这个就给咱们场外呢打电话，啊，打电话来问，然后我们一对一的再给大伙儿呢来指导。
1: 嗯
0: 嗯，当然呢，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呢。有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个患者，一个是用这个方子，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要重点说明一下，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说治疗这个尿路感染以外呢，那么糖尿病，你像各项的指标，包括血压、血糖、血脂，包括血尿酸，这些指标的一个平稳稳定，这个也是关键。
1: 嗯，
0: 啊，就是你原发的问题一定要控制好。原发问题如果控制不好，那么继发这个尿路感染它就避免不了是反反复复的。
1: 嗯，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是重点要提醒大伙儿一下。当然这样呢，咱们说也有利于说避免了其他疾病的一个反复发作。
1: 对，
0: 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很多的病和糖尿病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而反过来糖尿病呢，它可以引起我们全身，它是可以引发到我们全身啊，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身的这个并发症的。所以我们整个的治疗，就是我们说的一定是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得到的。
1: 对，
0: 那么如果大家呢，我们说有治病用药方面的这些困惑，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拨打电话啊，跟我取得联系，我会呢根据大伙儿的情况，我们针对性的给大伙儿来指导。因为针对性的用药呢，它的效果是要更好更理想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嗯，希望大家呢都能正确的对待疾病，我们正确的处理，正确的用药治疗啊，也希望大家呢早日恢复健康。
1: 是的，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哈，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正如梁教授所说的，面对疾病，我们要正确的对待它，正确的处理，正确的治疗。那如果您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啊，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通朋友们打来的热线。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大 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喂，哎，梁教授吧？
0: 你好，是我。
5: 哎呀，梁教授，你好，你好，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太想跟你说说话了。
0: 嗯，欢迎你。
5: 真的非常感谢梁教授，我呢听过你的那个从医，哎，那个之路，哎，包括那个你们梁氏中医那个传承
0: 啊，
5: 哎，到现在那个就是西医那个临床经验啊，
0: 啊，
5: 哎呀，遇到了那个个体疾病的那个治疗，
0: 嗯，
5: 啊，能够中西医结合辩证。开出更加有利于治疗的那些方案
0: 啊，
5: 真的太让我感觉就是敬佩了，
0: 过奖
5: 了。咱们那个患者身边就是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好大夫，啊、真的太谢谢了
0: 啊！像咱们开办这个节目，我们就是想大伙儿一个电话就告诉你的病怎么治疗，
5: 嗯，
0: 这样咱们就化繁为解了，对吧？
5: 就是就是，我呢也说句良心话，就是你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那些心声，
0: 嗯
5: 啊。都想早点好，确实是这样。
0: 嗯，
5: 哎，都想少花钱，
0: 少花钱，
5: 简简单单的啊、嗯，轻轻松松的就把那个病啊给治好。
0: 对，
5: 在你这儿，我感觉都能够实现。
0: 对、嗯，都可以实现。
5: 对
0: 啊
5: 对，
0: 大家听的时间越长，其实你的收获呢会越大的。
5: 对对对对，
0: 嗯嗯，
5: 我跟你说，我呢也是那个老那个糖尿病了
0: 啊
5: 啊，这一晃吧到现在也有18个年头了、
0: 哦、
5: 啊。就是健糖那个药呢，二甲双胍啊、反正那也不行了啊。那个胰岛素呢，后来也打上来，
0: 嗯，
5: 都打到28个单位了啊。完事儿呢，那个并发症呢，就是后来呢也没控制住，心脏的这块呢也不好，
0: 嗯，
5: 并且呢有那个心律不齐，就是不能够多说话，嗯，不能够多干活，
0: 不能累着了。
5: 对对对对、
0: 嗯、
5: 那个血压高的时候呢都150多、
0: 哦、啊，怀孕有高血压，
5: 并且呢我、嗯、啊我还有失眠，
0: 嗯，
5: 就是那个夜尿多
0: 啊、
5: 嗯、不少验的，就是这样、嗯、不过呢通过你的那个指导，从那个调理肾脏入手，改善那个细胞用糖那个功能，提高那个胰岛内的那个环境，
0: 嗯，
5: 我跟你说我现在那个并发症呢现在都改善了
0: 啊、
5: 而且呢我现在那个心情啊可好了，就心里有底了，不害怕了，我这个糖尿病呢、
0: 啊、
5: 就是能治好了、嗯、也不担心就是出现那个心梗啊、心衰啊或者中风这一类的了，哎呀、
0: 啊、
5: 这个真的心里也踏实了那种、
0: 啊、听着就很高兴的啊。
5: 对 对, 对，
0: 就是说这些方法用上以后，然后总体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
0: 啊，因为糖尿病也好，包括这个并发症也好，其实它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一个肝肾阴虚而导致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病。
5: 嗯，
0: 为什么你像我们从糖尿病包括并发症，我们要从调肝调肾来入手，我们最终让心肾相交了，让肺肾互通了，让脾肾互化了，让肝肾同调了，最终实际上就是把你的五脏，把你的气血，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糖代谢、脂代谢、蛋白代谢它全部恢复，所以你自然而然你血糖也好，血压也好，包括像这些并发症也好，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恢复和控制的啊。
5: 对对，你说的。
0: 另外我问一下，就是这方面恢复的不错，你这个睡眠这一块怎么样？
5: 我跟你说，我那个睡眠呢现在也改善了挺多的
0: 啊。
5: 我原先呢都要吃一片就是艾司唑仑，如果不吃根本没法睡。我呢现在呢就是10点钟睡觉，能睡到4点多钟。白天中午的时候呢，我躺在沙发上，
0: 嗯，
5: 我还能睡半个多小时那样子。
0: 嗯、
5: 晚上呢，哎，我基本上到底儿，哎，我这个睡意就来了。
0: 嗯、睡觉好了以后，感觉身体很舒服，是吧？
5: 对对对。
0: 啊，因为睡眠我们说它是基础，一个人睡好觉了，实际上。五脏它得到滋养了，包括你的细胞它也得到一定的这个滋养了。
5: 对，就是这样。
0: 嗯嗯，
5: 就是还有我这个夜尿这一块吧。
0: 啊
5: 啊，我跟你说一说啊，真的那时候是越睡不着觉，那个越想上厕所
0: 啊，
5: 一晚上就得3-4次吧。
0: 啊，
5: 哎，现在那个睡眠好了，这也不就是这样折腾厕所了。第二天呢，哎，我感觉这个精神也好了，
0: 好多了 啊
5: 有精神了。完事儿呢，我早现在还有那个血压高嘛，那时候都155、156嘛、
0: 嗯，
5: 现在呢，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可好了，嗯，基本上都在125到130。
0: 哦，低压能维持在多少？
5: 低压也在80左右那样子。
0: 嗯、这个血压堪称黄金血压指标
5: 了。对对对对对，我也特别、特别高兴。
0: 因为这个血压下来，咱们说是个大事儿。你血压跟血糖的平稳都是大事儿。这个最起码保证你全身心脏也好大脑也好它的供血是足的，不会说我担忧哎呦我心梗了我脑梗了我脑出血了，起码这些问题它避免了。
5: 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呢也心情也好了，人也高兴了，无病一身轻嘛。
0: 啊，
5: 但现在我跟你说我吃了不少药，哎，都不行啊。
0: 哦，原来吃过好多药不好使。其实为什么呀，就是我经常说你吃了那么多药不好使，并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因为这个药它从研发到生产出来都经过三期的临床的，而我们更多的是什么，我们用药用的不对称，或者说呢你用药的量它是有误的所导致。但是我觉得好好在哪儿呢，你没有自暴自弃啊，没有说我就这样了我也不管了反正也没效果，咱没有自暴自弃，反过来是听完节目以后哎，第一时间打电话问，包括给的方法我们好好的配合，你想想这个多好啊。如果说听了节目你连个电话你都不打，或者说我给了你方法你配合你都不想配合，你哪会有今天这么好的这种恢复呢，对吧？
5: 确实确实，真的我也非常有幸能够认识到梁教授
0: 啊，咱们有
5: 缘。我呢平时呢就是做的笔记，这一看梁教授说的那个确实感觉非常有道理，还真的感觉挺好的。我呢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那个健谈药吧和就是打那个28个胰岛素的这一块呢，现在都停完了。
0: 就是说、
5: 那个、
0: 你降糖药和胰岛素该停的停，该不吃的都不吃了是吧？
5: 对对对，并且呢这个血糖现在也没高，一直呢它也能稳定在5左右。
0: 正常范围。
5: 而且呢
0: 啊，
5: 对对对，而且呢我现在那个饮食这一块呢我现在慢慢的也放开了。现在吃的好。也吃得饱了，
0: 不错。
5: 整个人呢，我就感觉就是特别精神，特别好，真的太谢谢了，
0: 非常好。咱们现在降糖药不吃了，胰岛素不打了，包括这些并发症得到很好的恢复。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脏腑的功能、细胞的功能，说明我们人体对糖、对脂肪、对蛋白整个的代谢它完全恢复了，非常好啊！
5: 真的太感谢你了。还有呢，我这个心脏的现在这一块也好了。那我还去医院检查了一下，也没有那个心律不齐这个问题了，真的特别、特别感谢。
0: 所以说，你看一个电话都解决了。
5: 对对对对，哎呀，真的是特别好。还有那个连教授，上次呢，就是有那个难言之隐，就是那个尿路感染，没好意思和你说。我用你前面讲的那个治疗尿路感染的那个汤药方剂，也能好的话，就更好了。
0: 这么说吧，那个方子是一个广谱的针对尿路感染的一个方法，它是张仲景的一个名方，就专门针对尿路感染的。它那个方子的配伍是这样的，我再告诉你一下啊。
5: 好嘞，好嘞，我记一下，我记一下。
0: 你记一下啊，这个猪苓、茯苓，然后再有滑石
5: 啊，
0: 泽泻。
5: 哦，
0: 这是各50克。这个滑石呢，我们用这个纱布给它包好了。就这4味药它是放在一起水煎，我们煎2次，然后把2次的这个药汁呢你给它混合在一起。阿胶呢它也是50克的这个量。阿胶我们是单独用这个黄酒，少量的黄酒给它蒸化了。蒸化以后呢就跟这个药汁混合在一起，这是7天的量。一天是一早一晚各一次就可以。这7天下来你自己有感觉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尿道口的这个疼啊，包括甚至有的人就是这个尿急呀等等，就很多的一些症状，它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
5: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记好了啊。
5: 记好了，记下来，
0: 好好用啊，其他没什么问题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其他没啥问题了。
0: 好，
5: 非常感谢，
0: 祝你健康长寿，再见。
1: 好的，我们再会了。收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6: 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6: 哎呦，梁教授，我这一听到您声音呀、啊嗯，我就特别激动
0: 啊！
6: 因为啥呀、啊？我真心的觉得，就咱们这档栏目呢，是开到老百姓心里的这么一档栏目
0: 啊，
6: 嗯、真正做到了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
0: 嗯，
6: 这就像您讲的，让大家清清楚楚治病，明明白白的好病啊。
0: 对，
6: 所以呢，给您打进电话，我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还能抽出时间。给大家伙儿问诊看病，
0: 应该的。
6: 尤其是您说的，
0: 嗯，
6: 这句话呀、嗯，我很感动。就是让大家看病治病的方式啊，化繁为简，
0: 嗯，
6: 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方便呀。
0: 啊，认真听咱们节目了啊，确实就应该这样。因为本身你想，患者他有病，很痛苦，很遭罪。如果很复杂，其实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中间这个时间可能就给患者耽误了啊。
6: 对对，
0: 所以说大家的这种苦，大家的这种难，我比任何人都了解都理解。而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干什么、哎、就是给大家呢把这个方向把握对了，不让你们走大弯路、嗯、给大家把药指导又明白了，咱们没有必要乱花钱乱吃药，把这个疾病得到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6: 对对对
0: 啊，
6: 听您说这番话呀，真是打心里感谢梁教授，真是说到我心里了。你看我今年74了、
0: 嗯、
6: 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高，就是三高呗、
0: 啊、
6: 一直没啥症状。就是最近两年出现过啥现象呢，
0: 嗯，
6: 有时候他突然犯上那一阵儿，他就迷糊啊，这一迷糊左半边身子就不会动弹了，半个多点左右我能缓过来、
0: 嗯、但你这个不好，因为你有三高的基础，尤其是一边身子我们出现这种和另外一边不一样，就像你说的我不能动它了。有的人吧、
6: 嗯、
0: 可能就是像一些麻木啊，或者说不太灵活，这个告诉你是什么，有可能是有脑梗塞呀，脑血栓发生的这种可能。当时吧你有必要尽快到医院里去做一个脑部的 CT 的。
6: 到医院了，
0: 嗯，
6: 反正 一轮检查最后结果说我是脑梗、
0: 嗯、
6: 就让我留院治疗了。
0: 嗯，
6: 但是我感觉没什么明显的治疗效果。出院以后我还是时不时的脑袋疼，脑袋发沉哈、
0: 嗯。
6: 平时就吃常规的降三高的药，
0: 嗯，
6: 然后呢又加点这个溶栓的药吃着。
0: 嗯，
6: 所以心里压力大，感觉啥呢，
0: 嗯，
6: 就这身体里一直埋这个定时炸弹、
0: 嗯、
6: 就怕你说脑梗来个二犯，
0: 对，
6: 哎呀那就麻烦了。
0: 对对对，
6: 找您就是想问问怎么能一次性治疗好、
0: 嗯、
6: 我也不想再做重复的检查、
0: 嗯、
6: 重复的用药，
0: 嗯，
6: 哎呀不想再看病花那冤枉钱了。你
0: 其实老同志你这个想法做法非常的对，就像你说的、
6: 哎、
0: 我继续重复的去做检查，我继续重复原来常规的用药，其实就一个结果，就过一段时间就二犯了、
6: 嗯、
0: 可能就三犯了。
6: 是啊，
0: 因为再犯病大伙儿可以想想，可能就完全偏瘫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6: 对对对，
0: 也可能会成为植物人。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如果在关键的位置堵塞了，他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其实很多患者都走过这样的一个弯路，吃过这样的一个大亏的、
6: 嗯、
0: 所以这个想法非常对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解决，能解决。你平时像这个降压药、降糖药和降脂药，这个暂时还要吃，不能说马上停了、
6: 啊，
0: 暂时还要吃啊，然后你再联合一个血府逐瘀丸
6: 啊，血府逐瘀
0: 丸
6: 好
0: 啊，这是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个名方、哦、其实通过这个名字你就能知道它有什么样的作用。血府是什么意思，就是血的家，逐瘀是什么，
6: 是
0: 就是把它里边的这些淤毒毒素垃圾全部清理干净、
6: 哦、
0: 排出去。哎，你想一想，咱们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它就是因为血毒大量的淤毒毒素垃圾堆积着排不出去
6: 嘛、嗯、
0: 对不对，所以它给你排出去以后呢，你的血压能下来，你的血脂能下来，你的血糖也能下来。那么等这些指标逐步逐步下来了，很稳定了，其实我们像降脂药包括部分的降压药降糖药，这个它是可以减量吃甚至可以说是不吃的。
6: 有那个太好了，
0: 嗯，你就把这个配合一下啊，像生活当中清淡饮食，包括咱们坚持配合锻炼，这些是有必要的、
6: 嗯、
0: 祝你健康长寿，再见。
7: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7: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7: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7: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 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健康栏目。那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开通，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想寻求最专业的帮助和解答，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啊，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电话切到我们直播间了。
8: 哎呀，你好，梁教授。哎呀，那梁教授，我首先哈得感谢你。
0: 啊，上来就感谢我啊。
8: 你呀，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您原来在医院哈接诊的一位患者。
0: 哦。
8: 我叫张素雅。
0: 嗯。
8: 沈阳的。
0: 嗯。
8: 哎呀，我没想到哈，你说这不用去医院，不用排队了，不用花一分钱了，就能和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通上电话，哎呦，这也太好了，你说说。
0: 只要对大家好，对大家有帮助，咱们说我们这个工作就没有白做。嗯，为什么开麦这档节目呢？就是为了解决大家看病难的问题。其实有很多患者朋友，咱们说确实外出不方便，去医院不方便。开麦这个节目就是让大家不出门，你打一个电话，不需要花一分钱，咱们就可以把你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8: 可不是呗，你说。
0: 啊、
8: 所以说呀，这谢谢你了，梁教授啊。哎呀，
0: 客气了，
8: 谢谢您的付出啊。
0: 嗯，太客气了。
8: 梁教授，我原来不是那个糖尿病嘛，
0: 嗯，
8: 然后这心脏吧也不好。啊，每天就口干口渴的，然后睡眠吧也不好，
0: 嗯，
8: 尿频尿急。但是哈，上次你给我开方回来之后啊，血糖就正常了
0: 啊。
8: 哎呀，各项指标哈都挺平稳的，
0: 不错。
8: 啊，睡眠那也好了，也不尿频尿急了。
0: 啊，那恢复的不错啊，这就是我们方子开对了，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这是必然的。
8: 可不是呗。
0: 嗯嗯。
8: 但是哈。梁教授啊，我最近睡眠又不好了，可焦虑了。
0: 睡眠又不好了，特别焦虑。我想问一下，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原因吧，就出现这个情况？
8: 哎呦，梁教授让你说着了，我家闺女检查出来子宫肌瘤，
0: 啊，
8: 5点多呀。
0: 啊、哦，5点多，偏大一点。
8: 给我愁的呀、
0: 嗯！
8: 我不知道是手术好啊，还是保守治疗好。这不，梁教授啊，你呀、啊
0: 嗯，
8: 你给我拿个主意行不行？
0: 完全可以啊。
8: 谢谢。
0: 嗯，其实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
8: 对。
0: 可能你的想法就什么呢？不想做这个手术。嗯，因为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开刀做手术对身体的这种损伤太大，打伤元气。谁都不想做手术，我们大夫也是一样的，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的。但是可能你又想，如果不手术啊，说这个吃药万一这个小不了下不去啊，怕它再长大，或者说出现一些别的不好的这个病，你的担忧顾虑主要是在这儿，对不对？
8: 对。
0: 这个我基本清楚了。他的这个情况我给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最佳的又快又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先做手术，后期呢再用中药来调理。当然我得告诉你说为什么他得做手术，说如果他的情况没有必要做手术，我们肯定不会让患者无缘无故去动这个刀子做这个手术的。你想他5厘米多了，多大？鸭蛋这么大小，对不对？
8: 对呀。
0: 那么保守用药的话，他是很难完全把这个肌瘤给他全部消掉的。就是可能你好不容易稍微小了这么一点点，小1厘米，没多长时间它又会给你长大了，这个已经太大了， 当然也可能有的人说，哎，我这个能给你消掉，我就有什么告诉你，那是骗你的，不负责任的。就是五点多以上的，就是保守用药是很难完全消除掉的。如果说你们家孩子他这个流体，比如说我们在三点多左右，我就直接告诉你，肯定就是保守治疗了。所以他五点多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手术微创给他拿掉，然后术后一个月吧，你再给我打电话，我给他用中药调理一下。手术之后为什么要全面的调理？第一个调理让他这个体力包括这种免疫力全面的一个恢复，另外我们通过药物的调理主要是防止他复发。你手术完了以后过一段时间他容易还长，防止复发，防止变异，而且全面的我们通过调理以后呢，起码他别的地方也不会说再长出这个肌瘤呀、结节呀、增生呀、囊肿呀，这样把别的问题咱们也给他全面避免了。所以最佳的方案就是手术后期我们再通过中药的一个调理为更好，
8: 哎，
0: 明白了吧？
8: 这太好了，
0: 这回知道方向了。
8: 你这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啊！哎呀，我得谢谢你，我真得谢谢你。你这
0: 应该
8: 的，你是治好了我的病，今天你又，真的又给我治好了一个心病。
0: 应该的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医疗就应该是这样的，得病其实已经是很痛苦了。那我们医疗的价值在哪儿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患者的痛苦。患者这个病我们说他适合用中医，我们就要给患者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治疗。他这个病适合用西医，那我们就用西医西药的方法解决。当然如果说患者这种病情太复杂了，他适合中西医结合，那咱们就中西医结合来给他治疗。他这个事儿不大，这个愈后非常好，完全可以康复的啊！
8: 哎呦天哪，谢谢梁教授，谢谢梁教授！哎呦我的妈，我这个心的可放肚里，
0: 放肚里
8: 就安定下来了，
0: 定下来了。好，
8: 那不打扰你了，梁教授，再见啊！
0: 再见啊！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同时有任何问题您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9: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10: 又在锻炼呢，
9: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0: 开始行走，
9: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糖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糖安。那一听这名大家就知道了，说我们的直播间呢，那就是啥呀，善人结善缘，善缘结善果的这个直播间。啊，走进来的每一个朋友都是善人，你不善良你走进不来，你不善良你进不来。为啥呢？因为你没有这个缘嘛，是不是？善人结善缘，你走进来的每一朋友啊，你走进来的每一个朋友都是善良之人，啊，善人结善缘，善缘结善果。啥叫善果？糖安就是善果呀。糖尿病病人呢，我们结这个缘以后，最后血糖平稳了，并发症恢复了，咱不就是结了善果了吗？是不是？所以说这节目是干啥的？结善缘的，获得身体健康，获得家庭幸福的，是不是？同时我们好了，还要回报社会。啊，多帮助人，多做好事，多积德，啊，让更多人和我们一样，都能够重获健康，能够幸福一生，是不是？所以在节目当中，我希望能够和所有的家人呢，咱们结善缘，同时也希望呢，能够与大家成为真正的家人，真正的好友。有问题有困难，我们共同面对啊，然后我们共同去解决，把问题解决了，咱不就快乐了吗？不就幸福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大家有问题有困难，你别掖着藏着，你直接提出来，你给我打电话，我来帮大家化解这些难题，最终实现真正的离苦得乐，好不好？
4: 李老师啊，您看您给大家争取到的肝移活动肽免费领取的福利真的是太好了，这每盒价值598元的肝移活动肽一分钱都不用花，只要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我们广大的糖友朋友们都是特别的激动，纷纷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免费领取呢，大家都说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2: 你看主持人呢都替大家着急呀，为啥？因为主持人关心大家呀，是不是啊？没错呀，近两天肝移活动肽的免费领取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着呀，很多糖友们呢听到这样的好消息都参与进来了，而且据我了解这其中呢不乏很多儿女帮自己患有糖尿病的父母啊联系我们领取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真正的孝顺呢，在糖尿病这种慢病面前绝不是啊砸钱买最贵的药，真正的孝顺是要用心的为年迈的父母啊找寻治病的好方法啊，你得用心去找，这就是种下了孝道之心的种子。而父母是世间最大的福田，与其远求神仙保佑，不如把身边年迈的父母当成两尊在世佛来供养，用陪伴和孝心为自己和父母种下善果。这就是我经常讲的，说堂上二老是活佛，何必灵山拜世尊啊，就说你把父母孝敬好比啥都强。哎，父母哎就是觉悟者，你把父母哎你孝顺好了，你哎比去这个灵山呢、啊、去这个庙啊去寺里边去啊拜这个拜那个那都强太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些觉悟者就在你身边，父母就是啊，你只要孝顺他们，我告诉你，你的一生都会快乐和幸福啊。就像我曾经接诊的一个病人，他的儿子就非常的孝顺啊，叫小徐。小徐的母亲非常的不容易啊，早年间体弱多病，家里的父亲和哥哥啊都因为糖尿病啊在他结婚以后不久啊相继离世，娘家没有了父亲和哥哥的撑腰，他婚后的日子很不好过。据小徐说呀，他爸爸家暴了妈妈大半辈子，在小徐13岁那年，妈妈实在熬不住，趁小徐爸爸出门一下子就喝了不该喝的剧毒农药，差点就没命了。万幸的是他被及时送医洗胃，硬是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小徐在医院守了一整晚呢，小徐当时特别的害怕，怕妈妈再也醒不过来，如果那样的话他就再也没有家了。小徐妈妈出院以后，小徐发誓要护妈妈周全，所以当小徐爸爸再想动手的时候，他用瘦小的身体一下子就挡在妈妈面前，大声地喊道，你敢动我妈一根手指头，你试一下。小徐爸爸愣住了，看了看小徐，话也没说就摔门走了。那天晚上妈妈抱着小徐哭了一整夜，反复念叨，孩子长大了知道护着妈妈了。小徐也拍着他的背坚定地说，妈妈别怕，以后我是你的靠山。所以小徐发愤图强，非常的努力，每天到家就是看书学习，他就想着早点考上大学，有个好工作给妈妈接走。直到小徐考上了大学，临走前拉着妈妈的手说，等我毕业挣钱了，第一件事就是接你走。上了大学的小徐拼命拿奖学金做兼职，只想快点挣钱让妈妈不再受委屈。等到工作的第4年，小徐27岁，省吃俭用贷款在城里买了一套2室1厅的二手房，房产证上呢只写了妈妈的名字，二话不说不顾父亲的阻拦，回家就把妈妈接到了城里。小徐本以为带着妈妈离开那个家，母子俩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结果没过多久，小徐就发现妈妈总喊累，做点事儿就喘，晚上呢也是频繁的起夜。更关键的是，妈妈平时吃的很少，但是肚子呢却很大，而且双脚呢也肿的呀，连鞋都穿不进去了。这时候小徐意识到啊，这不是妈妈劳累的问题了。赶紧呢带着他去医院了。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小徐才知道妈妈的病情非常严重，多年的糖尿病已经让他的心血管堵塞了一大半，所以才会有气短浮肿的症状出现，而且当下心肌功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衰竭。小徐和医生说，不管花多少钱，哪怕是借钱，都要治好自己的妈妈。可是医生根据心脏影像呢，给出了诊断，他母亲心血管的堵塞非常严重，大大小小十多处淤堵，这不是支架和搭桥啊就能解决的，而且现在心肌功能如此之弱，恐怕连麻药这关都挺不过。所以劝告小徐呢，把心态放好，能多活一天就算是挣得一天。医生的这番话呀，对小徐来说真的是晴天霹雳一样啊。本来自己努力奋斗就为了把妈妈接到自己身边好好照顾，可是现在心愿达成了，妈妈的时间却不多了。那一刻小徐恨自己为什么这么晚才把妈妈接出来，妈妈活了大半辈子，遭受了这么多苦难，难道只能这样在病痛当中挣扎吗？想到这儿，小徐在医院的走廊里放声大哭，他不甘心妈妈承受这些，也不想看到妈妈就这样下去，所以从那以后，小徐开始四处为妈妈寻找治疗糖心病的好方法。
4: 真的是太难了。李老师，我在小徐的经历当中呢，也捕捉到了一个点，你有提到说小徐的姥爷和舅舅都患有糖尿病，那小徐妈妈的糖尿病是否就属于是家族遗传所导致的呢？
2: 哎，主持人说的一点错没有啊，就是这样的呀。很多糖尿病确实存在家族易感因素，也就是说胰岛细胞和肝细胞更容易呢受到损伤和损害，它发病年龄更早，而且糖毒的危害更加的严重。你像小徐妈妈这样啊，已经产生了严重并发症的情况下，最急需解决的就是高糖的血液，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尽快的提升肝功能和胰腺功能，不能让过多的糖没完没了的形成糖毒和糖酸了。我当初研发肝胰活动肽的目的啊，也是为了帮助广大糖尿病人呢救急的，用肝胰活动肽来进行肝胰同治，实现智能控糖，无论血糖高或者低都能有效的调控。那有的人说，既然是高血糖，那直接打胰岛素是否可行呢？我告诉大家，不可行。因为血糖虽高，但是细胞缺糖，这个时候肝脏还会不停地释放肝糖原来为细胞提供营养，这就会导致血糖越来越高，甚至连身体当中的水分都挤出去了，血液也会变得越来越粘稠，就像纸和糖浆一样，非常容易在短时间内引发血管梗塞，出现我们熟知的心梗、脑梗。而肝胰活动肽之所以能够救急，就在于肝胰同治，快速提升肝功能和胰腺功能，一边呢让胰腺分泌胰岛素来调节，一边呢让肝脏有效的释放储存肝糖原，那双管齐下的智能控糖。啥叫释放储存肝糖原呢？就这边你需要的时候，哎，我就释放，你不需要的时候我就储存，对不对？比如说家里漏水了，传统治疗相当于一边开着水龙头一边拼命拖地，累死也拖不干净，而肝胰活动肽的肝胰同治相当于关掉水龙头的同时顺便把地拖干净，既能有效开源又可以充分节流啊，开源节流非常合理 开源节流也是收放自如，所以肝硬活动肽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是可以救急的。肝硬活动肽不仅在快速降低血糖方面表现得非常好，那第二天就可以让血糖降低一大半，一周就能让血糖稳定在正常范围，而且它对于胰腺和肝功能的修复和提升效果呢也是实打实的。那曾经我接诊的一个病人呢，王大哥，当时他的胰岛功能啊只剩20%了，按照正常水平看呢，他的胰腺只能分泌出20%的胰岛素，剩下全要靠注射来补充。但是仅仅是用上肝硬活动肽的当天，血糖就从12.5降到了9.6，一周的时间就完全降到了5.7左右，后续就再没有超过6，而且是经过3个多月的治疗，他的胰腺功能已经彻底恢复了。彻底恢复了，分泌出的胰岛素完全可以维持正常的血糖调节，而且这时候他的饮食也放开了，那哪怕是水果啊、糖分呢，都能被修复的胰腺和肝脏充分的调节，那胰腺和肝脏得到修复了，功能恢复了，就能调节这些问题了。
4: 嗯，没错。所以说啊，肝硬活动肽就是从根本上来逆转糖尿病、调控血糖的。李老师经历万难为大家争取到免费服用肝硬活动肽的福利活动，现在呢还在进行当中，数量不多，希望大家能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我再强调一遍，是400-6826-138400-6826-138。在快速降糖的同时还能让血糖稳定，而这背后的原因就是肝胰同治，让肝功能和胰岛功能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是这样吧李老师？
2: 没错，主持人说的非常正确。而且肝硬活动肽用到的都是天然药材，有15年野生生长的人参，有东北高寒地带自然生长的蛹虫草，还有藏区高原雪线之上的藏雪莲，就包括其中的白蛋白肽也是从鹿血当中提纯出来的，还有凝结芽孢杆，还有凝结芽孢杆菌，还有凝结芽孢杆菌，这些都是经过天然中药发酵而成，没有一点化学合成，这些都是经过天然中药发酵而成，没有一点化学合成，也没有一点人工培育，全都依靠药材本身的药性药效。所以肝硬活动肽不仅安全，而且呢不会耐药，不存在传统降糖药那种用时间长了就要加药换药的情况，它可以指哪打哪，真正做到了靶向修复，激活肝细胞和胰腺细胞，让糖可以从血回归到细胞中，得到充分的消耗利用，再也不会有多余的糖留存在血液当中。当初小徐的妈妈呢，在用上肝硬活动肽以后啊，当天血糖就从 15.4 降到了 11.2， 第二天早上血糖就降到了 8.5， 一周以后血糖基本就控制在6左右了，而且在这一周的时间内，他明显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身子啊没那么沉了，这就是肝功能和胰腺功能提升了以后，糖能够进入到细胞当中了，所以身上才有劲儿。后来我也给小徐妈妈争取到了龙翠方，也就是国药经方化糖来一并服用。虽然肝硬活动肽呢可以快速的控制稳定血糖，让它可以远离意外风险，但是心血管的多处淤堵还需要用上龙翠方，也就是国药经方化糖来化糖毒、清糖酸，全面的进行肝胰同治。大家可以把血管想象成家里的自来水管道，长期的高血糖就像把粘稠的糖水灌进了家里的水管，水管呢本来有光滑的内壁，但天天泡在糖水里，内壁呢被严重腐蚀生锈，医学上呢叫血管内皮损伤，同时糖水把血液里边的红细胞、血小板都腌得又黏又硬，就像那个腌咸蒜似的 啊，就像腌那个糖蒜似的，啊，把血管里边那个红细胞血小板都腌得又黏又硬。这时候虽然没有堵，但血管壁已经坑坑洼洼，失去了弹性，变得又脆又硬。被糖毒腐蚀以后，血管内壁变得粗糙了，身体赶紧派这个创可贴，也就是胆固醇血小板去修复这些坑洞。就像水管内壁生锈掉渣，水里的杂质呢都卡在那个粗糙的坑洼里，日积月累形成了一坨坨啊水泥渣滓，也就是动脉斑块和血栓。而糖栓里呢不仅有脂肪，还有呢被糖腌制过的硬化物质，要么原地越堆越厚，堵塞大血管，引发心脑血管的梗塞，要么脱落成小渣子，堵塞微小血管，堵塞微循环，像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包括周围神经病变，都是微血管被糖栓呢堵塞造成的，啊，所以一句话，糖毒毁了血管壁，糖栓形成堵塞，两者结合引发从头到脚的并发症，导致器官缺血坏死，功能衰竭。用上国药经方化糖的小徐的妈妈身体啊更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周的时间喘气儿就顺畅了很多，再也没有以前呢气短的情况。而且从这时候开始，无论是双脚的浮肿还是尿频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主要是肚子也变小了。以前小徐妈妈那个肚子大，一方面是心肌功能严重衰竭所导致的，另一方面呢和肝功能下降也有直接关系。而同时用上肝益活动肽和龙翠方以后，不仅提升了肝功能，同时心血管没有了糖毒和糖栓的堵塞，心脏有了充足的血液供应，心肌功能也提高了，所以肚子里的腹水呢也显著的减少了。后来用药一个多月以后，小徐妈妈呢就能在家里做家务了，啊，去家附近的菜市场来回走上个半个多小时，手里还拎着那个菜肉啊米呀，啊，这些重物，他的体力呢也没有任何问题，到家连歇都不用歇，直接就做饭去了。等到三个月以后，小徐再带着妈妈来复查的时候，心脏影像显示他的心血管已经畅通无阻了，而且小徐呢还把之前的药费呀，啊，一并啊还给了我。当初考虑到小徐刚买了房子，他说卖了房子给妈妈呢治病，我说不用，我先给你垫上，日后呢你再还我，日后呢你再给我，你和母亲呢不能没有住的地方。而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呢，不仅小徐妈妈的病情康复了，小徐呢还升职了，薪酬呢也比之前高出了很多。这三个多月的工资啊刨除开销完全能够负担母亲的药费了。小徐就是一个真正孝顺的好儿子，年少的时候看着母亲被家暴，他虽然无力改变，但是他发愤图强，努力学习，终于有了出息，把母亲接到了自己身边。后来虽然母亲得了这么严重的糖尿病，他依然没有放弃，四处为母亲寻找治病方法。这么孝顺的好孩子，老天自然不会亏待这对母子，让小徐妈妈幸运地用上了肝益活动肽和龙翠方，也就是国药经方化糖。现在母子俩的生活呢也越来越好了。所以我想说，孝顺是所有事情的底座，但是否真的用孝心孝顺父母，老天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人在做天在看，哎，孝心能够感动天和地。那最后呢再提醒大家一下，肝益活动肽的数量呢已经所剩不多了，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包括想要快速稳定血糖逆转糖尿病的朋友，肝益活动肽就是打响逆糖的第一枪。
4: 嗯，好的，感谢李老师的分享，不仅让我们呢在小徐的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孝顺是能够得到福报的，让自己的生活呀越来越好，而且呢，也让我们见识到了肝益活动肽的救急之功，快速稳定血糖。同时啊，龙翠方可以化糖毒、清糖栓， 二者结合，全面的肝胰同治，就能让糖友们彻底告别糖尿病。李老师经历万难，为大家争取到免费服用肝胰活多肽的福利活动，现在呢还在进行当中，数量不多，希望大家能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强调一遍，是400-6826-138，400-6826-138。好的，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0: 免费援助福利此刻开启，为了最大程度帮助糖尿病患者实现肝胰同调稳血糖、肝胰同治血糖安，李老师背负使命，多方争取，最终在他反复努力之下，给大家争取到了特别免费援助福利，原价598元一盒的肝胰活多肽，每位饱受血糖困扰的糖尿病患者，现在拨打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盒肝胰活多肽，

0: 植物多肽膏，一分钱不用花，珍贵的甘怡活多肽到您家，机会难得，名额宝贵，每人免费领取限定一盒。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400-6826-138，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400-6826-138，400-6826-138。甘怡活多肽，以生物科技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让甘怡激活，血糖平稳，幸福安康。
1: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甘怡活多肽的免费领取，只要您患有糖尿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缠身，就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到一盒价值598元的甘怡活多肽。我们的栏目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强调一遍，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领取。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李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哎呀，谢谢你啊，受累了，为我们办了这么好的活动。说实话，李老师，您这个节目我真的是很幸运。哎呀，不光是因为您送这个甘怡活多肽，也是给我们治糖尿病。而且我听你的课啊，你讲这个道理，我也能听明白了，也听懂了。
3: 哎，
2: 就像您讲的吧，你说我们这个人呐、啊，就是多做好事，一定会善有善报的。
3: 对，
2: 对，你看，就拿我来说吧，我这个人呢、啊就是也是个比较热心肠的人儿。你就像邻居家吧，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喽，孩子结婚满月席喽，反正只要我看到听到。不用人家请，咱就积极主动去往人家就去帮个忙啥的。
3: 好，
2: 哎，偶尔比如说在门口，哎，碰到谁了，不知道路在哪儿了，有比如有送外卖的，我也指给人家，咱就觉得这都不是大事儿，能多说句话，帮个忙，哎呦，咱能做到了，那咱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做。
3: 你看看，这就是好人。什么是好人呢？好人就是不光为自己，还要为别人，这才是好人。你要说这个人，就为别人不为自己，那也不行，因为你自己也是众生，众生平等，你不能光为别人不为自己，那也不行啊。你自己啊，你不给他吃饭，你给他饿坏了也不行啊，你饿死还是杀生的，是不是？所以说，像你这就是好人，帮自己也帮别人，你记住。作为父母的，你做好事你积德，说好人有好报，说不一定非得报在你身上，也有可能报在你的后代身上。总之好人一定会有好报，所以你必然会有好报的，你自己去体会是不是。
2: 可是吧老师，你说做好事咱也是每天也是就是力求自己与人为善嘛，但是我开始也有挺怀疑的。你看咱虽然做了好事，也不是说想着马上求回报吧，但是有时候我想，为什么我也一直做好事，为啥我还也得了病了呢？身体还是不太好。哎，后来还是遇到一件事让我彻底醒悟。
3: 什么事呢？
2: 哎呀，这是有件事啊，就是发生在去年冬天。我儿子嘛，不是因为工作啊，需要在外地去外地出差了。住的个酒店楼下呀，就是个饭店。但是那天呢，我儿子啊就跟我讲，他那时候到酒店了，给我发了个信息说到了，住下了，让我放心。哎，我也不是就嘱咐孩子让他早点睡嘛，在外地的。
3: 对。
2: 晚了别出去啊，是吧？哎，结果孩子有点需要嘛，就去下楼去买点生活用品啊什么的。谁知道到酒店楼下，他就遇到一个看着比我还大几岁的一个老大娘，人家呀、也是挺可怜的，在那儿卖个水果，而且那水果都是别人挑剩的，你说天晚了，那不是就都被人家挑走了，就没卖出去。

0: 几，哎，剩的就是可能几个不好的。哎，我
1: 哦，
0: 儿子一看这个老大娘岁数大了，也想起我那种年轻时候出摊儿养活孩子那种就是不好的那种不好过的日子。哎，然后他也知道我也总做好事，也受我的影响吧。哎，就把老板娘剩的这十几个这个水果就都买了。哎，买了，你说你该上楼回酒店住宿，他不，他买完之后啊，他看这个老大娘站起来都费劲了，身体就颤颤巍巍的，哎，走路也慢，就拎着个那个折叠凳子嘛。然后我儿子一看这，哎呦，自己回家也没啥事儿，就主动啊问了问老大娘住哪儿。然后啊，他说这个大娘住了这个，也就是离几条街吧，哎，就发了好心，就把这个老大娘送回家了。
1: 哦，那这得花不少时间呢。但是你儿子真是啊，心地太善良了呀，是不是啊？
0: 谢谢老师，是，但是啊，结果没想到啊，这出了意外了，这一来一回，他也得怎么着也得花半个多小时吧。哎呀，等我儿子一回酒店，呀，傻眼了，咋回
1: 怎么
0: 事
1: 了？
0: 呢？他住那个酒店楼下出事儿了，哎呀，那个饭店那个煤气爆炸了，给着火了，你说这咋整？哎呀，那看了呀，那饭店那个玻璃都给炸碎了，不是那个，你看那个火苗直往上窜，呀，这肯定就波及到楼上那个酒店了嘛。哎呀，这其中就有我儿子住的那个房间，你知道不？哎呀，当时肯定，那当时119就来了嘛，救火的嘛，把火势是控制住了，也给扑灭了。但是你就想想。如果儿子没有下楼，没有买老大娘那个水果，没有给他送回家，那可不敢想啊，那危险那肯定就大得很了。
1: 对呀，
0: 哎呀，后来我儿子啊就上楼自己去他自己那个房间一看，哎呦，床铺也给烧着了，他带的那个行李也给着了。哎呀，真幸运，所以有了这个经历，我再听你的节目，我就是发现老师你说的真是。太对了，哎呦，那尽管做好事儿，日行一善，不能说立刻马上有回报，可但是这个回报就已经在路上了呀，
1: 你
0: 真
1: 看
0: 的
1: 看，
0: 躲过了这一劫。
1: 所以说你做好事儿，你积德，哎，福虽未至，祸已远离呀，是不是？你看看你儿子，是不是？要不然这个命还能不能有都不好说呀，是不是？所以还得坚持做好事儿啊，对不对呀？
0: 太对了，李老师，你看，这是孩子也是躲过了大劫，做善事，我包括我也得到了善报，你看我在电波中，这不是结识了您，而且我也领到了这个甘怡活脱胎，我是昨天到的吧，我就，哎，马上我就赶紧喝了吧，
1: 怎么样？
0: 虽然喝了有点微苦。但是它这个口感还咋说不难喝呢，李老师，哟，但是没想到的，我身上啊这个血糖真有改善了，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我那时候吃那药啥的扎的针啥的，我这空腹还在8.5以上的，哎，但是我昨天喝了，今天早上测了就降到八以下了，7.8了就。
1: 这叫笑如抚鼓，就跟敲鼓似的，鼓槌往鼓上一挨，嘣嘣嘣嘣嘣嘣嘣，鼓响起来了，是不是？
0: 好多了这种，哎呦，所以我觉得这个呀，老师啊，肝怡活脱胎是真的挺管用的呢，我这糖尿病啊，主要是有了也时间不短了，有17、8年了，我这个家庭条件说实话呀，不是很好，挺一般的，所以我这么多年就是平常就是吃个二甲双胍。打那个诺和灵，然后我反正吃饭上啊，就是很控制点吧，哎，适量运动运动，咱也没有像你别人那有钱人吃什么保健品那么贵啊，这个营养药啊，我都是用就这个很便宜吧，二甲双胍也便宜，哎，用这个简单的方法，所以我这个血糖还真的一直没有很大的这个起伏，哎，但我测的这个空腹啊，包括餐后。反正也都要有点高吧，
1: 所以说咱们这些年呢。

0: 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呢，是不是？
1: 嗯，
0: 哎，他一直呢，他没有得到解决。别看说，哎呀，我控制的还行
1: 没
0: 啊，
1: 有。
0: 你记住，你不从根源解决，你控制的还行，他有一点高，有一点超标，他也会出大事。但是这
1: 对
0: 回
1: 对
0: 咱
1: 对。
0: 们把肝移活动肽拿到手，咱就不怕了。为啥呀？肝移活动肽叫肝移同调，肝移同修。这个肽是干啥的呀？能够修复受损的我们的肝细胞，还有我们的胰岛细胞。这两种细胞修复好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血糖还会高吗？不高也不低，它叫平稳血糖。所以你会发现立竿见影，头天用上，早上一起来，第二天早上一量，哎，下来了，这不立竿见影吗？以后
1: 是，
0: 再用它会越来越好，对不对？所以说你也是好人有好报，善人结了善缘了呀，对不对呀？
1: 对呀，很幸运遇到你。
0: 嗯，好，嗯，
1: 主要是有个啥事啊，就是我4、5年前开始，我这个血压也跟着高了，
0: 哦，
1: 啊，倒是不是说很高吧，但是高压也能上到150多，一
0: 哦，
1: 高。呀，我这个头里啊，迷迷糊糊的，
0: 你看
1: 哎呦，
0: 这就不好，嗯。
1: 对，因为我也听人家医生也说过，你说糖尿病血压高了就真的不好，就是把这个心脑血管方面这个问题就出来就大了，所以我一直很
0: 对呀，
1: 注意。
0: 嗯，
1: 谁知道去年
0: 嗯，
1: 冬天我还是脑血栓了，知
0: 哎
1: 道
0: 呀，
1: 吧？
0: 脑血栓了，你看看，
1: 哎呀，给我吓的呀！当时那时候就犯病了，坐地上起不来，然后就啥也记不
0: 啊，
1: 得了。
0: 哎
1: 哎
0: 呀，
1: 呀，哎呦，我在医院呀，住了10多天的院，出
0: 嗯，
1: 院的时候得病那天的事，我竟然我也都想不起来了。
0: 你
1: 哎，
0: 看看呢。
1: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可能是之前因为我这好事做得多吧，过了差不多1个多月，哎，我慢慢慢慢一点一点都恢复了。
0: 好，嗯，
1: 几乎就没有落啥后遗症的，
0: 嗯
1: 就是走路有点慢吧，没有原来
0: 嗯，
1: 之前那么快了。哎
0: 嗯，
1: 呦，那之前我还愁得慌，你说我这又是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脑血栓了，哎呦，这可咋治啊？哎呀，但是啊，现在有了这个肝移活动肽，能肝移同调。哎呦，我觉得这个方法我用的是真是好。你看，能调好血糖，去除病根儿，而且关键我也感觉到好效果了呀。李老师啊，将来有机会，我肯定一定要按照疗程用，那把我这病啊彻底治好。我啊，有这个信心啊，李老师。
0: 你看看这个信心来源于效果呀。肝移
1: 对。
0: 活动肽我们用上以后，我说了，头天晚上用的，第二天早上立竿见影，笑如虎骨，血压就下来了。关键咱们脑袋也清灵了，是不是？哎，所
1: 对，
0: 以说你就记住了，只要说我们有一颗善心，那你就是善人呐。善人就会结善缘，善缘就会结善果，得到肝移活动肽，这不就是善果吗？最大的善果是将来我们血糖正常了，是不是？肝脏和胰岛细胞得到修复了，肝脏能够清除垃圾了，那不光是好的我们的糖尿病，我们的糖尿病的并发症高血压，它还能有吗？是不是？不
1: 没
0: 都
1: 有。
0: 没有了吗？是不是？所以只要你有
1: 是，
0: 信心，那我们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你就记住了，身体好了以后，一定记住继续多做好事，多帮助人，行善积德，好不好？嗯。
1: 好，哎呦，一定会这样的，给李老师学习，谢谢您啊，
0: 不用客气，我们再见。
1: 再见，谢
0: 再
1: 谢，
0: 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再会。在这里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肝移活动肽的免费领取。只要您患有糖尿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缠身，就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来免费领取到一盒价值598元的肝移活动肽。我们的栏目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都记好了吗？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领取。那么好的，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李老师你好，你看天天
0: 你
1: 给我们
0: 好。
1: 这么讲课，您辛苦。

0: 了，
1: 应该的，应该的，欢
0: 哎
1: 迎
0: 呦，
1: 您呐，
0: 李老师啊，您送那个肝胰活多肽啊，这个活动啊，我真心的感觉太好了，我参加了，真的
1: 好，
0: 啊，也帮到我了。你看，给我减轻了不小的负担。肝胰同调的方法吧，可以这么说，让我看到了这个糖尿病康复的希望。
1: 好，
0: 神魂又奔头了，真的啊，李老师啊，太感谢你了。
1: 不用
0: 因
1: 谢，
0: 有你，我才有这个活下去的信心，我才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了。
1: 这就是我们的缘分。你之所以说能有这个缘分，说明你是一个善良之人，善人才结善缘，善缘必定结善果，是不是？现在我们说看到了康复的希望，看到生活有希望了，将来的希望就会变成现实的，是不是？
0: 李老师啊，我跟您唠个几句，你也别嫌麻烦。
1: 您说。
0: 你看我们家是这么个情况，我跟我老伴儿啊，原来在一个单位上班，但是我是正式职工，老伴儿啊是临时工，也算日子算可以。我们有两个孩子，那会儿吧，就一个想法，哎呀，日子嘛过好了，给孩子们养大了，健健康康的。将来给孩子们成家立业，我们老口这辈子啊也没白活。结果吧，出乎人意料，造物弄人，你就越想是得到啥吧，老天爷他就不按正常出牌，他就不给你。
1: 怎么回事呢？
0: 哎呀，你看啊，先是我姑娘，上完初中就进了厂了，没再往下念。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儿子是他哥哥嘛，生下来的时候没看特别就是不正常了，但是随着他这个年龄长大，我们就发现他智力有问题，就到现在啊，智力还是就跟那个六七岁的孩子差不多。
1: 哎呀，
0: 我们你看很多大城市的医院也去了，也跑了。钱没少花，可以这么说，给儿子治病啊，我们老两口这些年啊，也是把家里钱基本就花他身上了。女儿比儿子小3岁，当时孩子愿读高中，就想好好学习，将来找个好工作。可是你想吧，家里有着一个这样的孩子，条件不允许啊，所以我们。也就是怎么说做的也不对，就把孩子不让这姑娘读书了，就是高中毕了业吧，就去厂子上班了。
1: 哎呀，你看看呢，
0: 就因为这事儿吧，这闺女也一直记恨我们，也不怪谁记恨，是吧？结婚前工资也都拿出来给家里补贴了，给哥哥看病了，也不等结婚以后啊，嫁得好远，都不愿跟我们联系了，也很久不跟我们联系了。
1: 哎呀，这孩子也是心里边有怨呐，是不是？因为孩子本身人家学习还挺好，想读大学，对不对？但是因为你这个家里条件呢，你们，他也看出你们的不如意了，你们的不容易啊，你们的苦啊，所以孩子放弃读书了。但是心里始终有这个怨啊，所以你们也得理解这孩子，得理解他啊。
0: 是有疙瘩，哎呀，其实说白了，李老师，我们也不怨他，人之常情。可以这么说，这闺女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为了家里也付出很多了。我们其实，你说自己孩子能不心疼吗？
1: 对呀，
0: 但是没办法呀。你看现在啊，儿子也40多岁了，还那老样子，还那个智商。而且天天往外跑，捡什么叫捡垃圾去，回来鼓鼓囊囊，跟从土里扒出来似的，捡的什么烟盒、石头，什么都有。
1: 哎呀，你看
0: 你
1: 看，
0: 说我们老两口也70多了，真的啊，精头也不够用，也跟不住他，也看不住他，他一跑我们都撵都撵不住。
1: 是啊，这就是你们的苦啊。

0: 是不是？孩子的不如意啊，孩子啊有问题，就是父母的苦，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坚持住，不能放弃。你们必须得保证身体的健康，要不然这孩子谁管呢？是不是？我们必须得啊，把这个苦在苦中作乐，把生活还得过好了，对不对？
1: 也是，你看您说这了，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您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百年之后，儿子怎么办？
0: 对呀，
1: 他这个残疾补助一个月就500块钱，
0: 是啊，
1: 我倒是有点退休金，不过就1900，
0: 啊，哎呀，
1: 因为刚刚说了，我老伴是临时工嘛，没退休金，所以这点钱啊，除了咱得为吃饭啊。柴米油盐，这日常花销的咱得拿呀，再去掉给他治病买药的钱，几乎就没多大剩余。所以我们就是希望什么呢？将来有天我们走了，哎，能够有个给儿子送他、收他能接受他的地方，让他也能住得起，也能正常的，就最起码能解决一温饱。而且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吧，我也不懂，他身体也多多少少有点问题。但是你说这个智商，这，我们也来不及给他看，也没给他治，你知道吧？
0: 哎呀，你呀，确确实实啊，有这么样一个孩子，不光是你，包括你老伴儿，肯定是心里边苦啊、难呐、啊，这是难免的，对不对？但是你想，人生就是这样，哎，什么叫苦尽甘来？那你得先有苦啊，你坚持住，你不能说一苦，哎，你就倒下了，那不行，是不是？不怕百事不利，就怕灰心丧气，是不是？既然说老天爷给你安排这孩子了。这也是啥呢？哎，让我们渡这个劫，人生就是历劫，历劫就是消灾，是不是？哎，老两口，咱们还得乐观的，哎，咱把身体调理好，对不对？然后呢，能多陪孩子呢，哎，能多陪他一些日子，陪他越久越好，对不对？哎，然后呢，我们尽心尽力了，哎，那这就足以了，对不对？哎，最关键啥，就是把身体调养好。是不是啊？哎，一直陪着他那是最好的，对不对？
1: 李老师，你是太监善解人意了。这不从您的话里，从节目里，我都能感受到，就感觉您这个人吧，心善。你看，也给了我们可以说莫大的鼓舞，也给了我们无尽的力量。哎呀，听您的节目吧，我就感觉天底下怎么这么多可怜人，不光咱自己可怜。
0: 是啊，
1: 哎呀，痛啊，病啊，苦啊，咱怎么？咱愿咱负担了，别让孩子负担，是不是？而且
0: 是
1: 听您说的吧，就我感觉太好了，是我们的榜样、楷模，让我们也看到了希望和曙光了。
0: 那么因为我也说了，我从小的苦啊，可以这么讲，哎，基本上。没有几个比我更苦的，但是我也知道肯定有比我苦的，是不是？人生你只有苦才有资格幸福，你要是没有这个苦，你哪有资格幸福啊？是不是？哎，所以说我们遇到苦了，遇到难，不能埋怨，咱们得感恩，怀着感恩之心，说我们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啊，是不是？是不是把这苦熬过去不就甜了吗？对不对呀？
1: 他真的没道理，李老师。你看话说来了，李老师啊，这干一糊涂菜呀，我也领到了，我也用上了，
0: 好，
1: 真的啊，相当不错，血糖真的比之前降了，而且很明显的效果就是什么呢？晚上睡得好了，身上有
0: 晚
1: 劲
0: 睡
1: 儿
0: 得
1: 了。
0: 好了，好，
1: 我觉得我这糖尿病啊，看到治愈的希望了，有这个奔头了。
0: 好，
1: 但是我算是找到出路了，李老师，我还有一
0: 好，
1: 个不情之请，
0: 您说，
1: 你看啊，为了我老伴儿，这一年老两口啊，可以这么说，我们轻易不求人，这也是没办法了。你看我这血糖高，他有个什么问题呢？心脏不好，冠心病，总是心慌气短的。

0: 我就当天都得心梗，
1: 哦，
0: 要真犯了病，我们也一个是负担不起治疗的费用，那就更就别提下支架上了，那个咱下不起。
1: 是啊，
0: 所以李老师，你看能不能也给我老伴儿一个房子？
1: 哎呀，我听到你这番描述啊，我心里边说实话很难受，因为我也是啊，经过苦的，我太理解这个有苦有难的人了，是不是啊？尤其你看你老两口带这么一个儿子，对不对？哎，所以说那苦上加苦啊！我说了，大家有苦有难，你跟我说，我必须得管。别人不管的我管，别人不帮的我帮。哎，虽然说老伴儿他不是糖尿病患者，那我也得管，我遇上我也得管。你不能说啊，是糖尿病的管，不是糖尿病就不管，那不行。哎，老伴儿的问题我也管。哎，你这么的啊，你别着急啊，你记个方子啊，你记个方子啊，
0: 您说吧，我哪里记着？
1: 黄芪30克，
0: 黄芪30克，
1: 丹参20克，
0: 嗯，参20克，
1: 川芎12克，
0: 川芎12克，
1: 赤芍15克。
0: 赤芍15克。
1: 三七粉3克，
0: 三七粉3克。
1: 三克，哎，这个呢用冲服啊，这个冲服。
0: 哦，这
1: 那
0: 冲
1: 郁金12克，
0: 郁金12克，
1: 啊，瓜蒌15克，
0: 瓜蒌15克。
1: 15克，这个方子呢，它能够辅助的活血通络，补气养心。帮助我们改善心肌供血，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这样的话，老伴儿呢，咱们就给他预防住，不让他心梗，是不是？哎，让他的问题呢得到解决啊。这个方子你记住了啊，我不让你花钱，因为你们家那条件呢，说实话，由于这个儿子的问题呀，这些年这个积蓄也都没有了，老两口日子挺难。啊，别的忙我帮不上，这忙我还是能帮上的啊。这个方子不用你拿钱，我呢，第一个啥呢？我怕你自己去买吧，你买不着道地药材。你到药房你买了没有道地药材，这方子再好没有用，是不是？我给你买最好的、最道地的药材，我给你配好了、制作好了，然后呢，你呢把这个信息、地址呢，一会儿呢，你给这个啊我助理留下。啊，到时候呢，我让我助理呢给你呢邮寄过去，然后
0: 李老师，
1: 邮寄过
0: 我
1: 去
0: 都
1: 时
0: 不
1: 候
0: 知
1: 我
0: 怎
1: 会
0: 么感
1: 告诉
0: 谢
1: 你
0: 您
1: 怎
0: 了。
1: 么用，你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老伴儿身体好了，你身体好了，是不是？你就能照顾儿子了，是不是？哎，一定记住，乐乐呵呵的，怀着感恩之心，哎，不要埋怨，不要抱怨，是不是？哎，因为人生在世，谁都有苦啊，谁没苦啊？棒之含沙呀。如棒之含沙，啥意思？珍珠美不美？美呀、啊！但是最好的珍珠，那是啊，棒之含沙，那在深海里边啊，那都是10年20年呐，那才能成珍珠啊，成这个明珠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苦尽甘就来，咬牙挺过去，这不还有我呢吗？有问题有困难你就找我，别人不帮的我帮，别人不管的我都管，行不行？嗯。
0: 我是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有了您啊，我们家老两口就有主心骨了。咱不管以后孩子病往哪发展，我们日子会啥样，我就听您的，一定努力活下去，努力奋斗去。
1: 好，你有这个想法，你能够这么做，我告诉你，奇迹一定会发生，你们家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有问题有困难你就找我啊，不要不好意思，好不好？咱们共同面对，共同解决，好不好？
0: 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1: 啊。
0: 啊！
1: 不用客气，你和你老伴儿这个问题都能解决啊，都能解决啊。你们身体好了，孩子的问题也解决了，咱们日子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嗯，好，
0: 行，我记住了，
1: 今天就聊到这儿，一会儿赶紧把信息呀、啊、留给我助理，回头我把这个药啊，让我助理呢啊给你寄过去啊，不用你花一分钱，你就记住，我不能让你花钱，好不好？
0: 哎呦，太好太好了，麻烦李老师了啊，
1: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那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那再见啊，
1: 再见。
2: 嗯，好的，那愿这位朋友的家人呢，在李老师的帮助下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再会。好了，在这里呢，要再次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肝衣活动肽的免费领取，只要您患有糖尿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缠身，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来免费领取到一盒价值598元的肝衣活多肽。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强调一遍，400-6826-138，400-6826-138。免费领取啊，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领取。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述。明天同一时间，善缘堂安，结善缘，得健康，悟人生，我们不见不散。
3: 免费援助福利此刻开启，为了最大程度帮助糖尿病患者实现肝胰同调稳血糖，肝胰同治血糖安，李老师背负使命，多方争取，最终在他反复努力之下，给大家争取到了特别免费援助福利，原价598元一盒的肝胰活多肽，每位饱受血糖困扰的糖尿病患者，现在拨打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盒。肝胰活多肽内含多重精华物质，在其内不仅富含高浓度胶原蛋白肽、白蛋白肽等多种活性肽成分，而且还凝集了血莲、人参。
4: 1:08，
5: 北京时间7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7点整，我们看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188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33米，官渡241路南向北从观湖路到观潮街拥堵142米，西四巷东向西缓行153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拥堵10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164米，吉祥中路北向南金源大道附近缓行132米，白龙东路辅路东向南白龙路附近缓行158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小雨，18到23度；松明站小雨，16到24度；曲靖北站小雨，18到25度；阜源北站小雨，15到23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5度；弥勒站小雨，17到26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3度；广南站小雨，21到25度；阜宁站小雨转中雨，21到23度；玉溪站小雨，18到25度；楚雄站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南华站小雨，16到25度；祥云站阴转小雨，16到24度；大理站多云转阵雨，15到23度；鹤庆站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丽江站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蒙自站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今天昆明南站是小雨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3度。
4: 应急常识365，
9: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4: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 再由乡镇干部往

0: 科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线，乡镇会立刻行动。
1: 提前6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1: 提前2小时，
0: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5: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 FM91.8、FM88.7、FM97并机直播的
1: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从今天开始呢，各地就要开始庆祝被誉为东方狂欢节的火把节了。
6: 我自己感受下来，每年火把节到下雨，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一直在下雨。
1: 增添了一点难度、
6: 啊、是的，所以呢，火把节大多是在农历的6月24号拉开帷幕，像彝族、纳西族一般是连嗨3天、
1: 嗯、
6: 白族呢常在25，满山星火堪比是不夜城。
1: 是热闹的火把节有很多有趣的玩法和传说、嗯、就比如说白族和彝族，人们除了燃起火把之外，还要撒松香炸烟花，也就是抓起一把松香粉猛地撒向火把，然后就砰地炸开金色的火花、嗯、哎，用这个仪式来互相祝福对方吉利啊，烧走晦气，属于纯天然无污染的人造烟花即视感。
6: 是的，那关于火把节的由来呢，彝族也有一个传说啊，是因为这个羊角火把退敌、
1: 啊、
6: 祖先呢就把松明绑在了羊角点燃赶羊夜跑，那这个火光呢就晃得特别像这个千军万马、
1: 啊、
6: 就靠这个所谓的灯光秀把敌人给吓跑了，
1: 是
6: 堪称是古代的心理战典型范本。
1: 哎，彝族还经常说火把节是什么节日、嗯、是眼睛的节日、
6: 哦、
1: 因为主打一个看，你看斗牛啊，看选美啊，看火龙游走啊，眼睛根本忙不过来啊。那么彝族年他们就认为是嘴巴的节日，那么眼睛的节日
6: 的
1: 嘴巴节日正好凑成了一对。
6: 那至于这个白族的火把节呢，会在大火把顶上插一个升斗，也就是古代计量粮食的一个器具，烧到快断的时候，大家就争着抢这个升斗，谁接到谁家来年就是五谷丰登、
1: 嗯、
6: 寓意着步步高升，场面堪比现在这个抢红包还激烈
1: 啊！是可以说火光里藏的都是老祖宗的机智与浪漫。那么大家这几天要不要去火把节的现场去过一把眼瘾呢？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5号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

0: 七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
1: 财政部五号第三次续发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的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0: 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室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以查询逝者的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
1: 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AF， 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这也是 HIAF 装置调试期间取得的首个物理成果，标志着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正式开启了科学发现之旅，验证了其探索未知核素、拓展核素版图的能力。
0: 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等。
1: 五号，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建华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张建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据了解，张建华此前利用职务之便，累计非法收受财物5500多万元，违法所得已全部追缴。
0: 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近日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0: 五号，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一天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了首映礼，并将于7号在印尼院线正式上映。
1: 来看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海峡开放依然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的违规行为。
0: 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经退回了此前根据美国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约1000亿美元。
1: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五号在日本正式发售，该书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
0: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来实施恶意的逃废债。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近5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到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来听报道。
2: 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2021年12月生效裁定确认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1650万元债权。2022年4月，乙公司将自己持有的案外公司72万股股份转让给关联方公司丙公司，用以抵偿他的子公司的借款债务。同年底，丙公司将这些股份以714.19万元价格转售给案外人，后向乙公司的子公司退款100万元。债权人甲公司提起诉讼。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3: 甲公司也就是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乙公司向他的关联公司丙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属于明显低价转让财产，而且损害了他的债权实现，所以请求撤销该笔股份转让交易，并要求这家关联公司丙公司支付股权折价补偿款。
2: 法院审理发现，乙公司向关联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尽管在交易形式上属有偿转让，但其对价经核算存在显著不合理性。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李冉说，
4: 法院审核发现，涉案的被抵消债务的借款合同210万本金，约定的利率和违约金标准远超司法保护上限，据此计算的债务总额缺乏合法依据，即便按照法定利率上限核减后的债权金额作为对价，也远低于714万元股权市场价值的70%，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认定标准。
2: 法院还发现，债务人乙公司与关联公司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4: 也就是说， 丙公司明知股份真实价值却仍接受低对价交易，主观上

0: 并非善意，所以我们终审判决撤销乙公司向丙公司转让72万股股份的行为，丙公司向乙公司返还股权转让费。
1: 对于债务人实施影响债权实现的不合理低价财产处分行为，法律要求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需以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为必要条件。在复杂的公司商事活动中，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尤为频繁，此类交易若缺乏商业实质或对价不公，极易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转移公司资产、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北京三中院民事庭庭长侯军分析，
2: 这个案件中将相对人后续的股份转让价格作为评价他受让股份价格是否合理的依据，通过对关联公司不合理低价交易的穿透式司法审判，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债权人的胜诉判决得以实现。
1: 依据法律规定，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这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目的是保全债务人原有的债务清偿能力，防止因债务人财产不当减少影响债权，实现保护交易安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债权实现的保障。上海涛提示，债权人应在交易全过程关注债务人责任财产。
3: 债权人在交易前可以主动核实债务人的身份信息及责任财产情况，审慎交易，可以通过设立保证、担保等方式保障债权实现。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应关注债务人财产变动的情况，发现债务人实施债害行为的，及时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债权人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债务人和相对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
1: 李冉强调，债务人应秉持诚信原则，不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0: 债务人要知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后，案涉债害行为被撤销，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已成立的法律关系自始没有约束力，责任财产恢复原状，不能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法律明确规定，债务人和相对人需要承担债权人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出合理费用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江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银丝爪组合啊，今天要跟大家开启一个情感模式了
0: 啊。是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年少时候的情谊啊，总觉得可自己可以坚持天长日久，坚持很久很久。谁没有一个痴心情长剑的理想呢？
1: 对啊。
0: 但是某一天因为某个原因，有一条导火索，让你彻底放弃了那段坚持很久的感情。
1: 对。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啊？那个瞬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今天是一个情感树洞，欢迎各位给我们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和图片我们都能收到。
2: 欢迎陆帆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所有人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系安全带，坐后排也一样，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用安全座椅，别抱在怀里。急刹车的时候您根本抱不住，也别让孩子把手和脑袋伸出窗外，一个急刹车就骨折了。
5: 享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

0: 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0: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4: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九一八
0: ，FM 八八七，
4: 为你的通勤续航。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2026年民航暑运已经过半程，今年暑运市场呈现启动偏晚、后期旺盛的特征。7月中下旬以来，国内客运量同比增长7.6%，全面进入了客流高峰期。那温度适宜的避暑目的地备受青睐。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7: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不少旅客纷纷调整出行计划，将目光投向了自带天然空调属性的目的地。生活在北京的戴如冰原本对多个目的地犹豫不决，但为了躲避酷暑，最终选择了去贵州。
8: 跟朋友一起去贵州六盆水玩，然后我们从北京出发往返机票是1600多，那边比较凉快，夏天就才20多度，然后特别舒服。
7: 像戴如冰这样的旅客不在少数。数据显示，7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增长238%。
9: 8月18号去四川甘孜的机票，一个人的往返机票价格大概在2000多块钱。我是看到暑期甘孜特别凉快，我们就计划在甘孜多玩几天，所以也一口气订了1周的酒店。
7: 记者查询发现，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最高的20条航线中，有近半数属于追凉航线。其中，芜湖至贵阳增长5倍，郑州至芒市、广州至延吉的航线增幅均超3倍，惠州至太原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2.4倍。
10: 不少人专门乘坐飞机去高纬度、高海拔、高性价比的目的地，旅客追凉之旅也带动了酒店的预订，比如贵阳酒店预订增长近40%，云南普洱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达到了60%，呼和浩特也增长近30%。
5: 今年暑运热门航线上座率保持高位，部分支线航班机票价格比较实惠，我们继续来了解。
7: 今年暑运哪儿凉快去哪儿，成为众多游客的出行共识。西北、东北及内蒙古方向的避暑航线备受青睐，部分支线航班上座率保持高位。
11: 当前暑运呢，旅客出游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海拉尔、乌兰察布的航班近期上座率超95%，石家庄出发至乌兰察布、海拉尔单程票价在210元起，石家庄至兰州单程票面在280元起，石家庄至银川的单程票面在200元起。
7: 旺盛的出行需求不仅点燃了热门航线，也让各大航空枢纽迎来了客流高峰。暑运过半，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持续高位运行，航班量与旅客量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12: 大兴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较去年提前5天突破3000万人次，进入暑运以来，日均保障航班量超过1000架次，累计保障旅客量349.2万人次，较去年提升了近10%，共计10天单日客流量超过了17万人次。
7: 暑运市场的火热不仅考验着当下的运力，也进一步催生了对飞行人才的迫切需求。截至2025年底，我国民航运输飞机已达4574架，预计到2043年将突破1000架大关，达到10061架，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航空运输市场。由于飞行员从录取到独立直飞通常需要4到5年时间，为了匹配机队的不断扩容，航司也提前加大了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力度。
13: 2026年，我们共录取了300名养成飞行学员，

0: 方面为北京、成都两大枢纽基地储备充足的飞行人才，另一方面为区域航线长远布局储备飞行人才。
1: 近年来呢，水果制品的新品类不断涌现。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版细则结合了行业发展趋势，对水果制品生产许可范围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我们来听报道。
2: 现行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已实施多年，近年来水果制品行业不断出现新的产品工艺和业态，现行的产品分类已经难以完全适应产业发展需要。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46条，最大的调整之一是调整完善了水果制品的许可范围。其中在产品分类方面新增了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品种，并进一步细化水果脆片为片状、丁状、块状、颗粒状等类别，同时调整水果干制品分类，修订蜜饯、果酱等产品定义，使产品分类与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规定，水果脆片、水果粉粒和果酱不得采用分装方式申请生产许可，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准入条件，促进水果制品行业规范发展。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在保持原有许可框架的基础上，对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工艺流程、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高了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3: 记者了解到，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还针对水果制品生产过程中的重点风险环节进一步细化了生产条件和管理要求。
2: 根据征求意见稿，在生产场所方面，针对蜜饯传统加工工艺，要求腌制池池面上方应当高于地面30厘米以上，新增清洁作业区管理要求，提出清洁作业区应保持干燥，并尽量减少供排水设施，确需设置的应采取有效防污染措施。在生产环境方面，针对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产品，明确内包装的环境应配备温湿度控制设施，环境温度不得高于25摄氏度，相对湿度不得高于65%，进一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风险。同时，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完善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要求，提出企业要加强原料进货查验和供应商管理，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控制制度，对原料验收、食品添加剂使用、生产加工、贮存运输等全过程实施质量安全控制。同时细化了食品安全追溯、产品检验、不合格产品召回等制度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推动水果制品生产更加规范。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啊要带大家先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
0: 是
1: 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0: 而且不只有一种福利啊、既然是浪漫七夕你要选礼物的话呢，商城就搞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包括有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为大家带来的是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
0: 哇，
1: 它的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还有屏障脆弱的问题，基底喝饱了营养，表层牢牢锁水，完全不黏腻，不脱泥，出汗也不糊脸。
0: 它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所以说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呢，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包括你觉得夏天就是化妆品好像浮在脸上不好吸收的问题，你用这款精华也是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8代了，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那现在浪漫七夕，我们刚才说过打77折嘛，所以你到手就是307.23元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1: 是的，当然除了娇韵诗的第八代。

0: 支持溯源。
1: 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咯，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91.8，没有这样的，直接918啊，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咯。好，北京时间的7:29，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向大家留言啊。今天说到的是一个情感树洞，哪一个导火索让你放弃了曾经那段坚持了很久的感情呢？
2: 哦，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锦鲤实锤说，就是觉得自己变得不像自己了。哎，这个我觉得在感情里面，如果不能做自我，真的
1: 他有些是被 PUA 的，有些是被这种细枝末节压垮的。
2: 对，
1: 锦鲤实锤说，像洪晃说的，像泼妇一样的自己，他不希望自己变成讨人厌的样子，因为那段时间他变胖变丑，已经是觉得要抑郁了。后来他就选择离开，他选择离婚嘛。他离婚后除了对不起孩子，谁我都对得起，我自己瘦了漂亮了，然后也自信了，
2: 找回自己了。
1: 对，
2: 这个很重要。
1: 而且你也不是说对不起孩子，因为你们俩互相争吵或者是冷战的那种家庭氛围，对孩子身心也不好。现在小朋友懂事都很早，你跟他讲清楚，我们只是分开过，但并不是表示爸爸妈妈不爱你、
2: 你是一朵花。他说我们的导火索就是他妈不同意，他姐不同意，他姐夫不同意，
1: 姐夫也还掺和个
2: 真的。然后他就说呵呵，妈宝男，姐宝男，姐夫宝男，走开吧。就是好像他们家所有亲戚都成为你的绊脚石了。
1: 哎，如果是都已经那么饱的话，
2: 那就算了，
1: 就算了算了算了。
2: 这种太饱了，真的。
1: 你跑的对，姐妹啊。
2: 对。
1: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休整一下，来关注一下路况。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已经连线到了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4: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在下雨，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进行驾驶。两个路段的受交通事故影响，京昆高速进城方向陈家营王琼路上口附近左侧车道呢有交通事故，民警还有拖车都已经到了事故现场呢，正在处置。左侧的车道减少一条，上桥口车道减少一条，所以呢有点堵。行驶过了小屯立交，进入西二环，进入北二环，通行情况全部恢复。主城区的东风路方向由东向西，经过华校路口行驶往白塔路口，白塔路口不到有一起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有车辆侧翻，目前19车辆包括吊车正在现场作业，车道只通行了右侧一条，所以经过拖东体育馆行驶往白塔路口路段行车有点拥挤，途经这个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小心谨慎驾驶。我们也提醒车友，雨天路滑，请您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特别注意控制好车速，安全驾驶。长区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到北京时间7:30，市区虽然降雨，但是没有大范围的淹积水造成交通中断的状况。所关注昆石昆义高速，昆明主城由昆石昆义高速行驶往长贡、朱家村立交桥、民权村立交桥、广门立交杜家营，行车情况目前基本通畅。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目前呢，出昆的昆石、昆玉、昆区、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6: 91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6: 91.8哈巴拉。

0: 哎，庞老哥，你说有好多铲屎天气那个热，如果他们在空调房里面待久的，咋个会反而还出现一些瘫痪、恶心的症状哦？
1: 哦，小明明，这个就是懒中暑啊！我刚刚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很多人在空调房上反而容易中招。
0: 懒中暑，慢慢又 get 到一个新的知识了。空调房里烧，咋个会中暑呢？
1: 其实就是中医说的阴暑，和传统的暴晒导致的阳暑不同。长时间待在低温的环境，湿寒淤积在体内啊，体温调节中枢就会罢工。你可是还觉得浑身乏力、食欲不振啊？
0: 对呢对呢，还拉肚子。哎，那倒不是胃肠感冒。
1: 空调病是个大概念，懒中暑是其中的一种。空调发烧，空气不流通，温差过大，会让交感神经失调。就像你从35度的户外突然钻进20度的办公室，毛孔瞬间关闭，体内的暑热排不出去，反而会引发头昏啊、呕吐。
0: 那咋整？我给要吃点药。
1: 轻度懒中暑呢，可以喝点藿香正气水，或者是湿地水解表化湿。但是如果出现高热、意识模糊，就要立刻就医了。这个可能是热射病，死亡率高达80%。
0: 那个严重呢？没有咋个预防嘞？
1: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空调温度呢，莫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5度。每2小时呢，开窗通风10分钟，让空气循环。啊，好了。你早上可是没吃早餐，空腹啊，更容易中招。
0: 哎呦，真的假对的了，我就是没吃早餐，那我应该咋个整嘞？
1: 先到通风处休息，补充电解质水。空调莫直接吹身体，穿件薄外套呢，辅助颈肩。另外，每天抽10分钟到户外走动，让身体要适应温度的变化。
0: 原来这个空调病和懒中暑是两回事个，我还以为是只要吹着空调就会得关节炎呢。
1: 空调不会直接导致关节炎，但是冷风直吹呢，确实会加重关节的疼痛。像你这种久坐族啊，每隔1小时要起身活动拉伸一下肌肉嘛，比贴膏药管用。
0: 看来夏天养生学问真大。哎，对了，听说可是长辈父母些更容易懒中暑啊。
1: 是的嘛，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差，再加上慢性病多，很容易发展成热衰竭。加上有老人的话呢，记得提醒他们莫长时间的在空调房上，多喝点绿豆汤，穿透气的棉质衣裳。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日前啊，有专家在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上，针对三伏天运动养生问题提出建议。三伏天可以锻炼，但是要讲究方法，不能盲目。这一节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夏练三伏怎么练。中医认为啊，动则生阳，适度的运动可以使气血流畅，阳气生发。三伏天人体的阳气浮于表，新陈代谢比较旺盛，适当的锻炼可以借助天时排除体内的寒气和湿气，这就是夏练三伏的意义所在。但是三伏天暑热通于心，过度锻炼大汗淋漓会导致心阳受损，损耗心阴，出现心慌不适、头晕乏力、大汗淋漓的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停止锻炼了。所以三伏天的锻炼原则是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选时择地练。具体的来说呢，就是要做到这么几点：第一，选时间，避开正午高温的时刻；第二，选地点，选择在阴凉通风处，比如公园的凉亭、树荫下，也可以是室内通风良好的地点；第三，控强度，以微微出汗为宜，不要大汗淋漓。如果一旦感到大汗淋漓、胸闷气短，就要立刻停下来休息。专家表示啊，适合三伏天锻炼运动，首推八段锦。因为八段锦无需器械，动作又比较缓和，刚柔并济，内外兼修，非常适合三伏天进行锻炼。特别推荐这里面的两个动作：第一，摇头摆尾去心火；第二，双手托天理三焦。试试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晨光正好，
5: 早安。
4: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5: 一起跳动，
4: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

0: 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悦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省内。
2: 云南将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和多元民族文化、优良生态环境等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文旅消费场景，将清凉资源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增量。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3: 当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地处低纬高原的云南却拥有清凉夏日。据省气象局数据，今年7月云南平均气温为22摄氏度，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常年稳定在19摄氏度至24摄氏度之间，避暑适宜天数超过72天。进入暑期，多地启动避暑旅居季活动，发布暑期文旅产品与惠民政策，向海内外游客发出清凉邀约。有着滇西北粮仓之称的丽江永胜三川镇，万亩荷塘碧波荡漾，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4: 感觉氛围特别好，荷花一片一片的，特别的美丽，拍照特别出片。
3: 楚雄永仁方山景区推出森林越野跑、露营休闲、亲子手作等丰富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山野清风中亲近自然，释放天性。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让游客近距离邂逅白犀牛、赤脊、小熊猫、小浣熊等呆萌可爱的动物，同时深入挖掘普洱民族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民族服饰走秀、原生态歌舞展演及民族讲堂等活动，持续拉动景区客流稳步攀升。
5: 还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6: 进入暑期以来，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客流相比于去年同期显著增长，涨幅大约在20%到30%。
3: 曲靖失踪凤凰谷景区通过溶洞探险加科普讲解加趣味互动于一体的亲子主题活动，让书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活起来，极大提升了文旅产品的知识附加值。
7: 活动非常有趣，有比赛，但是小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体验的感觉非常好。
3: 迪庆州博物馆延时开放，打造夜间文博盛宴。香巴拉石轮坛城景区增设唐卡填色、擦擦制作等非遗手作研学项目，让游客可全天时沉浸式体验高原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
8: 我们也迎来了很多国内外的游客，那么最高期那天的话也是达到了2700多人。
3: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丰富文旅优质产品供给，培育茶旅、咖旅主题庄园50多个，建成农文旅融合旅居目的地30个，推出100余条特色旅游线路。飞猪数据显示，云南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127%。途家数据显示，暑期旅居订单云南同比增长52%，居全国第一。
1: 说到旅居和旅游啊，我们发现是夏天是荷花盛开的季节，那这段时间昆明的翠湖、大观公园等地也迎来了不少赏荷的游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咱们赏了这么多年的荷花其实都是从省外引进的品种。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西南林业大学传来了好消息，云南也有了自己培育的荷花新品种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培育云南特色的品种，所以我们现在推出来的就是5个品种吧，包括春城王子啊、彩云姐啊、什么这个春城粉墙啊、春城粉沙呀、都是给它打上了云南的标记。
10: 春城王子、春城粉沙、春城粉墙、彩云姐、晚城，既有昆明特色，又带着诗意的浪漫。陈龙清介绍，这些新品种都是在红河元阳的育种基地培育出来的。
9: 所以我们想呢，在今后的发展中啊，就是形成真正云南吸引力的品种。当然我们后头还会推出一些品种，我们现在也已经选育了有80多个株系，都是我们今后形成品种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10: 团队还牵头制定了荷花行业标准，对种苗繁育、盆栽栽培、切花包装、运输等环节进行规范。
9: 你像现在上海啊，做了一些实践，他们就是

0: 把刚才的红荷花用到了城市的一些分车带呀、一些这个交通道啊用上去，那都是效果非常好。我与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品种，下一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准备做一些实践，我觉得可以创造一些特色的一些景观。
1: 目前西南林业大学在元阳的200多亩荷花基地已成为新的赏花打卡点，连饮料、文创等深加工项目也开始布局，自主育种的荷花将成为农文旅产业发展的新增长点。
2: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到一条跟住房公积金有关的消息。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草案，拟拓宽公积金提取范围。那记者了解到，昆明多项公积金政策早已先行落地，市民也期盼装修物业费提取新政早日落地。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此次草案最大的亮点是拟将住房装修物业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让公积金从购房、租房延伸到修房、养房。目前国内多地已试点实施，昆明暂未开放装修物业费提取，不少市民充满期待。
3: 要求就多了嘛，不是只是单子那了嘛，多方面我觉得还是好呢。
4: 交物业费啊都可以的话，我觉得挺好的。
5: 我感觉这种形式的话就是很便民嘛，就是解决了我们就是目前没有这部分资金的需求，还是比较方便大家的。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昆明已全面支持租房提取公积金，以减轻年轻人安居压力。同时，自2023年12月起，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者可自愿缴存公积金，享受低息贷款、安居保障等福利。
6: 公积金的用途扩大们是一个好事，对刚出社会这些想要自己独立们，也不用是随时都是对家里要钱啊、交房租这些，都会有很好的帮助啊。
1: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既能积累住房资金，又能享受购房低息政策，惠及广大新市民、青年人。
7: 公积金是不是贷款买车买房利息更低一点？其实还是有利于社会的。
1: 目前公积金条例修改草案尚未正式落地，昆明相关政策的调整大家可持续关注官方发布。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颖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
0: 赶快看一下这个平台上的话题，今天说的是哪一个导火索让你彻底放弃了那段你坚持了很久的感情呢？
1: 当然我听说是我身边很多时候年少轻狂的人都可能就是一个误会都没有解开
0: 啊，
1: 就一下子就
0: 错过了。不长嘴吗？说不清楚。
1: 对，就说不清楚，然后就彼此失联拉黑。但是你到最后说，哎，分手的原因是什么？不知道。我多年之后再回想，不知道。
0: 我看连续剧都是遇到这种男女主不长嘴的，我想打死。
1: 哎，对，就是能不能见面说一下？
0: 啊、说一下嘛，这个误会就解开了。强行血雨腥风可还行啊？
1: 好，刘玉磊说没有一点正向反馈，
0: 啊，
1: 耗尽了所有期待，
0: 所以也是对方不长嘴，不想说话是吧？沟通不行。
1: 哎，真的很多人就冷暴力，
0: 冷暴力就最烦人了啊。Fighting 说一次争吵中恶语相向了、
1: 哦、
0: 但虽然恶语相向就是说这种情侣吵架还是要收着一点是吧、
1: 嗯、
0: 但是对方说出了我永远不可能对他说出去的话、
1: 哦、
0: 我当时都错愕了，错愕难过的一瞬间也清楚意识到其实他对方可能真的不爱我，虽然爱了很多年但是我放弃得很彻底。
1: 对
0: 对，
1: 千万不要吃回头草、
0: 哎、如果真的是有感情他不忍心哪怕吵架都要这个有点理智啊，
1: 是啊，
0: 说不出那种话来。
1: 嗯，好，妮子说所有人都知道有个第三者，我被瞒得死死的、
0: 啊、
1: 等我知道的时候小三已经怀孕8个月了，怎么那么狗血、
0: 太狗血了，
1: 天哪，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导火索了、
0: 啊、
1: 这个是雷呀、
0: 啊、这个跑路跑路啊。
1: 对，
0: 华他说他妈不同意啊，去旅游的时候我给他就是给他妈买了手信，结果人家老太太说哎不需要啊，那我也不强求，各自安好吧。
1: 那为什么要给老太太买呢？
0: 就是当时也是想得起出于礼貌啊，我给你母亲买一个礼物啊，我们就出去玩、
1: 哦、
0: 结果人家就连基本礼貌都不维持，连这种面子情都不想做、
1: 嗯、
0: 那算了嘛。
1: 是的、嗯、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

0: 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0: 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4: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1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4: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6: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7: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6: 这里是
18: 早高峰来了。
16: FM 918 FM 887，
18: 为你的通勤续航。
19: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啊要带大家先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7: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
19: 是
17: 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19: 而且不只有一重福利啊，既然是浪漫七夕你要选礼物的话呢，商城就搞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包括有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7: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为大家带来的是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
19: 哇，
17: 它的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还有屏障脆弱的问题，基底喝饱了营养，表层牢牢锁水，完全不黏腻不搓 泥，出汗也不糊脸。
19: 它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所以说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呢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包括

0: 包括你觉得夏天就是化妆品好像浮在脸上不好吸收的问题、你用这款精华也是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八代了，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那现在浪漫七夕，我们刚才说过打77折嘛，所以你到手就是307.23元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1: 是的，当然除了娇韵诗的第八代双萃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
0: 哇哦，
1: 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1号，大象新选的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夕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了，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91.8，没有这样的，直接918啊，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先把视线转往曲靖。日前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垂直高度288米的扶摇梯正式投入运行，与曾经感动全网的1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双梯合璧，成为全国唯一的双梯式空中校车系统。
1: 那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关注并点赞曲靖宣威的空中校车，在社交平台转发相关视频并配文，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一辆空中校车将孩子们穿越峡谷的上学路从3小时缩短到了30分钟。
0: 日前，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其中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6%，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82.18%。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进口鲜榴莲31.9万吨，货值96.5亿元，同比增长58.2%，46.5%，进口量值占全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值的近30%，位居全国第一。
0: 日前，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咖啡职业技能要求5项系列地方标准，涵盖咖啡园管理、初加工、冲煮师、烘焙师、品评师5大工种，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成了系统化的咖啡职业能力评价体系。

0: 好的，早高峰来了，今天聊到情感的话题，多少呢还是有一点伤感啊。
1: 对，
0: 哪个导火索让你彻底放弃了那段坚持了很久的感情？看一看大笨妞的留言。
1: 是大笨妞说，就是对方就是他说他的事儿是他的事儿，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
0: 分那么清啊。
1: 就是可能是不是各自要去处理，
0: 不想为你的难处操一点心、啊，遇到事情要对方帮忙，马上弹开八米远。
1: 对啊，
0: 你这种情况下就很自私，我就很想不通这些自私的人、你竟然如此的自私自利，只爱你自己，你谈什么屁的恋爱？
1: 但是也有这种人，他就是喜欢，比如说有些人是那种付出型的
0: 啊，
1: 对吧？有些人他就觉得我就要享受被爱的过程，
0: 赠人玫瑰的
1: 手有余香
0: 感觉来获得满足感。
1: 对，不是你的小许，他说是家庭原因，他是表达欲丧失，不被理解，他就觉得这个就是最严重的一个导火索，
0: 就是他也是不想说话。
1: 哦，都是冷暴力今天的平台上。
0: 他觉得可能，我觉得他这个可能是有一些病理的原因、他自己也很自卑的认为，是不是我这个也不，我这种人也不该被理解。
1: 从小可能他自己心里
0: 这个的话，亲爱的，你要自救啊，你要去找一些相关心理
1: 疏导
0: 心理辅导方面的这个帮助。你一直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你就不说是两个人过日子啊，你这个正常社交，你没有表达欲的话，正常社交也慢慢会丧失，人会越来越封闭，你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的。
1: 对，马上月入10万，他说感觉1+1不大于2，在一起不能让我们变得更好，还是我一个人最好
0: 啊。
1: 哇，这个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让你变得更好，这个就是一个参考标准。
0: 对，
1: 那就算了，
0: 那算了，我
1: 肯定是不合适的，
0: 赶快跑路也行、
1: 对，又是跑路
0: 经常劝人跑路。
1: 对，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表你的感受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91.8，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7: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经过京昆高速进城方向陈家营王琼路上口左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消除，故障车事故车辆呢已经脱离，车道恢复，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行车流量呢还有点大，请车友注意谨言驾驶。这个路段呢还在下雨。继续关注路况。主城区的东风路由东向西拖东体育馆行驶往广场方向的白塔路口左侧车道的单方肇事交通事故现场撤出，侧翻的车辆呢已经翻转，已经脱移，车道恢复，行车情况逐渐恢复正常。市区呢还在下小雨，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跟着距离进行驾驶。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经过梁家河行驶往小西门规避立交桥，途经云大医院侧门附近路段有高峰叠加，另外红会医院、昆华医院和昆英范儿医院周边也是行车流量的比较大，请车友相互礼让，顺序通行。最后关注东绕城高速沿广福路经过新亚洲体育城新螺丝湾行驶往春曼桥方向，东绕城高速的经开区拱门附近路段行驶进入附近的物流城货车比较多，这个路段行车流量呢有点大，行车流量饱和，所以呢车辆排有较长队伍，行驶过了拱门，通行情况逐渐恢复。经过经开区返回广福路新亚洲体育城新螺丝湾行车情况正常，市区的行车拥堵只